投诚的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并且我们还会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还会前往三江口啊、三江口我们去观赏这个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的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还会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当然我们要先用晚餐，然后再去打卡夜长城啊，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去漫步依兰的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依兰夜市我没去啊，但是呢我们去到了那个夜长城了，确实很美，值得一看啊。那么我们全程的吃住安排的都是依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啊，边塞专属的烟火味啊。当然了，我们的住宿呢非常的舒适，非常的省心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吃，在这儿住，在这儿玩，整个行程安排下来，让大家感觉既充实又不累。我们第二天就要开始解锁夏日的限定快乐了，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啊！巴兰河漂流我是切身的体验过啊，整个的这个巴兰河的这个河水的清澈度，还有就是大家担心说最近下雨啊，那么这个巴兰河漂流有没有一定的这个水位上的一些危险和风险呢？我是这样跟大家讲的啊，就是首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如果是坚决不能漂流的话，那么是一只船都不会往下放的，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他一定会对这个河流的水位和水域有非常的熟悉的了解程度。你前一天晚上下多大雨，第二天就决定了我们能否下水，而不是下水之后来试探这个水位可不可以啊，是有提前的预判和预警的。所以说但凡能够让我们下水的前提之下，我们是完全可以玩转巴兰河的漂流的啊。那么下水之后，我们的这个费用，整个的行程费用里面是包含了每个船上有一位护漂员啊，这个护漂员对这个河流水域也是非常的了解，水大的时候他会帮我们来划船，如果水没有那么大，有的时候水位较浅的时候呢，他会帮我们下来推船拽船，他是负责我们整个的行程，这个整个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的，并且呢他也会服务的非常的好，因为他也知道我们虽然叫漂流，但是整个的行程整个的玩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互相呲水互相泼水，要有玩闹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呢他会等你，他会帮你啊，来在哪里，在就是比如说我们跟那个熟悉的人啊，我们要在哪儿这个在这儿扎着啊，我们要在这儿等待对方过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突袭他们，就是反正整个过程当中他会配合我们，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啊，他只是服务于我们的。嗯，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巴兰河漂流啊，有这个皮筏艇啊穿梭在山水之间，有平缓的河段，也有激流段。那个激流段我确实感觉非常的刺激啊，因为当时跟我儿子在船上，他就是很兴奋，他说妈妈我们再玩一次吧啊，就这种很兴奋的这个特别这个想要再玩一次的这种心情。当然了没有在玩，但是确实感觉这个经历过这个激流的还是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的啊，尽情的吸水撒欢的这种玩耍在我们的这个水里面，而且能够沉浸式的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那么这个说的是第二天我们漂流的人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啊，我们觉得不想玩这么惊险刺激的啊，我们年岁也大了，我们想这个安静一点，我们第二天可以走红色之旅啊，第二天我们可以走红色之旅。我们虽然说吃住都在一起，但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可以不安排在一起
啊，第二天的行程我们是可以不安排在一起的。

然后费用呢，它会有略有不同啊，费用会略有不同，因为漂流的价格会稍高一些啊，毕竟它也有是有门票的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红色之旅，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会去伊兰也有一个防洪纪念塔的这个广场啊，还有东北抗联遗址啊，三江口的景区，伊兰县博物馆啊，我们也有红色之旅啊。总之就是我们第二天的安排，如果你想去漂流，给你送到漂流的地方；如果你说我不想漂流的话，我们第二天直接走红色之旅，但是我们是一起出发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带着老人去的话，你也不用纠结说，哎呀，你说我去漂流了，老人也漂不了，在岸上等着，岂不是很无聊吗？是绝对不会的啊。所以一家老小都非常的适合，小朋友可以漂流，也可以不漂啊。这个是家长来决定的。但是如果小朋友漂的话，我们必须监护人要在场，尤其是最近有些人问说，那个比如说十几岁的小朋友啊，就看起来也很高个子了，然后也非常的有自理能力了什么的，但是漂流也必须要有监护人在场，即便是十几岁已经长到1.7-1.8米的这个大个子了，我们也一定要有监护人在场啊，一定要监护人在场才能够去漂流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漂流，想要去这个行程的话，我们是每个周六发团，每个周六发团啊，然后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然后呢可以找我来报名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陈楚生演唱的是电影《长安》的励志主题曲《庙堂之外》。

这首歌曲呢是近期比较火的，也是各大音乐榜单的歌曲，叫做《背着风流泪》。它就是很有感染力的这种伤感的情歌啊，然后将爱而不得的怯懦挣扎啊，就是演绎的还是非常淋漓尽致的。那这首歌曲也是荣登了很多热榜的第一名，也是横扫各大音乐榜单的高位。它抖音播放量大概在7亿左右啊，深受广大听众的喜欢。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机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舍得，就是以这种舒缓的节奏开篇，伴随着轻柔的乐器的伴奏，就是它的歌词也是缓缓地流入我们的内心。

词是比较深刻触及爱情本质的，比如说，可是爱已成两刃的利剑，了解彼此最能一挥就见血，用尽伤人的话去说，都没能回收了。生动地描绘了爱情中双方因爱生恨，互相伤害的无奈和痛苦。自问到底舍不舍得，舍不舍得爱一瞬都成恨了。这句歌词也是，就不仅仅它是一首动情的歌，更是对爱情和人性的一次深刻的思考。它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的情感经历，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舍》。

0: 患上了花粉症的马斯克麦隆。
1: 好的，欢迎继续来收听，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杨丞琳演唱的《与爱》。

杨丞琳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呢，从暧昧到左边，她的歌声呢总能够精准捕捉爱情的细腻心绪，而《与爱》就是她音乐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这首歌曲呢，更像是一封写给雨天的情书，道尽了爱情里的等待和坚持。无论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雨天心事，都能够在杨丞琳的歌声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

这首来自 Beyond 乐队演唱的《海阔天空》也应该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了。早期的 Beyond 是从地下乐队起步的，就是凭借着对摇滚的热爱不断的打磨作品。在1988年，他们凭借一首《大地》崭露头角。当时那个歌曲是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也是打破了很多的情爱的套路。1990年，《光辉岁月》这首歌曲的诞生呢，真正让 Beyond 的影响力跨越了国界。他们的这个音乐风格是很多元化的，从硬摇滚到流行摇滚，从抒情民谣到社会议题之作，他们都在始终坚持原创，歌词涵盖着亲情、爱情、理想、社会关怀，就很多个维度，有不再犹豫的热血励志，还有冷与热的细腻情感，还有阿玛尼这种对战争和平的深刻反思。就他们的作品不仅有动人的旋律，更加承载着强烈的人文情怀，让摇滚不再只是叛逆的符号，更加成为了传递正能量的载体。尽管黄家驹的离世让乐队经历了变动，但是 Beyond 的音乐是从没有褪色过的，他们的歌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音乐人，同时呢，也成为华语乐坛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直到今天，当《海阔天空》的前奏响起，依然能够让无数人热泪盈眶。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8: 找家有喜事啊。
7: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8: 找家有喜事。
7: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8: 找家有喜事，
9: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各位早上好啊，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消息，是各位好，我是婚礼事实都明白的九天。筹备婚礼的家里办喜事的一些小伙伴，各位家里人，大家都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然后我们帮大家来对接啊，办喜事的这些机构来做你身旁一对一的备婚专家。同样关于消费当中的一些陷阱啊、避坑啊，也会来帮助各位。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那提到我们这个备婚呢啊，就现在很多的一些事情就感觉到特别的忙碌。最近我能够感受到有很多的新人在要婚礼要临近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东一头西一头。你看前几天有一个新人是这么说的，他说好像照顾所有来宾我都有点照顾不好，我就特别愧疚。哎呀，他家里人来了一共是60桌，我说你60桌啊，你要知道你是你一个人呢照顾600多位来宾，你怎么可能照顾好？就是心态要放平稳，照顾不好是常态，大家没人去挑这个理。该安排好饭的时候安排好饭，每一个人说一句话，你就是需要600句话你才能完成这场仪式。所以呢就是轻装上阵。然后他也说了，他说我有的时候你看我就想哪桌朋友吃饭可能少了一瓶酒，过去吧我正想给他拿瓶酒呢，过去跟那谁说两句话，突然打个电话别人招呼我一声，我就把这事儿忘了。到最后的时候，哎呀，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就是反思，就是我们常说的反教。这一想，哎呀，我怎么落了个这个事儿。其实我告诉各位，这都是正常的。没有发生这件事之前，我们统筹好，就是做好你的婚礼的统筹，事无巨细，包括敬酒，包括旁边的人谁来陪着你，包括你要拿怎样的东西道具和酒水，然后谁来负责合桌，这个我们要事无巨细的做得更严谨一些。然后等婚礼发生的这个时候，就正在进行时的时候，调整好心态。既然大事我们都已经筹划好了，那这一天只好去享受这个过程，别给自己造成太大的困扰。那我们家有喜事节目呢，就是来帮大家婚礼前的筹备，婚礼前的所有的事儿，能让你婚礼当天不乱，让你躺到床上不至于去反觉，感觉自己哎少做了哪件事儿，后知后觉的去思考。那我们在之前帮你统筹的事务局系，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继续给大家聊这个异地领证。异地领证呢，从上一年的5月份吧，一直到现在，这是1年多的时间啊。全国通办之后，哎，这是从哪儿一个故事呢？非厦门户籍占结婚登记总量的46.8%，浪漫流量哎被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撬动了当地上下游联动的消费。新人是这么讲的，他说我俩都是从事音乐这行的，在这儿领证特别有感觉。谈及为何会选择在厦门结婚登记呢？这来自云南的钢琴教师，哎，他们喜结连理，哎，喜结连理的另一半呢是黑龙江的鼓手，哎，你看看他们两个人，有幸因为音乐结缘于厦门，因此在特意选择鼓浪屿许下一生的承诺。鼓浪屿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钢琴博物馆，是不是？嗯，这对外地的年轻夫妇的婚姻登记的选择，是全国新人们纷至沓来，来这个就是琴岛签下这一纸婚书的写照。这其中1年多来呢，中心见证了无数跨越山海的爱情。这是鼓浪屿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介绍。该中心呢是全国首个设立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公园式婚姻登记场所，具备国内涉外涉港澳台和华侨婚姻登记的功能。自2025年6月16号正式启动，成为国内首批实现全国通办的场所啊。截止到今年的7月份，已累计办理结婚登记5000余对，单日最高办理高达了212对。这来自厦门的民政局数据显示，近5年多来呢，厦门市结婚登记始终保持着逐年递增的态势，从2020年的2万对增长到2025年的2.7万对，特别是2025年的5月10号至2026年的5月，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1年内啊，全市累计办了是29087对，较往年同期增长40%，其中非厦门户籍是13611对，占全年登记总量的46.8%。那厦门迅速成为全国瞩目的爱情地标，
外地婚恋的宾客聚焦在持续

感觉到我们这个显现。比如说厦门市民的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介绍，他说这个婚姻登记的全省全国通办政策有效实施，有效的打破了婚姻登记户籍的办理限制，吸引了大量的外地的年轻人专门来厦门打卡领证，而鼓浪屿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热门地啊。在厦门呢，爱情与风景的邂逅让婚姻登记不再只是法律程序，而是一场关于爱美好记忆的一个旅程。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城市浪漫流量被有效的转化为消费增量，撬动了当地的旅拍、婚宴、蜜月出行、伴手礼等上下游的联动消费，充分的释放文旅独特的这个发展红利。从一纸婚书到一串消费链，折射出厦门甜蜜经济广阔的发展前景。工作人员还介绍呢，说眼下厦门正以鼓浪屿啊、环岛路啊、十里长堤啊，至国博月，还有这个环东海域的浪漫线，以及海沧湖公园、迪花洲等片区为核心的载体，然后打造特色的婚姻登记点，串联周边的商业与文旅资源，这完成一系列的就是打造国内外知名的婚恋婚庆目的地城市。而厦门深耕甜蜜经济的底气源于这座城市多重的优势，比如说浪漫的品牌核心，作为全国热门的婚恋旅拍地，浪漫的 IP 啊广受认可，鼓浪屿啊、沙坡尾啊、十里长堤啊早已经成为新人拍摄婚纱举办仪式的首选地。然后又如产业基地非常的坚实，经营的主体活跃，粗略统计厦门全市现有婚庆关联企业7800余家，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63家，汇聚了一批龙头企业与骨干力量，巩固了产业发展的底气。在此之外呢，以厦门国企花好月圆为代表的婚庆企业啊，积极发力，推出了适宜婚拍套餐、蜜月住宿加景点联票这种全新的产业链，为新人登记提供大量的便利。此外，政策支撑呢已经初步形成了。近一年来呢，厦门出台相关的政策，将婚庆旅拍啊作为文旅消费的特色的重点扶持，覆盖婚庆服务、婚纱照拍摄等相关领域，并配套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等举措，为产业持续保驾护航。那下一步呢，厦门将增加新人，以新人为核心啊，整合婚庆、文旅、餐饮、商贸、住宿、家居等上下游资源，创新构建领证即享全国联动场景式甜蜜包的模式，将婚姻登记这一服务延伸为撬动婚庆消费、文旅体验的商业优惠的金钥匙。一纸婚书撬动一座城市甜蜜经济的未来。厦门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厦门啊，全国新人火热出圈，成为全国新人用脚投票的婚庆浪漫目的地，不仅仅说明流量啊，这个浪漫流量可以转化为消费增量，还说明政务场景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也意味着厦门可以努力成为中国甜蜜经济版图上一颗耀眼的坐标。那随着厦门持续推出甜蜜经济配套扶持政策，丰富婚恋文旅特色产品消费啊，城市婚恋引领着将进一步提升，有望持续的吸引全国各地年轻人来厦门办婚姻登记，开展婚恋消费。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3: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消息是正在直播，筹备婚礼，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来一对一帮助大家。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七夕临近了，这个婚庆市场啊，哎，又要火了。是目前多地的七夕节婚姻登记火爆啊，这个在长江的这个长三角部分地区啊，新人可能领到一份官方随的这个份子啊，结婚消费券。7月30号，这个民政部举办第三季度例会新闻发布会，会上的民政部的新闻发言人啊，这李婉丽介绍，贯彻落实婚姻登记条例啊管理条例，截止目前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79.8万对啊。今年8月19号，农历7月初7是传统节日的七夕节，虽然距离七夕还有20多天的时间，但各地已经有不少的新人迫不及待的抢号预约当天登记啊。目前多地七夕节火爆登记啊，在成都、四川，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显示，四川天府新区啊、成都高新区啊、金牛区等地的婚姻登记点啊，七夕节当天的线上预约全部约满。在常州，根据江苏媒体报道，江苏省的这个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显示啊，新北、天宁、钟楼的婚姻登记七夕节当天线上全部约满。连云港，连云港市的海州区婚姻登记处七夕节当天的网上预约全部约满，你都是约满呢。你看看，截止到8月1号的9点多啊，这个苏州这个玉窑金砖博物馆登记点，石泉街结婚登记点，山塘街结婚登记点，这个也是七夕节那一天的日子全部约满。那婚庆市场又热闹了起来啊！这个在长三角部分地区呢，新人们除了能收到来自于亲朋好友的祝福，还可能啊，这也是有可能啊，也可能这两个字很重要，领到一份官方随的礼份子，这是结婚消费券。这个浙江江山第二批结婚消费券定于8月19号当天启动发放。凡在七夕第一个月内结婚登记的新人啊，七夕起一个月内登记的新人，每对可申领价值1000元的消费券。就在2个多月前的520首批这个消费券，同样引发了一波热议潮啊。长三角多地已先后试水，目前浙江义乌啊。民政部门宣布再次延长结婚消费券的活动时间，2026年的10月底前，在当地结婚登记的新人可申领价值1000元由财政补贴的消费券。当地结婚消费券发放活动2025年的10月中旬启动，这也是第二期延期了。每对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可以领取10张，满200元减100元的减免券，用于婚庆啊、婚纱呀、休闲游啊、酒店住宿啊，还有婚俗文创啊、零售餐饮等消费啊。领取后30日内核销。根据义乌市的婚姻登记中心介绍呢，到2026年的6月底，已经有3161对新人领取了消费券，这领取的新人还是很多的啊。因为这真是领到手里就省钱了，结婚赚钱。2025年的8月28号到12月31号，这杭州市啊，婚姻登记处新人申领总额为1000元的消费券。这个绍兴市啊，自2025年9月15号的发放结婚消费礼券，消费的是1000元啊。宁波地区发放的对象为2025年10月28至12月31号在登记啊结婚的新人，每对新人可以获得8张啊，满500元减125元的结婚消费券，共计1000元啊，真好，真好，真好。对这个安徽啊，今年4月和6月。组织发放了喜约江城喜宴消费券，这个券面分为3档，满1万元减2000元，满3万元减6000元，
满50,000元减10,000元，啊，这减的力度太大了。2026年3月至10月结婚登记，可到当地任何一处婚姻登记申领，年内在参与活动，这些商户当中进行挑选，新人的热情远远高于了预期啊。4月20号发放的100万消费券，一周内就被领完了。6月加推的50万元，更是在一天内宣告售罄。苏州工业园区今年4月至8月期间，针对在园区酒店举办婚宴的新婚夫妇，通过这个数字金鸡湖小程序啊，给予最高2000多元的消费补贴。跨区域联动啊也破题，今年520呢，上海、江苏、浙江啊联合了线上的长三角甜蜜护照，凡在2026年于3地婚姻登记处啊结婚的新人均可申领。甜蜜护照整合了青浦、吴江、嘉善3地的资源，汇集了餐饮、零售、文旅等全新的专属优惠，并且串联了多条有江水啊这个江南水乡特色的甜蜜打卡路线。无论是消费券还是甜蜜护照，传递出信号足够让我们看清啊，地方正在试图用更多务实的方式为市民的人生大事搭把手。发券或许不能够直接催生一段婚姻，但是至少可以让那些已经决定携手的人在开启新生活的时少一点经济上的犹豫。哎，对这事儿怎么看呢？是不是觉得他们这些甜蜜的事儿啊，哎呀真的真的很甜蜜啊，是结婚啊赚钱呢，结婚领钱呢。接下来大家如果筹备婚礼，如果想结婚省钱的话，都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喽。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每一期节目大家都来听一听，更多的一些科普知识蕴含其中，希望能够在大家生活当中的健康之路上能够让我们的视野更宽，能够让我们了解的健康知识更加丰富一些啊，对待自己的健康更加重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就叫做带您全面了解拍片儿的那些事儿。一说到拍片儿，我们就会想到生活当中我们体检啊，或者是去做医院某一个这个疾病做一些检查的时候，总会涉及到拍一些 CT 啊，甚至于做一些核磁啊，甚至于有会做一些彩超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都应该说是一些配合临床医生的一些技术检测。那今天我们带您了解拍片的那些事儿，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医学影像部的副主任詹志勇詹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好好和大家来聊一聊。当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刚做个体检拍个片儿，我看不懂这个报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词该怎么理解，或者是我身体不舒服，我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我应该拍一个什么样的检查，现在临床上最新的一些技术检测手段有哪些先进的一些理念，还有先进的一些方法，我们都愿意和大家及时来分享哈。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第一个呢，就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在线留言就可以了啊。詹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詹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詹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詹主任叫詹志勇，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医学影像部的副主任、医学硕士、主任技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的骨密度学组的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学会放射影像装备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影像技术学术常委、黑龙江省医师协会技师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我觉得詹老师哈，詹主任，我们在跟大家了解的时候涉及到的都是影像部，那您学的这个专业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医学上学这个影像学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进行深入浅出的学习，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呗，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还不太了解。
1: 好的好的
0: 啊，
1: 首先先介绍一下啊，这个医学影像检查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超声，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 B 超、彩超，
0: 就是通过耦合剂在我们的皮肤表面，然后来观察体内的结构
1: 的
0: 变化哈。
1: 是的，
0: 嗯。
1: 第二个字就是 X 线检查，
0: 嗯
1: ，X 线检查包括这个 DR、CR、钼靶乳腺摄影、胃肠透视、肾盂造影等。
0: 哦。
1: 第三个就是 CT，CT、大家就是比较了解的，接触的比较多。第四个就是核磁共振，也叫做 MR。因为避免不懂的人常常谈核色变，我们也常常把它简化叫做磁共振。
0: 磁共振，
1: 哎，
0: 磁共振、核磁共振，大家比较害怕，又是核又是磁的，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多辐射呀？
1: 是是是，
0: 到底有没有辐射？稍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深入浅出的分析哈，欢迎大家继续听节目。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超声、X 线、CT、磁共振，还有什么？
1: 还有PET CT
0: 啊 ，PET CT。
1: PET CT 是将 PET 与 CT 融为一体，由 PET 提供病灶的功能与代谢，等分子信息，而 CT 提供病灶的精准的解剖定位，一次显像可以获得全身各个方位的断层图像，具有灵敏、准确、

0: 保障方面，
1: 嗯，
0: 在这个医疗设备的大型检查，逐年都在把它的价格在逐渐降低，让老百姓能够更广泛的受益，
1: 使用得起哈。
0: 现在可能做一个 PET CT，全身的 PET CT 的价格只有6500块钱。
1: 我记得以前都将近一万，
0: 对对，很贵了。
1: 是的，是的，现在越来越优惠了哈。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样啊？这个就包括我们的影像学的这些
0: 第六个就是叫 DSA。它的全称就是数字剪影血管造影。它是通过 X 线成像的原理和数字技术，把骨骼和软组织的遮挡给去掉，直接能清晰地显示血管的形态、走向和血流情况。就像给医生提供一份精准的血管地图。能一眼就看穿血管有没有堵塞、有没有狭窄，或者是有没有长瘤
1: 啊。就叫血管造影是吧？
0: 对，是的。
1: 这个要是如果拍摄的话，是不是也得是比如说头部的血管造影？就是单独的一个部位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全身的就是 PET CT 那个了。
0: 对。
1: 我明白了。这个是呀，有六种了吧？是不是说了有六种
0: 了？常规的这个影像学检查大概就是
1: 就
0: 这些种类。
1: 您在临床上操作的也经常是这样的，超声、X 线、CT、磁共振、PET CT， 还有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叫血管造影哈、叫血管造影、DSA 这个好像是近几年刚开始流行的嘛。以前的时候
0: 没有，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做那个心脏支架之前要去做一个，
0: 它就是通过 DSA 来做的
1: 啊，就是通过那个、
0: 一直都有，只不过是大家可能接触的并不多。
1: 对，后来可能随着那个支架支的多了，大家对于血管造影越来越熟悉了，是不是？现在临床上好像还有一种要比这个造影还要便宜的那种，也是造影，但是它那个好像相对来说，要比这个伤害要小，甚至于价钱还要便宜，我忘了叫什么，好像也是跟这个大概相关的。
0: 血管造影其实有好几种。这个 DSA 是数字血管剪影造影。通过 CT 也可以进行血管造影。通过磁共振也可以进行血管造影。通过不同的检查设备都可以达到你造影的目的。但它们之间的成像效果啊，成像原理有一些差别。
1: 有一些差别。好，这个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这个影像学的过程当中，首先知道影像学都包括什么。再有一个，很多人一说到影像检查的时候，大家会首先想到两个字，辐射，就是到底有没有辐射，这个辐射是在哪些检查当中存在的。
0: 那个关于影像学检查吧，咱们前四种，刚才介绍的前四种是咱们普通患者就诊的时候会经常接触到的影像检查。这些影像检查中呢，超声和磁共振是没有电离辐射的。其中这个 DRCR 钼靶，也就是拍片子，它是有辐射，但它辐射的剂量是最小的。我们最常见的体检的胸部正位片，它的辐射剂量只相当于每人每年所接受到的天然本底辐射剂量的大概1%。非常小。CT 检查是有一些辐射的，它相对于 X 线检查，它的辐射剂量就稍微大一些，但是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1: 那也就是应该给核磁共振叫正身一下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别光听表面，其实磁共振它没有辐射。
0: 是的，
1: 就是 CT 会有一点小小的辐射是吧？
0: 是的。
1: 做 CT 不就是，我记得好像做过脑 CT 还是什么，就是也是躺在那儿然后拍个片而已了， 是不是啊？
0: 对。
1: 你要是做磁共振的话，就是那个戴上那个大钢盔，上面像个大帽子一样往轰隆轰隆响的那个，就是
0: 那个就是接收线圈。
1: 接收线圈，
0: 对
1: 啊。这个詹主任就是负责给大家进行一个影像拍摄的，所以说把他请来的时候，我们就带大家全面了解拍片的那些事儿。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好拍个片，然后呢医生给完诊断报告看不明白这个片上写的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想要做一些检查的时候拍个什么片最好，是吧？有利于我们这个检查，大家都可以来请教詹主任啊。我们的热线电话 87997399，87997399 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很多人说啊，你做 CT 可能稍微有一点，但是它也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那这个辐射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没有。

0: 这么大剂量了，但是它伤害会持续多久？詹主任。
1: 好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0: 啊。
1: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医院影像科进行的这些带有放射的辐射的检查，它的辐射剂量都是严格遵守着国家医疗标准的
0: 啊，
1: 处于安全可控的范围。
0: 嗯 嗯，
1: 不会对健康造成明显伤害。
0: 哦，
1: 上级卫生监督部门定期都会对每个医院进行设备校验、环境安全检查。
0: 嗯，
1: 它既是保障患者的就诊安全，也保障了从事放射工作的医务人员的健康。
0: 嗯，没错，大家听到这儿的时候就在想，那医生的健康不也很重要吗？我们都要从各个方面进行防范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没有问题哈。嗯，
1: 医学影像检查的辐射剂量，它是会根据检查的部位
0: 啊
1: 和检查的目的进行精准的调控。
0: 哦，
1: 比如说拿 CT 来讲，头部 CT 它的剂量相对较低，
0: 嗯，
1: 胸部、腹部的剂量会稍微高一些。
0: 是因为肚子厚吗？
1: 对，它跟你人体这个密度还有它的范围都是有关系的。
0: 哦，
1: 虽然它们剂量会稍微高一些，
0: 嗯，
1: 但是都是在人体可耐受的安全阈值之内的。
0: 嗯，
1: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医生在建议做的 X 线或者 CT 检查都是基于病情的需要，它的诊断价值都是远大于潜在的轻微辐射风险。
0: 嗯，
1: 比如能快速发现骨折、肿瘤、血管堵塞等问题，
0: 嗯，
1: 为治疗争取时间。如果是孕妇啊、儿童啊等特殊人群，医生会优先评估是否需要检查，或者选择无辐射的检查，比如说超声或者磁共振。
0: 嗯嗯 嗯，
1: 所以不必过度担心。
0: 嗯，
1: 其实呢，咱们日常很多场景中都是存在辐射的，只是大家都没有太注意。
0: 比如说
1: 在你坐飞机，只要达到4个小时，你所接收到的辐射其实就相当于你拍摄了一个胸片的辐射剂量了。
0: 哦，
1: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每天吸一盒烟，他坚持一年，他所接收到的辐射剂量就相当于拍了25到100张胸片的剂量。
0: 啊，抽烟怎么还跟拍片这个辐射剂量有关呢？
1: 这个是一些文献报道的，具体他是怎么研究出来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0: 啊，
1: 所以呢，一般的影像检查还是很安全的，
0: 嗯，
1: 完全没有达到让人恐慌的必要。
0: 你看，詹主任这么一说，大家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了？所以说，该做检查做检查，有一些检查也是必要的一个配合临床医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哈。你看，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我们来请教一下詹主任啊。他说，主任，他想麻烦问一下，就是那个乳腺钼靶和骨密度检测这两个射线是软射线，辐射会比 CT 还重吗？
1: 啊，不会的，他们的辐射剂量是很低的，尤其这个软射线，它比普通的 X 线辐射剂量还低。给你举个例子，就讲啊，我们在给患者做检查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 CT 或者 X 线，它是有辐射，我们操作的过程都是需要隔时的，隔时在这个墙和这个窗户，它都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它那里含有铅呐、或者硫酸钡一样的高原子序数的金属在里面，它会阻挡这个射线，也保证我们这个放射从业人员的安全。
0: 嗯，
1: 但是像你说的做这个钼靶这种软线的检查，这种操作时它不需要加这种铅或硫酸钡这种重金属高原子序数这个金属的材料。
0: 嗯，
1: 就说明它的辐射剂量非常非常低，不会对人体造成太大的辐射伤害。
0: 我觉得这位听众还是挺懂的呢，他还知道软射线。这个软射线有和这个射线有什么区别啊？
1: 它主要是根据这个射线的电压来区分的。
0: 哦，
1: 软射线就是管电压比较低。
0: 哦，
1: 嗯，
0: 软射线
1: 一般都是20-30千伏。
0: 哦，
1: 等普通的 X 线的 检查的它的铅氟一般都是在70-80以上，甚至达到120-140这样的。
0: 哦，好，他还有一个问题，他说那个口腔曲面断层是不是辐射，离眼睛近也很厉害呀？
1: 口腔曲面断层它是也是基于这个 X 线原理的，它也是有少量辐射存在的
0: 啊。
1: 嗯，
0: 那这个没有问题，就是对眼睛也没事儿是吧？
1: 嗯，
0: 应该都是可控范围之内的。
1: 那个在口腔摄影的时候，它那个设备上它就自带屏蔽的，它在保护你口腔以外的部位，它是会有屏蔽的东西设备在那会阻挡射线的。
0: 那你的担心就多余喽，它不会对眼睛造成伤害的，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我明白了。他还问，他说主任，他有那个肺结节高分辨肺 CT， 每年不超过几次呢？一次高分辨肺 CT 相当于几个普通的肺 CT 辐射量啊？
1: 高分辨肺 CT 它比普通的肺 CT 的辐射剂量会略微高一点，但不是高的成倍的那种多
0: 啊，
1: 稍微高一点点。
0: 它是为了看得更清晰，对吗？
1: 对，是会把病变显得更清晰一些。
0: 哦，
1: 对于肺结节的复查，一年要几次？它不只要衡量这个辐射有多少，
0: 嗯，
1: 更要根据你这个疾病的风险性。如果你这个肺结节它风险很高，
0: 嗯，
1: 关心这个辐射其实对你的损害并没有多大，但是它如果要是因为咱们复查的不及时导致病情的迁延或者是恶化，那就得不偿失了。
0: 没错，因小失大了，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啊，
1: 还要遵循医生他给你提供的复诊的意见，他建议你多久就尽量遵循按照医生的指导去进行复查。
0: 好的，其实医生给你的一些建议完全是从你这个患者自身的疾病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走势，他给你的一些合理的科学的建议，是吧？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带您全面了解拍片儿的那些事儿哈。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涉及到一些医疗检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超声啊、 X 线啊、 CT 啊、磁共振啊、 PET CT 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检查，当您看不明白这个报告，或者是对于这各种检查有什么问题不明白的，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医学影像部的副主任詹志勇詹主任哈，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我们带大家全面了解拍片儿的那些事儿。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医学影像部的副主任詹志勇詹主任啊，欢迎大家继续有这个拍片儿的那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詹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做检查会不会对身体造成辐射的一个事儿。刚才有一位听众也问到了，就是说增强的这个事儿。增强其实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得更清晰，对吧？
1: 对。
0: 那我要增强的话，是不是他所用的一些类似于显影剂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剂量就会增加？他这个增加了之后，会不会给患者造成一些过敏的风险？这个是不是临床患者也很关心？
1: 好，我下面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啊。
1: 做增强 CT 的时候是会用使用含碘的对比剂，
0: 对比剂，
1: 对，也叫造影剂
0: 啊。
1: 它的准确说法叫做含碘对比剂。
0: 哦，
1: 确实存在一些极个别的过敏反应风险，但是它的发生率是很低的。而且我们会做好完善的术前准备和术中监护，最大程度的保障患者安全。
0: 嗯，
1: 首先检查前我们会详细的询问患者。

0: 者的过敏史，
1: 嗯，
0: 比如基础疾病有没有肾病啊、心脏病等，还有用药有没有药物的过敏史。对于高风险因素的患者，会提前做好预防措施，甚至更换检查方案。
1: 哦，
0: 其次，
1: 还会用不用做一个过敏实验呢？就是在胳膊上那种。
0: 这个过敏实验最初的时候是需要做过敏实验的。
1: 现在呢？
0: 根据现在的最新的专家共识和指南来讲，做这个含碘对比剂的检查，增强检查是不需要做过敏实验的。
1: 哦，
0: 其次，在检查的过程中，我们还会对还会有专业的技师和医生进行全程的监护。
1: 嗯，
0: 科室里也设备齐全的急救设备和药品。
1: 嗯，
0: 一旦出现了轻微的过敏反应，都会及时处理。
1: 过敏反应无非就是起疙瘩，
0: 对，
1: 皮疹、
0: 皮疹，还有皮肤瘙痒。
1: 啊、哦
0: 嗯，如果有严重的过敏反应，就能也能快速的进行救治。每个医院都有对碘对比剂过敏反应的应急预案，
1: 嗯，
0: 定期也进行演练培训，保障患者的就诊安全。
1: 嗯嗯嗯嗯，
0: 我们早些年使用的那个对比剂吧，它有离子型的对比剂
1: 啊，
0: 那个时候它是需要做一些碘过敏实验来排除一些高危人群。
1: 啊、
0: 现在市面上常用的对比剂都是这些非离子型的对比剂，相对的有安全性很高。
1: 哦，所说的对比剂就跟那个显影剂是一个概念，是不是？无非就是打到你的血管里，然后你做的时候在那个机器上就是成像的时候，它会有颜色的区分，对吧？
0: 对，在没打对比剂之前，做平扫，血管的密度和普通的脏器的密度比较接近。为了更清晰地显示血管和病变，我们做增强的时候会引入这个对比剂，使血管变得由中等的软组织密度变成亮白的高密度，凸显出血管的影像，也凸显出一些血供丰富的病灶。在2017年到2011年做的非离子碘对比剂的一项研究，严重的过敏反应的发生率只有4%。
1: 哦，
0: 只要我们配合好检查前评估，就不用过分紧张。
1: 是在您临床上你看到过这种过敏的情况吗？
0: 严重的过敏反应我个人没有遇到过，只到遇到过一些就身上起疹子啊，或者是感觉胸闷呐、有少量的呼吸困难呐、是这样的。
1: 他是就是在术前准备的时候就要打上这个造影剂了是吧？
0: 不是，
1: 不是啊，
0: 是在检查的过程中，
1: 检查过程中
0: 再打造影剂。
1: 哦，那这个我就是我觉得还是找专业的一些医院，找专业的医生，临床经验非常丰富，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一般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做完检查的基本上就没事了，它就自行消退了？比如说过个几个小时或者是一天两天的？
0: 通常这个做完增强检查之后，我们都要求患者留在医院观察，即使他没有任何反应，也要求留在医院一个小时不要离开医院。
1: 哦，
0: 一旦是有迟发的过敏反应，
1: 哦，
0: 我们都有
1: 迟发，
0: 对，有及时有医疗措施进行救治，
1: 挺好，
0: 保障患者的安全。
1: 另外我想请教您，这个詹主任，是不是做完了这些检查之后要大量的喝水，把那个显影剂那个给它排出去啊？
0: 是的是的。
1: 哦，
0: 这个在专业术语里面这个叫做水化。
1: 水化，
0: 不只是在这个检查完之后，其实检查前也可以，检查前、检查之前也可以要，喝水啊，或者是通过静脉注射的通道给它引入一些液体，会稀释这个对比剂，减少它对人体的这个肾功啊或者其他功能的损害。
1: 这个掌握好剂量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整个检查之前的这个评估还是很必要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拍片的那些事儿。如果对于这个近期做了一个体检拍片报告可能是没有看明白，想请詹主任帮大家解读一下。另外呢，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的情况，做一个什么样的必要检查，哪个更合适，都可以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 医学影像部的副主任詹志勇詹主任啊，87997。

0: 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现在临床做磁共振检查的那个挺多的，是不是啊？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预约了做一个磁共振，他在整个检查之前的时候，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的，对吧？我们在他接受预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个提前的预告？或者是一个提示，比如说我曾经，我记得我做那个磁共振的时候，我记得好像窗口上玻璃上贴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他那个走廊的那个大背板上、宣传板上会有一些什么提示，比如说你会不允许戴首饰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是不是不能戴的东西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呀？
1: 那个作为检查前这个告知，每个医院的制定的规范也不太一样
0: 啊。
1: 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那样，有些医院是在你预约检查的窗口上，它就有这种提示。有的是在你进入扫描间之前，在扫描间的门口上，它会有一些提示。有的医院会在你预约检查的过程中，会给你一个告知单。会告诉你提前有哪些注意事项，哪些重要的事情需要你提前准备的。那么下面我也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注意几点主要注意事项，首先是绝对不能携带任何金属的物品进入检查室，因为磁共振检查时会有强大的磁场，如果含有铁磁性的物品会被磁场吸引，造成设备的损害或者人身的伤害。
0: 这个金属的东西，比如说，
1: 比如说手机啊，
0: 手机、
1: 手表啊，
0: 哦，
1: 一些项链呐、耳环啊、钥匙、硬币、腰带、金属的假牙、眼镜等，
0: 哦，
1: 这些都需要提前取下来，由那个家属保管或者放在检查室外的储物柜里边。如果呢，体内有金属的植入物。比如说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金属支架、动脉瘤夹、机械瓣膜、金属滤网滤器，还有做胃肠镜时使用的止血夹、人工耳蜗、胰岛素泵，还有避孕环或者是眼球的衣物等，这些一定要提前告知医生，由检查的医生进行判断是否能够进行磁共振检查，避免发生一些危险。
0: 哎，我还头一回听说您提到那个避孕环，那因为有一些女同志是生完孩子她是有避孕环的体内，那她就做不了核磁了吗？
1: 不是完全做不了
0: 啊，
1: 她是看那个你要做的哪些检查部位。另外呢，避孕环的它的材质也不完全一样
0: 哦，
1: 有的它含的金属成分比较多，它的影响就会很大。有的它含的金属成分特别少，它影响并不大。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工作中遇到的啊，就是你比如说一个女性患者，她要做头部检查，她说告诉医生说：“医生啊，我这个有节育环，可以做这个检查吗？”这种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啊。
1: 她因为她远离这个子宫这个子宫这个位置，
0: 它
1: 不会对这个检查有什么影响。如果他要是做盆腔的检查，或者是髋关节、股骨头这样的检查，就可能会有影响。如果他这个节育环里边含的金属成分比较多，就是盆腔啊、髋关节、股骨头这些检查就是都是不能进行的。如果他含的金属成分比较少，他可能看到子宫的时候可能看不清，但子宫以外的，比如说你卵巢啊，或者是盆腔这些淋巴结或盆腔其他的位置，甚至股骨头、髋关节，这是不受影响的。
0: 好的好的，就是一个是不能带金属的物品进入检查室，还有就是身体里边如果有金属植物的、植入的也不行，就一定要重视一下，你要跟提前这个检查之前说明白了，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是心脏起搏器，有的是人工关节、金属支架、动脉瘤夹，还有你提到了一个人工耳蜗，还有那个胰岛素泵、避孕环、眼球异物，都要提前告诉大家，是不是？告诉医生哈。还有什么注意的？
1: 还有一些主要注意的就是检查前呢，有些检查需要保持空腹。是否需要空腹呢？是看你取决于你检查的部位， 比如说

0: 腹部的磁共振检查，通常都需要空腹4到6个小时。它的目的呢是使胆囊充盈起来，空腹以后减少胃肠道的蠕动。如果是进行头部、颈部、四肢的磁共振检查，一般是不需要空腹的。
1: 明白。
0: 如果要进行膀胱的检查，还需要憋尿，把膀胱充盈好，以清晰的显示膀胱的结构。另外呢，磁共振检查的时间通常都比较长，大约都1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样子。检查时呢，需要保持身体静止，不能随意移动，否则会导致图像模糊，就涉及到要重新检查。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吧，机器会产生比较大的噪音，大概有80到110多分贝。我们可以提前使用棉花把耳朵塞上，或者有那种一次性的耳塞，或者是我们科室也会提供耳麦。医生也会提前告知患者，减少紧张情绪，配合好检查。如果有一些是具有幽闭恐惧症的患者，提前跟检查医生交流，医生提前采取相应的安抚措施，让患者充分的了解检查过程，能缓解一部分患者的紧张情绪。一些轻度的幽闭恐惧症的患者，在做好这些准备以后，采取了一些，比如戴眼罩啊、听音乐呀、或者是留有家属陪伴呢、甚至说用一些镇静药物，他就能配合这个磁共振检查。最后，检查前还要向医生说明自己的病史、用药史和过敏史，让医生更好的评估检查的风险。日常工作中，我们就遇到过几例患者，在进行这个腹部磁共振检查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这个像铁磁性的金属成分，感觉他的腹部里面有一些金属的微影。经过我们详细的询问，患者自己说他可能最近服过汤药。
1: 汤药怎么还有这个影子呢？
0: 对这个中药的成分，我们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分析可能是一些中药的成分里边，就含有一些铁磁性的金属，造成了他肠道周围的这个金属微影，导致这个检查的失败。
1: 这个是在临时检查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现的一些情况，是吗？
0: 偶尔会遇到过。
1: 偶尔会遇到啊。好，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个磁共振，也就是 MRI，是吧？哎，对吧？
0: 对，
1: 检查的过程当中大家注意的一些问题。另外，你看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给您发来了一个报告吧。他这个是检查报告，门诊 CT，然后是肺部的一个检查。诊断的意见就是，右肺及左肺下叶小结节，然后左肺内多发钙化灶。您看清楚了他这个报告了吗，詹主任？
0: 我看一下，
1: 嗯。
0: 他这个有一些肺结节，有多个的结节，但是这些结节呢都很小，最大的好像只有6毫米到4毫米，而且在他描写的描述中，这些结节边界也比较清楚，没有什么恶性的征象。也没有什么淋巴结增大呀，或者是边缘毛躁有毛刺啊，血管急速增啊，这些恶性的征象都没有。现在看起来它就是一些良性的小结节，不必过分担心。采用定期复查的方法就可以了。
1: 好，这个是詹主任帮您看了一下这个报告，然后呢，他在那个整个的这个报告后面哈，他又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留言情况跟我们刚才跟他说的是否一致哈，他说，他这个肺 CT 是前一阵子刚刚做完的，有个6毫米膜玻璃结。在省医院已经连续追踪3、4年了，每年以1毫米的速度往上递增。从发现3毫米逐渐长到6毫米了，这3年的时间，他下次大概需要隔多久复查？他这个是今年的，我看看刚才那个报告是11月份做的， 2025年的11月份做的，11月18号做的。
0: 哦，
1: 嗯，
0: 那个从目前看嘛，这个现在它的最大径线才只有6毫米，它是一个很小的微小的结节，
1: 嗯，
0: 并不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你说每年以1毫米的速度在增长，
1: 嗯，
0: 这个东西从客观讲啊，就是测量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有误差的，
1: 嗯，
0: 咱们每次量的时候不一定那个径线量的都是那么非常精准，
1: 嗯，
0: 另外，咱们测量的时候是不是每次都是在你
1: 同一个医院？
0: 不只是同一个医院，就是你扫描的时候，你这个病灶是否是用最薄层量到你这个病灶最大的层面去测量的？
1: 哦，
0: 这个我因为不是我亲自在操作，我也不太好确定。因为它测量不同的层面的时候，它的径线会有所区别的。
1: 嗯，
0: 比如是就是一个乒乓球来讲啊，
1: 嗯，
0: 咱在测量乒乓球最中心那个位置，那肯定是测量这乒乓球最大的径线了。如果我稍微偏一点，偏上了一点点，
1: 嗯，
0: 那可能咱们测量这径线就会小一点点，所以说它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误差。另外一个讲就是你每次检查这个状态，比如你吸气，这次吸气吸的非常多，上次检查吸气吸的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可能对这个病灶的显示也会影响它的大小。像你说这个1毫米这个大小，我很难确定你这个一定是在有进展或者是长了的样子。
1: 明白了，明白了。您的意思，它这个一毫米太小了，
0: 太小，
1: 它可能是跟各种客观因素有一些直接的关系，是不是？
0: 可能会有一些关系
1: 啊。
0: 咱们即使说最不好的情况啊，说你最严重的情况，这种你现在6毫米的一个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情况，
1: 嗯，
0: 也不需要你
1: 过多的去担心，
0: 过度的去担心，
1: 对，
0: 嗯，通常这种情况一年复查都是可以的。如果你要是特别担心这个事情，半年复查也是可以的。
1: 好，詹主任给您回答，不知道您是否明白，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啊。另外呢，其他的听众也可以有问题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他说是普通的 CT， 前两年用的64排，今年是256排，都是普通的。
0: 我现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些患者，我们也遇到一些患者，就说我现在有肺结节，我比较关注他，那医生你给我做一个增强 CT 来检查一下吧，看到底有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1: 从64排到256是不是就增强了？
0: 不是，增强 CT 咱们刚才已经说过，是引入了对比剂。
1: 对，
0: 引入了对比剂是叫增强 CT
1: 啊。
0: 64排和256排只是 CT 的档次不一样，只不过更先进一点的 CT 而已，但它的检查方法都叫做 CT 平扫。
1: 好，
0: 对于这个肺结节的复查，咱们的 CT 平扫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做增强 CT。尤其是这种小的几毫米的结节，增强 CT 对你没有任何帮助。64排 CT 和256排 CT， 它俩比较来讲，其实对这个肺结节显示都是足够用的。256排 CT 理论上它是比64排 CT 会更清晰一些。但是64排 CT 对肺结节的检查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1: 好，各位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生活当中我们去健康体检拍片的那些事儿哈。包括你拍了片子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包括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需要拍什么样的检查手段比较合适，都可以来继续请教黑龙江省医院医学影像部的副主任詹志勇詹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这也是我们冰城医生这样的一档科普类节目的一个服务宗旨哈。今天我们带大家全面了解拍片的那些事儿，也特别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医院医学影像部的副主任詹志勇詹主任啊。詹主任，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去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说我先做一个 CT， 对吧？说 CT 不行了，医生还让他做那个磁共振，他是不是之前那个 CT 没查清楚，然后再让他做进一步的检查，让他消费，让他浪费钱的那种感觉，是这个概念吗？
0: 不是的啊。其实对于疾病来讲啊，大多数疾病都是很复杂的，不是一种两种检查就能完全确诊的。CT 和磁共振吧，它的检查原理不同，适用范围也不同。医生呢，让你做两项检查，是为了更全面更精准的诊断病情，并不是浪费钱。 CT 呢是利用 X 线穿透人体形成这个断层图像，对骨骼啊、肺部啊、钙化灶等显示的效果比较好，能快速的发现骨折、肺结节、脑出血等疾病。但是呢，对于软组织，比如说肌肉、韧带、脊髓、脑组织的细节，它的分辨率就相对较低。而我们的磁共振呢，是利用磁场和无线电波成像，它没有辐射，对软组织的显示是非常清晰的，能准确的判断比如说腰间盘突出的程度，脊髓是否受压，肿瘤的边界和侵犯范围等。很多的疾病都需要结合两种检查的优势才能明确诊断，比如说脊柱疾病 CT 能看清骨骼的骨质增生和骨折的情况，磁共振呢能看清楚脊髓和神经根受压的情况，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为诊疗方案制定更准确的依据。
1: 那我在那个整个做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想做一个颈椎，看看它是不是压迫神经了，那我就直接做一个核磁呗，就不用先做 CT 了吧，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如果你单纯的看它想压没压迫神经，
1: 对呀，
0: 是的，磁共振的显影是比 CT 要清楚一些的，
1: 是吧？
0: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直接去
1: 做个核
0: 磁共振的颈椎磁共振检查，就不必去做 CT 的检查了。
1: 对，因为还有就是有一些疾病，就是你在 CT 做了检查之后，它可能需要做磁共振进一步判断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有的时候医生临床也担心别给你漏诊了吧？
0: 有些疾病在 CT 检查后发现了疑似的病变，它确定不了，就可能需要通过磁共振去进一步的明确性质，避免它的漏诊和误诊。所以呢，这两项检查它是互补的，都是为了更好的诊断病情，帮助后续治疗。根据病情的变化，也有短时间内会做同一项检查的可能，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进行判断。比如一个头痛患者，头痛伴有偏瘫的患者，他上午来医院就诊，做了一个头部 CT， 发现有脑出血，然后就收入到脑外科住院了。有可能过了几个小时，患者出现了一些比如说瞳孔和呼吸的变化呀，或者其他的症状的加重啊，医生还会给他重复查一个头部 CT， 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对病情的进一步确诊，绝对不是一个浪费的重复检查。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有疑问没有问题，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勤沟通，多多的去了解，因为有的时候临床患者医生他完全是从患者的病情角度出发来给您做一系列的这个相关检查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既然说到了，你看您刚才比较的是临床比较常见的 CT 核磁的一个区别，它是有的时候是互补的，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有一些检查它其实都是有各自的目的和方向的，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有区别的，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 X 线，比如说这个超声，其实它检查的都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因为他们的 检查的原理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比如这个 X 线检查和 CT， 它的原理呢都是 X 线穿透了人体，因为人体的每个部分的密度不同，穿透以后剩下的这 X 线也不同。
1: 嗯，
0: 这些剩下的 X 线被探测器接收以后，通过计算机去处理去转换，把它变成可见的影像。 X 线检查呢可以理解为就用一个圆柱形的射线去一次性的去照射你这个检查的区域，就获得了一幅整体的一个前后重叠的人体信息图像。那么 CT 呢则是通过一排一排平行的扇形的射线依次的去照射，把人体的结构信息分成许多个薄片，获得这个多个薄层的人体信息图像，把这些薄层的信息呢可能是几层啊，甚至是上千层。那么超声检查呢，它是引入超声波进入人体以后，由于组织器官对这个超声波的反射不同，通过反射的差异接收以后形成这个超声的影像。超声医生是可以根据他操作的时候任意一个扇形的角度去成像，他比较灵活也很快速。那么最后说一下磁共振。磁共振的原理是最复杂的，简单来讲啊，就是说人体里面大多数都是由水和脂肪组成的嘛，含量比较高，身体里的水和脂肪里都有大量的氢原子，这些小小的氢原子就像一个个小磁铁一样，它都是有磁性的。磁共振发出了超强的磁场以后，就会把这些小磁铁按照统一的方向整齐的排好
1: 啊，就像个指挥官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我怎么感觉。
0: 然后机器再发射出来一个无线电波信号
1: 啊，
0: 把这些小磁铁的排列状态给它打乱
1: 啊，
0: 再等它慢慢恢复到原来这个整齐的过程中的时候，会释放出一些不同的信号，机器在接收这些信号，接收起来以后把它拼成人体内部不同的清晰的图像。确实是有一些复杂的。
1: 是。
0: 所以说呢，这个磁共振里边这个核吧，它不是这个
1: 核武器的 核
0: 聚变啊，对，不是核武器核聚变核辐射的核，它就是原子核的核
1: 啊，
0: 跟核辐射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说白了可以理解为那个核苹果核梨核。
0: 我们在这个日常工作中啊，好多患者就常常做完磁共振就说，医生啊，这个做完这个检查我是不是受了好大的辐射呀，我回去我得吃点啥才行啊。其实呢，这个因为这个磁共振，一个是名字听起来含这个核，就有点害怕，再一个检查的时间呢又很长，患者就觉得我是不是接受了好多，另外一个他检查过程中呢，他的产生的噪音又非常大，
1: 对，
0: 让人很烦躁，
1: 是，
0: 甚至有一些恐惧。
1: 我记得我一个家人亲戚哈，他好像去做了都受不了了，没做完就出来了。
0: 其实呢，这个检查吧，它除了这个噪音以外吧，它既不疼也不痒，只是偶尔有一些可能会微微的发热，它是没有任何辐射的，不必被它这个这个表象所
1: 吓住
0: 吓住。
1: 对，今天真的给大家澄清，就是其实你看啊，磁共振它是一点辐射都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看病的时候，就是根据你疾病的状况，我觉得选择的一些检查方向和检查的一些原则，应该是患者脑子里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是吧？应该先做一个普查，就是我们临床医生常说的，就先做一个简单的，你先判断一下有没有这个问题，你再做进一步的去深化检查，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下
0: 面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影像检查的他们大致的这个优缺点，以便于大家对他们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
1: 好啊，
0: 将来就医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比较清晰一些。
1: 对，
0: 这个首先，这个 X 线检查它的优点呢，它就是非常简便快速，检查时间很短， 适合那种急诊呢、或者大规模的体检，它的费用也是很便宜的，它的辐射剂量呢也很低。

0: 对健康的影响也很小。而且它还能直观地显示出骨骼、肺部等器官的大致形态和结构。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缺点就是它是一个二维重叠的影像，它的前后是有一些互相遮挡、互相重叠的，对一些细小的病变呢，或者是密度低的病变呢，它是
1: 不
0: 显
1: 容
0: 示
1: 易
0: 的，
1: 发现。
0: 对，会有容易有漏诊的情况。
1: 哦，
0: 它对这个软组织分辨率就比较低，比如肌肉啊、韧带啊、神经等，它这个显示就是比较不太理想。下面说一下 CT，CT 它的优点是它的密度分辨率非常高。它能清晰地显示身体各个部位的断层结构，尤其对这个骨骼、肺部、腹部脏器等病变的定位啊、定性诊断，它的价值都是非常高的，而且可以进行多平面的重建和三维重建，能够直观地展示病变的空间关系，有助于临床医生的手术规划。它的检查速度呢也是比较快的，也适用于急诊和危重患者的检查。对一些钙化呀、金属物的显示较好，可以用于评估骨折愈合、血管病变等。它的缺点呢是它的辐射剂量是相对高一些的，如果要长期或者频繁地进行检查，可能会增加一些辐射的风险。对于软组织的对比度，它比 X 线要好，但是它远不如这个磁共振。比如对脑啊、脊髓呀、关节、软组织等病变的检查，它的诊断价值还是有限的。磁共振呢，它就有这方面的优点，对这个软组织啊，或者是脊髓啊、脑啊，它的诊断都是非常清晰的。而且磁共振它没有辐射，安全性高。适合一些这个儿童啊、孕妇啊等特殊人群，能够清晰地显示这个椎间盘和肌肉这些信号，对于关节损伤、脑部病变、腹部脏器的肿瘤，诊断价值也都是很高的。它不同于 X 线和 CT，只是通过密度的高低进行显示，它也不同于超声，是通过回声的强弱进行显示，它是通过这个组织的信号的高低进行显示，它包括的内容也比较多，其中有这个 T1 加选项、T2 加选项、质子密度项、脂肪抑制项，还有水抑制项、弥散加权成像、磁敏感加权成像、
1: 太专业了
0: 灌注成像和血管成像等等，它是一个多参数、多序列的成像。提供特别特别丰富的诊断信息，有助于病变的定性啊和分期。而且还没有骨的微影，对脊柱关节的检查优势明显。它也有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呢就是这个检查时间是比较长的，通常都得1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样子。甚至你要做的部位比较多，可能还会更久。检查的过程中呢，这个长时间保持静止也是有一些难度的，有些对一些比较痛苦的患者啊，或是他意识不是特别清晰的患者，还是
1: 有一定的难
0: 要
1: 度
0: 求
1: 的，
0: 比较
1: 比较
0: 高
1: 高
0: 的。
1: 的，
0: 对，
1: 好，
0: 另外对那个体内有金属植入物的，比如说心脏起搏器或者金属固定器的患者，他是有一些限制的，不
1: 是，
0: 是。所有的患者都可以进行磁共振检查的。
1: 没错，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哈，其实我们今天我觉得给大家聊了一下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内容哈，就是拍片儿的那些事儿，但我们还有一些内容没有讲到，我相信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啊，但是大家通过这一期科普，最起码你应该知道什么样的疾病适合什么样的检查，我们不要像詹主任一样学得这么专业，你听医生的就好了，医生让你做什么样的检查，你把。 报告看明白了，那些良性的好的那些词汇肯定就没有问题。如果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是中性词或者是不太好的那种方向的一些词汇的话，你就要和医生多多来请教了，是不是？一般的现在这些检查基本上都是当时出结果了，或者是隔个几小时手机里就出报告了，对吧？大家都会及时的看到。另外呢，很多人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必要，就是我在这个医院做了检查，到那个医院还得做一些重新检查。其实现在有一些医院是互认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呢，大家也不用太紧张。然后涉及到一些检查问题的时候，也可以随时请教我们的专业老师就可以了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再次的感谢我们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医学影像部的副主任詹志勇詹主任的详细专业的一个解读，谢谢您让我们知道了拍片那些事儿那么专业的东西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吃喝完了之后，这丁兆兰、丁兆慧可就不是展兄妃的兄弟了。要从这姑娘这儿论，这是他俩大舅哥。丁兆兰、丁兆慧就告诉展兄妃，你呀别走了，在我这墨花村多住些日子，在这玩几天，有时间呢到后院跟自己的妹妹两个人交流交流武艺，我妹妹还真想跟你学一趟剑。其实丁二侠这是想着借这个机会使展兄妃和丁月华两个人更多的沟通沟通感情。转过天来，展兄妃跟大爷丁兆兰正在这客厅里边坐着的功夫，一看丁兆慧又到外边走进来了。哎，大哥，外边那邓彪来谢罪来了，身背后背着经杖要削廉颇的。哦，是吗？让他进来吧。展兄妃一听，怎么回事？丁兆慧说，你不知道，他这么回事，我们这个墨花村呢，旁边就是一道松江，松江的那边呢有一片芦苇塘，这个芦苇塘呢属于两家的，有一半是属于我们墨花村的，另外那一半呢就属于陷空岛的。陷空岛那上面有一个卢家庄，卢家庄过去有一位卢员外，这卢员外呢跟我们家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现在卢员外已经去世了，他的这一部分家业由他这儿子来支撑着，他这个儿子也是江湖上一位名流，此人人送外号钻天鼠，他叫卢芳。这卢芳结交了几个弟兄，一共是哥五个，都是金兰之好的把兄弟，在陷空岛落足。他是老大，钻天鼠卢芳，老二叫彻地鼠韩章，老三叫穿山鼠徐庆，老四叫翻江鼠蒋平，老五叫锦毛鼠白玉堂。这哥五个都拜了把兄弟了，起的外号呢还都用的鼠字，所以称为陷空岛五鼠，五为一师。其实这陷空岛的五鼠跟咱们平素当中多有往来，都互相尊敬。那天呢，他们手底下有一个叫邓彪的小头目，打鱼啊，就打过了界，跑到咱们这边来了。一打过了界呢，咱们这边首先有个人叫王七，这王七跟邓彪呢就掰扯起这个事儿来了。 俩人话不投机，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呢，这邓彪手挺黑，一刀把王七这小拇手指头给削掉半拉。这王七回来就跟我说了，我一听这欺负到咱们门口上来了，我不能不管呢，所以我就去了。到那儿啊，我就把这邓彪给抓住。抓住之后，当时我跟邓彪就说，我说你不是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伤掉了半拉吗？你伤掉半拉，我伤你五个，加倍赔偿，我把你五个手指头都剁下来。

0: 丁兆兰一听，老二啊，既然人家是来谢罪来了，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么一点事儿不要把他闹大，把他请进来啊，也别让他谢罪，这件事咱就算掀过去了啊，不要再提了。好嘞。丁兆慧转身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由打外边领进一个人来。展雄飞一看，这个人20多岁，个子不太高，但是身体长得非常健壮。这个人由打外边进来，身背后真背着金杖来着。进来之后，一见了丁兆兰，扑通就跪下。丁大侠，小人邓彪给您见礼。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丁兆兰站起身来，伸手把邓彪就搀起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邓彪，你干什么来了？
1: 嘿，丁大侠、二侠，您二位还不知道吗？我头些日子，嘿，喝点酒。酒后无德，把王七给伤了，我的心里边啊，别提多后悔了。那天您把我送给我们卢大爷之后，我们卢大爷气坏了，把我好顿揍啊！不信的话，我脱裤子您验验伤啊！把我打完了之后，还不依不饶，让我身背金杖到这儿向二位来请罪来，就讨您个口话，您饶我不饶我？您要不饶我，怎么处置都行；您要是饶了我呢，哎呦，我就回去跟我们卢大爷禀报。丁兆慧在旁边一听，我要不饶你呀，当时把你抓住之后就把你手剁下来，我当时就饶了你了。邓彪，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你们卢大爷还把这件事挂在心上了啊？卢大爷做事多咱都是有头有尾呀，这点我们哥俩都佩服。邓彪，这件事儿咱们今后再不提了，你回去之后见了卢大爷，替我们两个人问好，就说我们两个说的，对你呢也别再责怪了，咱这事儿就算一天云彩满载，行不行？哎呦，二位侠客，如果您要说这句话，那给小人我就吃了一副宽心丸，我得谢谢您。这邓彪说着话站起身来，扑腾又跪地起来。别别别别别！丁兆辉伸手把他就搀起来，坐坐坐坐坐。
0: 哎，邓彪，我先问你，你们那炫科岛的五鼠他们哥几个最近都忙什么事儿呢？啊
1: 啊，最近呢，太别提了，没什么大事儿。大爷、二爷、三爷、四爷都在家，就是五爷呀、啊，哼，今儿早晨走了。
0: 哦。五爷上哪儿去了？
1: 五爷啊，嘿，别提了，我们县公岛那个事儿啊，这哥几个像小孩一样。昨儿晚上这四爷跟五爷干起来了。
0: 因为什么干起来？
1: 嗨，您不知道吗？这个东京汴梁啊，最近听说有一个叫展昭展雄飞的，说在这皇上面前当着满朝的文武大臣，他练了一回武，这皇上一高兴啊，给他一个御赐封号叫御猫。这个事儿在武林中传开了，传到我们县公岛了。传到我们县公岛之后，我们五爷那锦毛鼠白玉堂，您还不知道那什么脾气，一听说我们五爷就蹦起来了，说什么他叫玉猫，我们叫五鼠，他叫玉猫，这鼠得怕猫啊啊！好啊，我看看这个玉猫他究竟够不够玉猫，他既然是玉猫就得会抓老鼠，要抓不着老鼠他就不配叫玉猫。我上东京，我找这个展雄飞去。当时我们大爷就说你找他干嘛呀，嘿，可怎么劝也不行。我们四爷就说了，大哥的话你都不听了。我们那五爷说什么也不听，就这样哥两个吵着半天。今儿早晨我们五爷一赌气的进东京了，他说了到东京要大闹开封府，要大闹皇宫院，非要找这个展雄飞，这个老鼠要去斗猫。展雄飞一听，哎呀，一个封号要惹出一番事端。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听邓彪讲到这里，他们也下意识地瞅了瞅展昭。丁氏双侠这阵没给邓彪做介绍，说在旁边坐着这位，这就是展昭。尤其听邓彪说出这一番话来之后，丁氏双侠也感觉到没必要再介绍了。丁兆慧说，邓彪啊，

0: 那么锦帽主白玉堂他走了还是没走呢？走了，真走了，今儿一早晨就走了，而且我们献公岛有的弟兄看见他走了。
1: 哦，真上东京汴梁了。
0: 对，一日白五爷的意思啊，哥五个一块儿去，五鼠进东京去斗这玉猫，他那哥四个呢，人家不乐意去，所以他自个儿一人去了。
1: 哦，
0: 看来白五爷这脾气不小啊。
1: 那可不，白五爷那什么脾气呀、
0: 那是不容人的人呐。二位，既然是您要是不怪罪我，原谅小人了，小人我可就要告辞了。丁兆兰、丁兆会长，好吧，丁兆会吩咐手下人给封了50两银子，赏赐给邓彪。邓彪一看我这个情罪的没白来，不但说没受到斥责，而且还得到了赏赐。捧着50两银子是千恩万谢，邓彪转身走了。邓彪走了之后，展雄飞就说了，说我在这里可不能再久待，因为我辞别了包大人，回到我的原籍，我是想到原籍的家里边看一看，安排安排，顺路到杭州打算散散心，没想到和丁兆会是邂逅相遇。开封府里没有事儿，我可以晚回去两天，如今白玉堂要到东京汴梁大闹开封府，这可不是个小事，他找的是我呀。如果我不在开封府，他再把开封府闹个乱七八糟，这包大人就有危险了，我得立即回去。丁兆兰、丁兆辉一听啊，很理解展雄飞此时此刻的心情，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说既然这样的话，官身不由己，那你就走吧。但是走可是走啊，跟丁月华既然是定了亲了，这得有一个定亲的表记。展雄飞一想，以什么为表记呢？他跟丁小姐是比剑联姻，那么就用宝剑为表记吧。于是展雄飞就和丁月华小姐把这两口宝剑交换了。展雄飞把自己原来使用的这口战卢剑交给了丁月华，丁月华把他那口巨缺剑交给了展雄飞。展雄飞把这个巨缺剑剑柄上的这个绒绳以及剑穗跟原来他使用的那个战卢剑换了一下。展雄飞于是带着这口巨缺剑就告辞丁氏弟兄，准备要回家。丁氏弟兄一看展雄飞回家心切，与其说是回家心切，倒不如说他是回东京汴梁心切。这哥两个善解人意，说你这样吧，骑着马走吧，骑马走还更快一些。展雄飞一听，那样的话就更好了。于是丁兆兰告诉手下人给展雄飞准备了一匹快马。展雄飞辞别了老太太，辞别了丁兆兰、丁兆辉，以至于小姐丁月华，在丁宅府门外上了这匹马，马上加鞭，啪，离开了墨花村，直奔江苏武进县自己的玉洁村而来。这一路上，展雄飞是急急加鞭，快快催马。走着走着，天已经黑下来了。展雄飞知道这个路程，前面再走不多远啊，就是榆林村。过了榆林村，再有那么七八里地，就到了他的玉洁村了。榆林村外边有一片榆树林，展雄飞催马正往前走着，忽然听见前边有人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南侠展雄飞那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人，他一听前边有人喊救命，赶紧一骡马的思想，这匹马就停住了。停住之后，展雄飞注目观瞧，一看顺着大道慌慌忙忙的跑了一个老头，这老头手里边提了一包袱，这老头在前面跑，在他的身后边有一个人提了一个木棍正在追。展雄飞一看心里就明白了，后边提了木棍的那个肯定是劫道的，前面那个老头是被劫的。展雄飞由打马上腾就跳下来，跳下来之后，这老头就来到了展雄飞的跟前，哎呦，这位壮士你快点救命，后边他要打死我，他抢我的银子。展雄飞说你躲开，老头被展雄飞放过去了，展雄

0: 丁峰得到当中间一站，一看对过提了棍子这小子就过来，拿着棍子过来，一见展兄辈，你给我躲开。展兄辈说，我要不躲那你不躲，如一棍子就奔着展兄辈打过来了。展兄辈往旁边一闪身，一裸他这个棍子底下一腿，扑通就把这小子给踢趴下了。这小子一踢趴下，展兄辈用脚一踩他的后腰眼，拿着棍子一顶他的后胸，别动。哎，他还想挣呗挣呗，展兄辈拿着棍子使劲往里那么一拧，这小子不能动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呦哎呦，我说这位爷，你饶命你饶命。展兄非说，你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竟敢捡净劫夺，我在这管这个闲事，你还冲我下手了。你这个棍子是什么木头的？枣木的。打的脑袋上能瘪吧？嗯，这回你没把我的脑袋打瘪，我要把你的脑袋打瘪。展兄非就把这棍子举起来，这贼在底下趴着就喊着了，哎呀，太爷你饶命啊，我家里有八十多的老娘啊，我有八十多老娘等着我回去呢，你快点，你要打死我的话，我妈也死了，我说笑死了。你有八十多的老娘？我问你，你多大了？
1: 我二十了。
0: 你二十了？你娘八十了？你娘多大生的你？
1: 我娘，我二十，我八十，八十二十，我娘六十，六十生的我。
0: 六十生的你，对吗？
1: 六十生的我，对，他不对，差点啊。哎，我说这大爷，我娘不是六十生的我，那我娘是四十生的我，四生的我，那我二十的不对。我说大爷，您说那我娘得什么时候生我对？
0: 展兄辈一听这小子在那胡说八道呢，啊！你不要跟我说瞎话，你到底有没有老母？
1: 那我家里有老母，没有八十多，现在能有六十多吗？啊！
0: 展兄飞心，你问谁呀？啊，这事儿还来商量你吗？展兄飞说，我告诉你，你从今往后还敢不敢做这样的事儿了？
1: 我再不敢了，我这头一回就碰上您了，你饶不了这条狗命。
0: 好，展兄飞把这小子的裤腰带解下来，就把他捆上了，捆完了就掉到路旁边那个树杈上。掉那之后，展兄飞冲他说，等天亮有走道的行人到这儿，你求他们把你放下来啊！以后再要办这样的事儿，让我知道，我就不留你这条命了。展兄飞把他这个木棍子远远的给他扔了，转过身来把老头叫过来。老头来到展兄飞的跟前，现在是惊魂未定。哎呦，这位爷，我得谢谢您，谢谢您。您贵姓？
2: 咱们都是乡亲，你是哪儿的？
1: 我就是前面那榆林村的。我这准备上榆林村去，他这一截我就往回跑了。
2: 哦，我是玉杰村的。
1: 哎呦，真是，您是哪位？
2: 我叫展昭。
1: 哎呦，展侠客，早就有耳闻呢。你姓什么呀？我姓严，我叫严福啊。我呀是老严家的一个老管家。
2: 老严家？哪个老严家？
1: 就榆林村的严家呀。我们公子叫严茶散。我们的老爷当初曾经做过武进县的一任县令严大人。哦，展兄飞说，我知道，你是严公子的老仆。哎，对，这是上哪里去了？这不是我们公子要赶考吗？我上那个那边那村吧，找金公子啊，借了那么几十两银子，我就拿着银子正好回来，就碰上这小子了。
2: 好，展兄飞说，我跟你一路同行。
0: 展兄飞连马都不骑了，牵着缰绳，牵着这匹马，跟着老头就一块步行。他把这老头就送进了榆林村。送进榆林村之后，一直来到了严宅的门前。
2: 展兄飞把脚步停住了，老人家，这总算是安全到家了，你快点进家吧。
1: 嘿，展侠客，既然是您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您到这屋子里边坐一会儿啊，哪怕是喝碗水呢，然后再走。
2: 不打扰了，改日再会。
0: 展兄飞由打严宅门前搬鞍上马，马上一举鞭子，啪
1: 他够奔自己的玉阶村走了。
2: 展雄飞走了，这严福就开始敲打门环，开门的正是这公子严茶散。这严茶散是怎么回事？严茶散是这一代武进县有名的一位文人。严茶散的父亲严青曾经是武进县的一任县太爷。这个严青做官正像他那个名字一样，做官清正，两袖清风。尽管是做了一任县太爷，家里边什么也没志向。这老爷子最后死了，如今家中就撇下严茶散还有他的守寡的母亲，再就是这个老仆名叫严夫。严茶散他为什么叫严茶散呢？老爷子严青为官的时候审问过一个案子，这本县有一个姓散的，姓散的这个姓氏非常少，西周年代有姓这个姓的，所以他们县里这个姓散的就这么一户，是个大夫。这个大夫啊，他研究出了一种药，这种药是他自己家传的这么一种药，名字叫清肺还阳散，是专门治肺病的。这种药给肺病患者用上，可以说百发百中，吃了就见好。可是忽然有一次，他把这种药给一个肺病患者用上，这肺病患者吃完这药死了。于是这患者的家属就把他告了，说他投药投的不对，把人给治死了。这位严青呢，严大人就到在那个家里边看了一下，人果然死了。严青就把这姓散的大夫提到堂上，一问他，这姓散的大夫也说不清道不明。最后这严大人就把这姓散的大夫给问了罪，押到南监。押到南监之后，这姓散的大夫老感到自己的委屈，所以几次提出要为自己申诉。他说我那个药下的没错，给很多人用了都好使，为什么给他就不好使？严大人正得要调查了解这件事的时候，结果这姓散的大夫在监狱里边突然得暴病，死在监狱里了。当他死到监狱里之后，这位严青严大人经过详细调查了解，发现人家那个药没毛病，是另一位行医者由于嫉妒这位散大夫人这个药有特效而其中给做了手脚。这样的话，这位散大夫死的就冤枉了，人家这个药呢等于是给人家污蔑了。所以严青严大人对这个事情自己甚感内疚，他觉得人都说我断案如神，其实我并不是断案如神，人都说我为官清正，其实我也算不得清正，这位散大夫的死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一辈子我也扭转不过来这件事情。偏偏在这个时候他这公子降生，这位严青严大人为了追悔自己做错的这件事，就给自己的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茶散。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欢迎大家。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好朋友，有请来自三线的刘伟。 Hello， 中午好。
1: 潘浩老师您好。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我今天这不是就也刚过八一嘛，还在红色的八月，我唱一首毛主席的话记在心坎里。也歌颂咱们戍边的战士啊，在驻守边疆那些战士，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乐观豁达的精神状态。
0: 好，那时间交给刘伟姐姐。
1: 好。

0: 呀下，谢谢庞浩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哇！我们刘伟姐姐带来的这首歌哈、啊，也是送给我们的边疆战士们，感谢刘伟姐姐，拜拜喽。
0: 好，再见，再见。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的下一位呢，是来自二线的季彩莲季大哥。Hello， 季大哥，中午好。
2: 潘浩老师好。
1: 嗯，今天可以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啊，我也唱一首军旅歌曲。刚才刘伟大姐唱了一首军旅歌曲，我给她也点赞。我也唱一首军旅歌曲，
1: 好，
2: 送别。我这首歌送给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同时也送给潘浩老师、金晓老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
2: 好，放伴奏。
3: U.S. 卡模式。
2: 潘浩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0: 谢谢。
1: 哇，非常感谢我们的季大哥，还没听够的就结束了，好好听啊。感谢季大哥常来，好不好？
0: 谢谢，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下一位是徐芳姐姐。Hello， 中午好。
2: 孔浩老师好。
1: 嗯，今天徐芳姐姐给大家准备什么歌？
2: 哎，个人点的，我唱《迎卷画鼓》。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画鼓可听懂了？听懂了吗？开始放伴奏啊。

好的，非常感谢徐芳姐姐啊，非常欢快的音乐和节奏，然后我们一起跟着音乐节奏嗨起来，非常感谢，拜拜喽。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3990451879939。那接下来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最新的这个行程哈。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依兰县，不知道大家对依兰了解多少呢？都说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在哈尔滨的东部呢，藏着一个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就是历史文化名城依兰。我们这次的行程呢，2天的时间，然后带大家来畅游依兰。第一天呢，我们将会奔赴人文溯源之旅啊，走进五国头城的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而且还会打卡到吕厚铭摄影艺术馆，在光影当中来触摸岁月的温度，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的文物解锁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另外呢，还会带大家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一清一浊的江水泾渭分明，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的来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另外呢，游玩之余啊，这个味蕾也是绝不辜负，全程呢安排依兰当地特色美食，尝遍边塞专属的烟火味道。当晚呢入住依兰是第一的酒店哈，另外呢住宿也会让大家非常的舒服省心，我们还会特别赠送给您洗浴汗蒸的门票，游玩过后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尽享惬意的康养时光。那第二天呢，就是我们最精彩的这个行程啊，将会带着大家去漂流啦，解锁夏日的限定快乐，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郁郁葱葱。在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呢，有平缓的地方，平缓的地方呢将会带大家赏山林美景，在激流的地方大可以撒欢的在这个水里玩啊，节奏非常舒缓，老少皆宜，既有厚重的历史研学，又有畅快的山水休闲。那我们这次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哈，大家可以算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去到依兰住宿酒店加上这个交通包括景区门票的费用是多少。那这一次呢，如果说您现在拨打电话87997399 87997399报名的话，只要480元，原价580元，仅限前50位报名的听友，抓紧时间来锁定席位啊！电话大家请记好了，04518799 7399 04518799 7399 04518799 7399。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王小燕给大家带来的《盛开的丁香》，怎么样？好听啦！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三线的刘玉林大哥。Hello， 中午好。
1: 唐老师，中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彩云追月》吧。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嗯，

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来自二线的林延青。Hello， 中午好。
2: Hello， 老师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吹口琴。
1: 好啊。
2: 是吧？
1: 什么曲目？
2: 来一个新歌吧。
1: 嗯，好。时间交给您。

0: 谢谢。
1: 哇，优美的口琴声，感谢林彦青大哥带来的，拜拜，常来。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有请到下一位呢，是一线的张文华。Hello， 张文华大哥。
2: 麦克风已禁用。
3: 哎，庞浩老师，上午好。
1: 嗯，那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3: 哎，我唱一首《故乡情怀》，为上面
1: 的
3: 歌也都点赞。
1: 好，时间交给您。

0: 谢谢潘浩老师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哇，这个唱的太好了，张华大哥依旧是高水准的表现，拜拜喽。
0: 谢谢你，谢谢，下一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下一位是来自三线的杨东升。Hello， 中午好。你好。三线的杨东升，你好。哎呦，这边是不是掉线了呀？看看能不能稍后再打进来啊。再有请到下一位是二线的李秀红。Hello， 中午好。
2: 你好，潘浩主持人，中午好。
1: 您是第一次参与到节目是不是？
2: 第一次参与，第一次参与。
1: 哪里的朋友？
2: 哈尔滨的。
1: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
2: 但是是老听众了，就是头一次参与。我看这些人唱都太好了，今天鼓起勇气唱一下。我不太会唱。
1: 之前就是天天听，就是没一直打，一直没打电话，是不是？
2: 没打电话，没有勇气啊。
1: 哎呦，那今天怎么突然想到我要打电话唱一唱了？
2: 我心想，没有他们的那个，我怎么能显示出我的这个？
1: 没关系，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的唱起来哈，然后好好的每天哎有个事儿，然后大家唱一唱，慢慢越唱越好。那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歌啦？
2: 你潘浩老师，我再说一句行吗？
1: 好的。
2: 就是这里肯定这个听众在听，就是那个季彩林这位兄弟，要是如果听到节目的话，明天你把那个说中国唱一下，我挺爱听他唱这首歌的。
1: 哦，
2: 但是我不认识他，我经常听他唱歌，我挺喜欢他唱的歌。
1: 哦，好的好的。
2: 再给以上这些听友们都点赞啊，唱得太好了。我就唱一个最亲的人吧。
1: 好的。
2: 送给潘浩老师，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们，祝你们午餐时光快乐。
1: 时间交给我们第一次参与节目的李秀红姐姐。
2: 好，谢谢。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摇动白云蓝天蓝，望远平川大步迈向前，感谢这人间爱，传承了千百年，亲邻好友笑开颜，梦里梦外喜悦春光暖，花开山岗那个红艳艳，丽水青山不问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光。

你爸妈皱纹成仙，翻过岁月陪你到永远，感谢这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亲灵好友笑开颜，梦里梦外喜悦春光暖，花开山岗那个红艳艳，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挂牵。

0: 中的爸妈皱纹整洁，等我岁月陪你到永远。感谢花开山岗的红艳艳，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挂牵，门前的小树已成林，阻挡着风雨来得突然，家中的爸妈皱纹成线，放过岁月陪你到永远，放过岁月陪你到永远。谢谢潘浩老师。
1: 嗯，唱的挺好的呀，就是要有信心好吗？以后常来啊，这个学了新歌，
0: 谢谢，
1: 会唱什么歌就打电话唱好不好？
0: 行，谢谢那个谁，就季彩林兄弟要听听，谢谢他啊。
1: 嗯，哎呦，唱的这么好，
0: 谢谢
1: 还谦虚呀、啊。好，非常感谢姐姐啦，拜拜。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是梅花，欢迎。Hello， 中午好，梅花姐姐。
2: 潘浩老师你好。
1: 嗯，今天梅花姐姐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今天唱的是伤心的酒吧。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我给前面的也点赞啊。

0: 唱完了，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很欢快的一首歌，感谢我们的梅花姐姐，拜拜。
0: 再见。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的下一位呢，是来自三线的赵开复。Hello， 中午好。
2: 哎，你好，潘浩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给才将给这个梅大姐点赞，梅大姐唱得好。
1: 嗯，
2: 好，就是今天就是我给何大姐唱一首这个《信天游》。
1: 行，好的。
2: 嗯，好，开始啊。嗯，好。我低头向山沟，追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茫。

我低头向山谷追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满山谷。

0: 好，谢
1: 谢。
0: 嗯，
2: 好的。非常感谢哇，这首歌唱的也非常棒，感谢我们赵开复大哥，拜拜啦。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问候各位。那因为明后两天我要跟着好朋友们一起去到伊兰，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可能暂时有调整，我们周四的时间继续将会陪伴大家一起唱歌，好不好？我们周四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 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

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她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哎，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 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

0: 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

由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高中的选科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她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
而大多数烦恼

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在五八同城和赶集网十年的缠斗落幕中，分类信息网站也步入了转型期，从简单的信息集散走向本地生活服务的新风口。将赶集交给老对手姚劲波之后，杨浩勇在瓜子二手车重新出发。相信大家对杨浩勇这个赶集网的 CEO 这个名字一点都不陌生。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带您走进杨浩勇百亿美金背后的命运。冬天的北京，室外冰冻，室内燥热。杨浩勇站在舞台左侧，罕见地将袖子卷至手肘，羊绒衫照例套着衬衫穿。在平时，这让他多少显得有点拘谨，缺乏杀伤力。他说，今天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他向在场的100多家媒体宣布，依旧轻声，但语气昂扬。杨浩勇刚刚卸任了五八赶集联席 CEO 职务，出任瓜子二手车 CEO。瓜子呢，是五八赶集孵化的创新项目，并完成了分拆。我的前十年在赶集，下一个十年会在瓜子。作为郑重承诺的证据，杨浩勇以个人投资者身份向瓜子投资6000万美金。随后呢，五八赶集 CEO 姚劲波上台致辞，他说，浩勇轻装上阵，去了一个增长最快的市场，我挺羡慕的。随后他主动要求在台上拥抱杨浩勇，为多年的情仇画下句号。从2015年4月两家公司合并以来，姚杨二人不乏同台机会，外界有声音称这是今年止戈言和的几对 CEO 中最融洽的一对。但现场仍有媒体犀利地发问，单一 CEO 的结局是否早在计划之中呢？这是个随机的决定，杨浩勇淡然回应，五八赶集已经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不再需要两个 CEO 了。他的热情已经投入新的战场。我们来看第二次马拉松。在赶集网一间老会议室里见到杨浩勇时，他刚刚跑完了2015千岛湖马拉松，用时大约5.5个小时。在这之前，他最好的成绩是15公里。超水准的突破自我让他最近都心情畅快。就像他熟悉的人所描述的那样，理工男杨浩勇内敛而少言，一度认为做企业就是做企业，接受采访没有意思。2014年到任赶集网的公关总监陈燕燕苦于工作难以展开，设法让他和媒体多接触，干聊不合适，不如试着跑跑步。就这样，杨浩勇被拉进前媒体人侯继勇组织的跑步群，每周六早上7:30奥森公园见。一开始就是应付，后来呢，他们每周都邀请，不去面子上不好过，那就咬咬牙去。起初呢，跑3公里就兴致寥寥的杨浩勇没想到，跑着跑着竟有了感觉，从此几乎不间断，风雪无阻。跑友兼教练侯继勇评价他非常坚持，非常的有韧性。他欣然聊起跑步带来的新感觉，他说，过去啊，你觉得5公里很难，但当你跑完10公里，回过头再看看5公里就简单多了。跑完马拉松，你再让我跑20公里也感觉是小意思。这唤起某种自然的联想。杨浩勇话锋一转，我现在开始第二个十年的创业，就像跑过马拉松了，第一次目标是跑到终点，第二次就会更注意节奏、速度，把第一次做得不好的重新调整，再来一次。杨浩勇很清楚第一次哪儿做得不好。2013年1月

公司年会，北航6000人的大礼堂，稀稀落落坐了1/6。姚浩勇站在幻灯片前，一度说不出话来，脑子空白一片。2012年，赶集网的境况急转直下，销售系统乏力，使得此前的高流量未能转化成收入。突击上马的团购等新项目失利，业务全线收缩，员工从巅峰时期的2500人裁到了900人。VP 一茬茬的离职，投资人失去耐心。沉默了大概1分钟那么久，杨浩勇回了神，照着 PPT 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却感到所有人都很冷漠地看着你，他们已经不相信你了。他忘不了那阵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公司管理的失控早在2011年就已经暴露出来，仓库里用来促销的小礼品堆积如山，人员流动极其频繁，以致公司门卫会拦住杨浩勇问：“请问你是谁？”所以这些还能说明什么呢？不就是你 CEO 的问题吗？他这个时候把声音调高了些，语气近乎严苛的苛责。那时赶集网每月亏损2000万人民币，账上的资金还剩2000万美金，构成6个月。仅仅一年之前，杨浩勇手握今日资本和红杉资本联合投资的7000万美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同样是年会，上场时底下是沸腾的。从2009年赶集网确立服务 C 端，向城市邮商收费的战略之后，公司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估值每6个月翻3倍。到2010年年末，月访问量超过5000万，收入达到1000万美元，资本自然对其倾眼相待。几乎与此同时，五八同城获得了5500万美金的投资，两家公司随后陷入了广告营销大战。啥都有的赶集和一个神奇的网站五八同城频频闯入了我们的视野，争夺注意力和点击量。2011年，赶集和五八同城花在广告上的费用分别是3亿和5亿。然而当时赶集网销售系统的羸弱，根本无法承接这些广告，钱投出去却没有转化成销售额，这无疑加速了2012年危机时刻的到来。2015年底将至，杨浩勇现身于京城大小论坛，衣着朴素，笑容可掬，谈的最多的话题是创业公司如何度过资本寒冬。通常他会分享两段小故事，一段是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起步期的赶集经历了一轮历时一年之久的融资，另一段就是2012年，他几乎找遍全中国的投资人，在无果中挨到惨淡的年会，直到2013年4月，一家加拿大保险基金的4000万美金才到账，成了救命的钱。这个时候能力更全面的五八同城高歌猛进，凭借3倍于赶集的销售额和2倍于赶集的流量，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杨浩勇组织赶集高层在山里开会，小黑板上逐条比对人才、市场、品牌、规模、销售额，发现优势几乎全在对手一边，只有2点可乘机机：对手不重视我们，还有对手上市不敢花钱。从过去只关心技术和产品，到开始琢磨销售流程、人员培训、团队建设、成本控制等各个环节，杨浩勇决心一一攻破。他为赶集定下2条差异化的追击战略，一是专注在移动端的发力，二是专注招聘品类。直至合并前，赶集员工出差住宅的补贴只有每晚200元，打电话用纸，一切开销精打细算。所有人都知道最惨的时候什么样，他会跟着你走过来，杨浩勇说。2013年，早前被裁撤的广州分公司重新开张，许多老员工抱头痛哭。内置队伍，目标明确，凝聚力强，所以反击的状态非常好。在今日资本徐新的建议下，杨浩勇又挖来了阿里巴巴负责 B2B 渠道的总经理陈国环。这位销售强人的加盟使得赶集的营销体系再上台阶，到2014年实现了150%的高速增长，同一时期五八的增速是80%。2014年5月，祝孝平追随前领导陈国环加入赶集，分管渠道开拓，
在他的主导下，赶集网的渠道销售人员从原先的2000多人扩展到年底的12000多人。朱孝平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杨浩勇就兴致勃勃地向他展示新上线的小功能。他对这个娃娃脸、眼睛忽闪又技术范十足的 CEO 印象不错。带着阿里擅长销售的基因，朱孝平在地推团队的组建上颇有心得，这和喜欢钻研商业逻辑和商业模式的杨浩勇形成了互补。两人私底下时常交流，还一起看看项目。朱孝平说，我们对彼此的长项都很感兴趣。他还发现，口头表达算不上出色的杨浩勇，在公共场合发言越来越游刃有余了。这出于有意识的自我改造，但更多的源于人状态的改变。换句话说，他更自信了。2015年4月17号，五八同城和赶集宣布合并，姚劲波和杨浩勇同时出任联席 CEO 和董事长。五八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获得赶集网 43.2% 的股份，交易价值约为15.6亿美元。这意味着合并时赶集网的估值达到36亿美元。回想和五八谈判的那一晚，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杨浩勇笑着答，各种表演吧。接着又补充，谈判都会有表演，那是技巧。合并宣布一周前，北京东三环威斯汀的一间总统套房里，杨浩勇和姚劲波第一次严肃地坐到谈判桌前，包括投资人在内的双方阵营提诉求、敲价格，年轮大战从夜晚耗到天明。姚劲波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谈到最后，最大障碍是人性。在五八和赶集的合并中，杨浩勇一直扮演被追求者的角色。2014年7月，成功回血、势头正劲的赶集网拿到老虎基金和凯雷资本的2亿美金的投资，融资额与2013年年底五八上市时相当。协议签署的当天晚上，姚劲波发来短信：“浩勇，咱们别打了。”怎么回的记不清了，反正就刺了他一下。杨浩勇当时的心思是，按这个增速，再过一年，赶集就能超过五八。我打得正起劲儿，为什么要停呢？其实这不是姚劲波第一次试图和杨浩勇和解，自然也不是最后一次。杨浩勇无心停战，姚劲波也绝不手软。2014年4季度，姚劲波宣布将持续加大在市场和销售上的投入，双方又结结实实地打了一轮。2014年，两家公司花在广告营销上的费用各在10亿左右。据杨浩勇透露，如果没合并，2015年双方预算都在15亿。在烧钱换市场几乎成为互联网铁律的今天，这不足为奇。然而变化已经发生了。2013年下半年以来，以买卖服务为本质的 O2O 崛起，被认为是比淘宝、京东等实物电商体量更巨、空间更大的市场。垂直型创业公司异军突起，巨头也在积极布局。而对于流量密集、原本就作为本地信息集散平台和五八和赶集来说，从卖广告转向卖服务也显得顺理成章。2014年底，五八推出了五八到家，赶集则孵化出赶集好车，后更名为瓜子二手车，两者都被视为新一轮竞赛中生死攸关的那枚棋子。只不过合并前，大家都对新项目藏着掖着。2014年，杨浩勇将在第二年年中启动 IPO， 但到2015年3月，他却面临新的选择：要么推进上市，做一个三四十亿估值的上市公司，要么再融一轮资，全力支持二手车发力。和五八的合并看似不在选项之中，但似乎又是最理性的选择。合并很重要的原因是瓜子，杨浩勇坦言，如果主战场消耗更厉害的话，二手车的机会我们未必能抓得住。至于合并案中往往处境尴尬的第二名身份，杨浩勇不以为意。如果他能消灭对手，他是不会合并的。合并是把一半身家掏出来送给对方啊。
杨浩勇进入二手车领域的意志之坚决，源于他对这个垂直方向看得清，二手车市场潜力之大，足以将公司带至百。

亿美元的俱乐部。无论这个公司是昨天的赶集，还是如今的瓜子，看清这一点的也大有人在。随着第一批私家车置换高峰的到来，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被认定处在爆发的前夜。从去年到现在，有超过40家围绕二手车交易链的创业公司出现， B2C、C2C、B2B 各种模式的俱全，无一不在尝试打破作为二手车市场终极魔咒的柠檬理论。这个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他说，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的产品会驱逐高质量的产品，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的平均质量不断下降，以致市场崩溃。美国最大的二手车零售商破解了柠檬理论，它的方式是先收车再卖车，即以此打造一个流程规范、信誉可靠的弊端。在中国呢，一些二手车创业者也坚信和传统车商合作是必要的，因为后者有更大更强的收车渠道和更充裕的资金流，保证收车效率。但中国式的麻烦在于呢，中小二手车商鱼龙混杂的令人生畏，信任成本依然高昂。因此包括杨浩勇在内的另一些二手车玩家相信， C2C 才是最能整合社会资源，也最符合共享经济精神的理想模式。他们选择仿效美国加州的互联网公司，由个人车主把车卖给个人。这种模式显而易见的优势是取消了层层加价的中间商，得以让利给买卖双方。但难点就在于如何建立完善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交易提供保障。换句话来说，如何做一个训练有素、服务得法，因而值得信赖的第三方。杨浩勇曾这样概括瓜子的核心竞争力：把事故车、泡水车、火烧车找出来，帮用户筛选出去，或者把某个问题标示出来给买主看到，这是我们作为平台最大的价值。33岁的王小雨是瓜子二手车的运营主管，项目启动之初，他常在北京的各大 4S 店里溜达，搜集检测员的名片，约他们见面聊瓜子的模式。就这样挖到了最初的几名检测师，平均资历超6年，经验丰富，懂技术，还能说清楚门道。接着评估师们参与制定标准和流程，经过几轮的实验校正，瓜子确立了包括事故排查、外观内饰、系统、驾驶四个大项在内的259小项的全车检测项目。除此之外，还有上门服务时递名片的礼仪、用语的规范，这套标准得以迅速在全国各个城市复制。过去评估师们从上门验车到把结果上传到网站需要2天，杨浩勇认为太慢了，有损卖家体验，怎么办？杨小雨建议将设备从 PC 更换为 iPad， 杨浩勇立马拍板执行。王小雨说，浩勇是一个典型的结果导向型的领导。不过总的来说，为人平易的杨浩勇不属于那种细致入微、凡事必躬亲的领导，他不爱过问产品和运营上的细节，连花什么钱、招什么人也给杨小雨充分的授权，一路绿灯。杨浩勇只把握大的方向和关键性的节点，做最重要的决定。2015年9月，在合并完成的五八赶集集团第一次董事会上，联席 CEO 和董事长杨浩勇公布了一项重要提案，斥资1.7亿元为瓜子二手车打广告。当时五八在纽交所的股价已经跌至38美元，对于显而易见的亏损，董事会难免紧张。虽然已事先跟老姚沟通好，且两人拥有绝对的决策权，但出于惯例，姚浩勇还是向董事会陈述了理由。根据他对瓜子销售额的预判，2到3年后，包括市场营销在内的成本完全可以回收。如果不迅速和对手拉开差距，账会越打越大，钱会越多越花越多。此时老姚坐在一旁，他大概是最懂这个决策的人。个人直接卖给个人，无中间商赚差价的瓜子广告语铺天盖地的响后不久，优信的豪华明星阵容和人人网的黄渤
几乎就横空出

几乎跟2011年赶集挑头五八跟进的广告大战如出一辙。姚浩勇说，他知道这100%会发生。他这一方面的认可，在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上，竞争对手既相互争夺，也相互拱位，因为一家打广告的效果和两三家一起打广告的效果是差很多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厮杀多年、见惯大阵仗的将领，他告诉自己必须更快更狠。当然，再是，这就是他们该交的学费，没有办法。从2014年9月二手车项目启动以来，王小雨和团队一直保持996的作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让他有种用400米的速度跑5000米的感觉。瓜子拆分之后，团队更拼了，他和杨浩勇的沟通频率也从过去两天见一次面到每天都见面，附带随时微信。杨小雨记得2008年10月17号他来赶集网面试，穿过不到300平米、坐着十几名技术人员的大厅，他走进一间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杨浩勇坐在一个角落，联合创始人杨浩坐在另一个角落，还有一位创始人刘洋卡在两人中间，背后是两名客服，很挤很挤。另一小房间里还有6-7个做产品的，也很挤很挤。面试他的人是杨浩勇，他招呼他坐下，打开电脑浏览器，先点开赶集网，又点开五八同城，让王小雨都评价评价。对着花花绿绿的页面，产品出身的两人不知不觉就聊到了中午。下午我们再继续聊聊吧。杨浩勇饶有兴致。第二周，杨小雨就去上班了。那时的赶集网只有40多人。如今瓜子的团队已经接近2000人，杨浩勇却说，他找到了归零的感觉。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年的第四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新茶饮企业迎来了上市的热潮。今年的5月8号，沪上阿姨正式登陆港交所，上市首日收盘，沪上阿姨股票报每股 158.4 港元，转发行价每股 113.12 港元，上涨 40.03%， 市值超16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48亿元。作为今年又一家在港股成功上市的茶饮企业，沪上阿姨发行价仅次于蜜雪冰城。蜜雪冰城当时的发行价是每股 202.5 港元，远高于股民啊，股民当时的发行价是每股 9.94 港元，远高于啊。高定价的背后是融资规模相对较低。这次呢，沪上阿姨融资额为 2.73 亿港元，融资规模是蜜雪冰城的 7%， 股民的 15%。 受益于前几家茶饮企业上市带来的不错的回报，这次呢，沪上阿姨也吸引了众多资金参与其中。据港股的相关资料结果显示呢，沪上阿姨融资认购倍数达到 3447.62 倍。这次的 IPO， 沪上阿姨引入了两位基金的基石投资者，分别是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之子何建峰的盈丰集团以及华宝股份。值得注意的是，华宝股份啊，它是沪上阿姨爆爆珠的供应商。从2013年创业到今天上市成功，沪上阿姨创始人

单卫军和周蓉蓉夫妇12年的创业，如今换回了百亿港元的身价回报。作为今年第四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沪上阿姨的财务数据在这些茶饮企业中表现得并不出众。招股书显示呢，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的营收分别是21.99亿元、33.48亿元和32.58亿元，经调整净利润则分别是1.54亿元、4.16亿元和4.18亿元。对比其他各家头部茶饮品牌财务数据，2024年蜜雪冰城实现营收248.3亿元，净利润44.5亿元，霸王茶姬实现营收124.05亿元，净利润25.15亿元，古茗呢实现营收87.9亿元，净利润14.93亿元。而以去年上市的茶百道2024年实现营收49.2亿元，经调整净利润6.45亿元。其实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沪上阿姨都不敌以上市的四家茶饮企业啊，甚至2024年营收还下跌了 1.9%。 对此呢，沪上阿姨在招股书中写道，主要是由于加盟相关的收入及自营店收入减少，部分呢被其他收入的增加所抵消了。受此影响，2024年沪上阿姨加盟店单店年平均 GMV 也出现了下滑，从2023年的160万元下降到2024年的140万元。再来看茶饮企业的关键指标，就是 GMV 的数据。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实现年总销售额，就是 GMV 啊，这个叫做年总销售额是60.68亿元、97.32亿元和107.36亿元。2024年同期，蜜雪冰城实现了终端零售额583亿元，霸王茶姬的 GMV 是295亿元，古茗 GMV 是224亿元。可见沪上阿姨的 GMV 体量仅是蜜雪冰城的大概1/5，不到霸王茶姬和古茗的1/2。那么从各家的特点来看呢，蜜雪冰城以低价策略赢得消费者青睐，产品均价在10元以下，属于呢低端价位的品牌，价格力是蜜雪冰城最大的竞争力。霸王茶姬则以国潮定位，与原叶鲜奶茶为核心卖点，更强调品牌力。古茗则是以自建仓库和物流作为核心的优势。相较之下，沪上阿姨的价格定位是在7元到22元区间，与古茗啊、茶百道还有霸王茶姬同属中端价格定位。这也是国内连锁奶茶品牌竞争最为激烈的赛道啊，基本都在中端价格的赛道。与其他茶饮品牌相比啊，沪上阿姨的最大区别在于差异化产品定位和研发节奏，聚焦现煮无谷茶饮细分赛道，以血糯米奶茶、燕麦牛乳茶这样的特色产品为抓手，切入了健康茶饮需求的市场。招股书显示，2022年、2023年，还有2024年，沪上阿姨呢分别推出了超过100款的新产品。快节奏的研发和新品的推出，成为沪上阿姨抓住消费者的重要抓手。那沪上阿姨的商业模式呢，离不开两大关键词，一个就是加盟商，第二个就是下沉市场。茶饮企业第二大关键指标就是门店的数量。招股书显示，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门店总数分别是5307家，2022年、2023年是7780家。

家、7756家和9152家，占门店总数比例分别是 98.8%、99.6% 和 99.7%。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自营门店数量分别是63家、33家和24家，这是自营门数。也就是说，沪上阿姨的门店基本都是加盟店，仅有 0.3% 的自营门店。而且呢，自营门店的数量还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由此，沪上阿姨的收入主要依靠加盟商。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来自加盟商的相关收入分别是20.72亿元、32.25亿元和31.69亿元，占总收入比例分别是94.3%、96.3%和96.5%。此外呀，虽然取名为沪上阿姨，但其实品牌主要战场是三四线的下沉市场。早在2014年，沪上阿姨创业的第二年，创始人单卫军就开始着重往三四线城市下沉。招股书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沪上阿姨有约 50.4% 的门店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共开设有4629家门店。2024年沪上阿姨开设的新店有 50.7% 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根据着实资料报告显示，中国三线及以下城市的限制茶饮市场的 GMV 由2018年的252亿元人民币增加至2023年的960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 30.7%， 预计到2028年将达到2682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 22.8%，远超限制茶饮店市场整体的增长速度。未来呢，沪上阿姨依旧会注重下沉市场，而且还是会依赖加盟商进行扩张。但是在竞争激烈的茶饮赛道，品牌要让加盟商赚到钱，才有可能持续获得加盟商的信任。这一点，沪上阿姨的前景是充满挑战的。招股书上显示，沪上阿姨的单店 GMV 呈现下滑的趋势。截至到2024年年底，开设三年以上的门店，单店平均每日 GMV 从2023年的4296元下滑到2024年的4017元。开设两到三年时间门店，单店平均每日的 GMV 从2023年的4537元下滑到2024年的3896元。单店 GMV 的逐年下降，就意味着加盟商难以赚到钱，这直接导致沪上阿姨闭店率的提升。招股书显示，2024年沪上阿姨关闭了987家加盟店，相较2023年370家加盟店关闭，数量同比提升了 167%。 接下来沪上阿姨的核心挑战或许在于提升对加盟商的吸引力，这也是招股书中明确提到的核心要点。其实沪上阿姨的创办也是典型的夫妻创业历程。沪上阿姨的创始人单卫军和周蓉蓉是夫妻，早年呢都是在山东一家外企工作，两个人其实都做到了高级经理的职位，本该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但是这两个人呢都有着创业的心，为此辞去了稳定工作，变卖了山东的房子和车子，奔赴上海创业。但初到上海的两人都没有创业经历，也没有人给予创业指导，为此两个人就走街串巷地寻找创业机会。在一条上海弄堂里，周蓉蓉看到一家用奶茶和血糯米混合熬制的奶茶颇受欢迎，虽然没有门牌，但不乏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在当时那个珍珠奶茶流行的年代，混合着五谷杂粮的奶茶是个新鲜的玩意儿，

0: 卫军和周蓉蓉随即就确定了创业的方向，并在2013年7月在上海人民广场开出了第一家奶茶店，取名沪上阿姨。公开资料显示，沪上阿姨第一家门店颇受欢迎，凭借着血糯米奶茶的招牌，开业第一天就卖出了1000多杯奶茶，第一个月营业额突破30万元。成立2年后，沪上阿姨开出了200多家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起家于上海，但沪上阿姨在北方城市更受欢迎。招股书上显示，根据着实资料的显示报告，截至2023年年底，按照门店总数计算，沪上阿姨在中国北方，就是秦岭淮河县以北的省份中，这个限制奶茶的品牌中排名是第一的。沪上阿姨在北方城市更受欢迎是和产品的定位有关，以五谷作为配料的奶茶更适合热饮。那么在北方地区呢，五谷奶茶能为寒冷的冬天带来温暖和舒适的感觉。五谷奶茶为沪上阿姨带来了北方城市的客源，但也限制了在南方城市的扩张。为此啊，沪上阿姨分别在2022年孵化了沪咖啊，这个咖啡子品牌，以及2023年孵化了轻享牌快时尚茶饮线和茶瀑布，就是轻享版 2.0 升级品牌的概念，试图覆盖更多的消费场景。招股书显示，沪咖一般设于沪上阿姨门店内，提供咖啡饮品，包括咖啡拿铁呀、茶拿铁以及茶咖拿铁，价格范围在13元到23元人民币区间。轻享版和茶瀑布主要是以高性价比为主，产品呢在多料奶茶、轻乳茶、水果茶以及冰激凌，价格范围在2元到12元，这一定位呢和蜜雪冰城相似。截至2024年年底，沪上阿姨门店网络内有1664间提供沪咖品牌概念产品的沪上阿姨门店，一间独立的沪咖门店，另有573间轻享版的门店，其中包含178间轻享版1.0门店及395间茶瀑布门店。从血糯米奶茶到鲜果茶、轻乳茶、咖啡，沪上阿姨的产品线正在不断的扩充。而此后上市后，单卫军、周蓉蓉夫妇的身价也迎来了飙升。按照首日收盘价每股158.4港元，总市值166.07亿港元。IPO 后，单卫军、周蓉蓉夫妇合计持有78.79%，计算他们俩的身价已经达到了130亿港元。身价飙升了，企业也上市了，但是对茶饮企业来说，上市其实并不是终点。这个以万店为锚点的茶饮赛道，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沪上阿姨的前路依旧不易。其实可能上市之后啊 ，IPO 之后，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对这一对创业的夫妇来说，也许上市只是一个开始吧。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财富人物和财富故事当中说的啊，县城中产喝出一个 IPO， 年入30亿，沪上阿姨创始人夫妇身价超过100亿的故事。那每一次分享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直播间的互动电话是87997399，在节目中呢，随时欢迎在微信平台和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关于旅游，关于新闻的推送，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获取。

0: 小吃竟然成了餐饮界的扛把子，让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儿。2024年的中国餐饮加盟行业的白皮书显示，在本轮的餐饮连锁化的过程中呢，小吃快餐品类稳居门店数第一，占比在2023年为连锁店总数的48%。其中呢，炸串这个好吃的就占据了 C 位。炸串呢，被期待为餐饮圈未来几年能够实现大规模连锁化甚至上市的新赛道。疫情过后呢，整个餐饮行业不如预期，而炸串却因为口味具有普适性，符合消费者倾向少量多样的选择，而具备了口红效应，迅速的破圈。目前呢，作为这一赛道累积融资最高、拓店最快的夸父炸串，有望成为炸串界的蜜雪冰城或者是瑞幸。创始人袁泽路啊，目前呢作为这一赛道的一个顶流，曾在融资发布会上表示了夸父炸串计划在今年新开3000家门店，2年内实现万店目标。这口气很大呀，这是在业界看来过于激进的扩张速度，被调侃为是与夸父逐日的速度来看齐。不过作为带领人的袁泽路却毫不在意，只因他志在成为中国麦当劳的大创业家。夸父炸串的创始人袁泽路1989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受浓厚的经商氛围熏陶，他从小就对创业有着向往。从袁泽路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大一的他便开始了创业之路，和学长合作创立了一个电商平台。可惜啊，因为缺乏经验而导致项目失败。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袁泽路就意识到创业之路的艰辛了。为了突破自我，他选择独自骑行去西藏，全程4000多公里，历时1个多月。期间呢，他把写下的骑行日记发布到了网上，还因此小火了一把呢。2010年，袁泽路再次踏上征途，和同学一起创办了外卖平台非饭网，甚至为了这个项目休学一年，只为能够全身心地投入项目。可喜的是，在他的努力下，非饭网成功获得融资，不仅摆脱了最初的困境，还迎来了质的飞跃。在鼎盛的时期，几乎覆盖了西安所有的高校，成为西北地区外卖服务平台的领头羊。2012年，非饭网的全年交易额更是突破了1000万。正当袁泽路以为形势大好，可以大展拳脚之时，美团等巨头们进入西北市场，非饭网很快就败下阵来。这次失败让袁泽路感受到了资本的掠夺性。虽然他的非饭网做得比美团外卖还要早，却还是在补贴大战中被对手抢占了市场份额。他意识到资金规模在创业中的重要性。第二次创业失败呢，正值袁泽路大学毕业，他选择入职百度，以便近距离向互联网大厂来学习。在那里，袁泽路和西安交大的校友孟冰、罗高景熟络了起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对互联网创业的看法，以图寻找更大的商机。三人逐渐在探讨中达成了共识，互联网创业远比想象中更难，与其在互联网里卷，不如换个赛道。而袁泽路认为，餐饮行业门槛低，商业模式落后，如果用互联网思维重塑餐饮，或许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新方向。当他们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卖煎饼果子的皇太极已验证了他们的思路可行，成为最早的一批网红餐馆，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于是三人迫不及待地赶到皇太极的门店参观学习。袁泽路欣喜地发现，这种互联网加餐饮模式就像是为他们这种高学历互联网人量身打造似的，内心也有了第一家店的雏形。2014年，西少爷肉夹馍首家门店在北京五道口正式开业。开业前，擅长营销的袁泽路策划并撰写了《我为什么要辞职去卖肉夹馍》， 让西少爷肉夹馍品牌一夜出圈窜红。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成为爆文，是因为它以一个北漂者的视角讲述了男主角因买不起北京的高价房子而忍痛和女友分手的故事，恰好触动了很多人的情绪。不得不说，袁泽路是一个天才型的营销人员，深谙人性。借着这股东风，十平米的肉夹馍小店创下了当时100天卖了20万个肉夹馍的记录。短短一个月，西少爷肉夹馍被投资人给出近1亿的估值，2年内就拿到了1150万美元的融资，成为当时互联网加消费最火热的网红项目之一。当创业步入正轨后，几位合伙人到投资人那里拜访，被投资人分别送了一本《大创业家》。这本书讲的是麦当劳如何一步步从一家小吃店成长为在全球拥有万店的连锁品牌。袁泽路随后深受启发呀，读过书后他觉得自己的品牌和麦当劳是如此相似，完全可以学习标杆的加盟模式，以实现规模化发展。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其他两位合伙人想搞直营模式，可他无法说服他们。2017年因团队内部的经营理念分歧无法调和，袁泽路选择彻底退出了西少爷团队。离开后，袁泽路没有急于开启新的创业项目，而是赴美自驾游，主要目的是考察美国市场的加盟模式。这期间呢，袁泽路明确了自己的创业方向，打造一个大规模的连锁品牌，并总结出小门店、大连锁、全供应链的经营策略。回到国内后，经过一番市场调查，他选择了炸串，因为这一品类的头部品牌很少，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更何况炸串受众广，适用场景广，营业时段不受限，原料可配送等特质符合万店的基因。2018年袁泽路花了50万买下了夸父商标，他认为夸父二字很符合品牌主打国潮炸串的定位。不过呢，在夸父炸串首店开业前，因为炸串客单价天花板低，使得获客和成本控制将很有难度，这让业内对炸串能成为连锁品牌存在质疑。面对外界的不看好和压力，袁泽路没有辩驳，而是认为取得成绩才是最好的回报。那时的他忙到连睡觉都成了奢侈的事，但好在开业首日营业额比预期高出1倍，终于让他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不久后呢，夸父炸串的第一个加盟商也找上门，之后第二个、第三个，夸父炸串开始驶入快车道。2021年，夸父炸串累计融资超1.5亿元，签约门店数达到了1000家。然而就在夸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件发生在成都的 PPT 数据造假事件给了袁泽路当头棒喝。这不仅让他明白从日常看没有问题的门店为何会猝然闭店，更让他意识到必须加快公司改革。于是呢，夸父炸串开始组建自己的数字化团队，搭建覆盖全流程的数字系统。经过1年的时间，数字化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解决了因人性缺陷造成的灰度空间，更是加大了总部对加盟商的监管力度。在袁泽路看来，未来只有实现数字管人才有机会做到万店。2022年，夸父实现了海外扩张，门店覆盖澳洲、北美的多个国际城市。体现在业绩上，夸父炸串突破了10亿元的大关，保持了盈利。2024年是夸父炸串的第6个年头，袁泽路看好今年的形势，认为将是小吃连锁餐饮爆发的一年。在袁泽路的心中啊，一直有一个万店连锁梦。事实上，随着拓店速度的加快，夸父炸串势必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比如如何争夺用户。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这个时间当中啊，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欢迎大家的收听关注。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颈肩腰腿痛。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您一定想知道我们今天邀请的是哪儿的嘉宾呢？告诉您，我们的名医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孙杨医生，给大家好好聊一聊我们这个整个颈肩腰腿痛的一些治疗和康复的一些情况哈。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个是直接拨打热线87997399，还有就是欢迎大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今天的嘉宾啊，哈医大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孙杨医生。孙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孙杨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第一次来啊。
1: 是的。
0: 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孙杨。孙杨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的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同时兼任黑龙江省中医药文化产业研究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物理治疗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评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腹部肿瘤医学综合康复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您看啊，我们冰城医生应该说是首次把我们康复科的老师给请来了哈。那这个孙老师能不能跟大家先聊一聊我们康复医学科，就是这个科整个科室的一个发展呢，或者是整个目前康复医学在我们国内的一些重视程度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个大概，让我们大家好好的认识认识这个科室好吗？
1: 好的
0: 啊。
1: 康复医学科啊，现在国家是非常重视的
0: 啊。
1: 国家要在总体来说呢，是大力的在发展康复医学科。
0: 嗯，
1: 所以大家也能看到啊，现在康复科在飞速的发展，每个城市啊都有很多的康复科的出现。咱们国家现在有一个要求啊，就是所有的三甲医院必须得有康复科啊，没有康复科呀是不能评为三甲医院的。
0: 它是评定三甲医院的一个硬指标。
1: 对，是一个硬指标。没有康复科，这个医院就不能评定为三甲医院。所以呢，是三甲医院，咱们看呢是都有康复科的，而且很多三甲医院的现在的康复科呢也变得非常的大，床位数也非常的多。
0: 我们现在整个康复科哈，就是很多人在平时的时候涉及到一个腰腿疼痛了、颈肩了哈，他可能就会想到，哎呀，我去诊所按按摩啊，或者去我做个正骨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一般的来说，去康复科、康复医学科就诊的一些患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康复医学科呀，现在应该这么说，就是原先咱们颈肩腰腿痛啊，咱们去医院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叫去的叫体疗科。
0: 体疗科、
1: 理疗科、
0: 理疗科，
1: 这是咱们。

0: 那老一代的时候，过去的时候，医院里面就是体疗科和理疗科。现在体疗科和理疗科呢，都划入到康复医
1: 康复
0: 科里
1: 科了，
0: 啊。所以颈降腰腿痛的、骨科的康复的，过去上体疗科、理疗科进行治疗的患者，现在都进入到康复科去治
1: 康
0: 疗
1: 复
0: 了，
1: 医学科了
0: 对，进入到康复学科
1: 哈，
0: 了。啊，这是骨科疾病，是康复科疾病的很大的一块儿。啊，咱们门诊的患者，比如说咱骨科门诊，颈肩腰腿痛的患者啊，可能占骨科门诊的50%到70%之间，所以这个人群是非常大的，所以需要骨科康复的患者也很多。但是确实像主持人所说啊，现在很多的患者都到了外面的诊所去治疗了啊，这个怎么去说呢？因为这个有的时候颈肩腰腿痛的治疗的门槛啊比较低，比如说按摩啊，咱们可能是学一学就能去按摩，但是呢，它的这个上限的水平呢其实是挺高的，就是你这个按摩要按得特别好，就是水平特别高，其实这个上限呢是不一样的啊。理论上来讲呢，有一些疾病可能咱们到诊所去治疗啊，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很好的效果。
1: 作用，
0: 对对对，但是呢，有一些复杂的一点的，可能还是需要上正规的康复医院，正规的医生治疗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按理来说，这个康复医学科它是整个的医学当中的一个分支，是不是啊？
0: 对，但是它占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它是实际上属于一个二级学科，它相当于和咱们的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这个大医学相当于处在一个层面，啊，是这样，是这样，
1: 医院也重视，国家
0: 对，
1: 在建设三级甲等医院的时候，也要必须要有这个康复医
0: 对
1: 学
0: 对
1: 科的存在。
0: 对对，对，
1: 它其实就是要惠及更多的一些大众，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康复科还有一个普遍的人群叫所谓的老年人，
1: 老
0: 就是
1: 年
0: 失
1: 人，
0: 能的患者，因为康复科主要治的呢是什么？不是疾病，是功能，
1: 功
0: 啊，
1: 能，
0: 所有功能减退的患者都是康复科的适应的患者，比如说咱们上了岁数了，走路变差了等等啊，这都是康复的适应症啊。所以呢，国家呢也在大力的发展这个康复科，也在把康复科呢往下放，逐渐的想进入到社区，让越来越多的人呢能够接触到康复的治疗。
1: 接触到康复的治疗哈，
0: 对对
1: 其实您一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康复医学科哈，有很多人，比如说有脑梗的患
0: 对，
1: 者、脑出血的患者，
0: 是。
1: 他们有的时候在疾病之后的时候，涉及到一些功能的恢复。您刚才就提到了一个功能减退，他才来进行一个康复医学科进行康复的，
0: 对
1: 对不
0: 对对，
1: 对？
0: 对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有一些，比如说腿、胳膊不好使的，他可能就是涉及到后续治疗的时候转入康复医学科了。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咱们医大一的这个康复医学科啊，它在整个为我们的患者服务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都是一些重患者，然后一些涉及到疾病治疗之后的后续，还有一些可能是功能急需要进行一个修复的，才来到康复医学科呢？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科呢跟很多康复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因为我们医大医院呢，总体来讲，现在重症患者比较多啊。因为现在国家要求，就是总体来说要求医院呢，大医院、三甲医院要接收重症的患者，就是我们叫 CMI 值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轻一些，
1: CMI
0: 对
1: 值
0: 对。对，就是这个体现患者病情轻重的一个数值，然后呢，让轻患，比如说普通的感冒啊，什么阑尾炎呢，这样的患者呢，就不要进入大三甲去治疗了，就上咱们第一级一个级别的这样的医院去治疗。就国家目前在推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医大医院呢，总体上来讲，一直就承担着整个黑龙江省的这个重症的患者的这种接受工作。啊，现在很多的重症患者最终都是去的我们这个医大
1: 康
0: 医
1: 复
0: 院，
1: 医学科
0: 对。
1: 哈，
0: 然后我们的重症医学科的很多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都转入了我们的康复科。所以，我们自己的康复科更多的是承担了很多重症的患者的治疗。当然，我们门诊呢也做很多这个轻症患者的治疗，比如说颈肩腰腿痛的这样的患者，因为我们有门诊啊，门诊呢是以骨科的患者的治疗为主的。
1: 我知道了，那就是门诊的时候，它是。 不用住院，
0: 对 对
1: 然后有问题了，比如说我今天腰不疼了，我来康复科做个理疗，我做一个物理疗法，是不
0: 是
1: 他这个就是有治疗师有仪器配合，加上你患者的一个自身的一个功能的康复，达到一个这个逐渐健康的这种状态。
0: 是的，比如说单纯的一个腰椎间盘突出，就比较单纯的一个间盘突出，现在呢也不让我们收这样的患者了，不让把这样的患者收入院，因为他的病情太轻了，不符合三甲收患者的这个条件
1: 啊，
0: 对，所以我们这样的患者一般就全是门诊治疗
1: 了，全是门诊治疗了。那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大家就是有这样康复需求的患者来说，如果是功能性的特别是重的疾病的那种康复，那你没说的直接住院，我们到康复医学科。但是如果你要想找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治疗师，然后心里踏实进行治疗的，那我们就可以找专业医院的门诊康复治疗。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啊，这样的话我们概念就厘清了。您刚才那一说我还想呢，那你不收普通的患者，我们普通患者也想享受这种专业的这个服务的话，那岂不是进不去啊？
0: 是的，是的，
1: 其实门诊可以治疗的，
0: 对对对，门诊可以治疗
1: 啊。那我明白了，我们先把这个康复医学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大家也了解了哈。它还是以我们整个的医生和治疗师的一个手法治疗这样的一个结合的哈。但是很多人想知道，哎，你现在康复医学科临床都是什么功能康复？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脑出血或者是脑梗，那可能是神经科方面的一些疾病患者康复。
0: 对，
1: 还有一个颈肩腰椎，就今天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一个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重，这也是在整个你们康复医学科当中，是不是占比当达到60%到70%的，是吧？
0: 因为它患者量非常的多，
1: 对，
0: 骨科康复是患者非常多的。
1: 对，一般的来骨科患者康复到你们这儿来都什么样的情况进行康复的？比如说是车祸之后啊，还是说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
0: 是骨科的患者呢，骨科康复的患者呢，一大部分就是咱们俗称的颈肩腰腿痛、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膝关节炎，这很大一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外伤，比如说关节骨就是骨折造成的关节功能障碍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部分。还有啊，就是各式各样的疼痛。比如说足底筋膜炎什么踝关节扭伤之后的这样的疼痛也是我们很大的一块。大体上骨科的患者就是由这几个部分组成。
1: 明白了，明白了。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最熟悉的陌生人颈肩腰腿痛，既熟悉又是陌生人，就说明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于这种颈肩腰椎痛认知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哈医大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孙杨医生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些话题，跟康复医学有关。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请教，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你比如说涉及到颈肩腰腿痛，自己在家采用的一些理疗方法到底对不对，合不合适，你也可以跟孙医生请教一下。我们这样的话呢，给自己在家里头康复的时候也给予一个很好的指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既然说到了我们这个颈肩康复啊，特别是颈肩腰腿痛这方面的话题，我们很多人就说十几岁的学生到七八十岁的老人，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脖子腰背从来没有酸过，没有疼过。您天天应该说是跟这样的一些患者来进行打交道的，是不 是现在在您临床上啊，您看到的就是这个颈肩腰腿痛和几十年前相比的话，现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这应该是患者人群了，是不
0: 是，
1: 孙医生？
0: 是的，现在呀，和过去既相同又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呢，就是疼的人呢还是那么多，还是甚至说更多了。不同的地方呢，是现在疼痛的人群呢越来越年轻了，
1: 年轻化了，
0: 年轻到按过去来说我们想不到的那个年轻。
1: 难道小学生吗？
0: 对，例如说
1: 真有，
0: 确实前两天出诊的时候啊，有一个12岁颈部疼痛我们还有过初中生高中生腰部疼痛颈部疼痛的，这在过去是在我刚上班的时候是没有遇到过的
1: 是吧
0: 最近这几年遇到的，还有十几岁的孩子居然脖子疼这个是真的是明显不一样了。因为几十年前啊，大家这个颈肩腰腿痛啊，一般都叫动的性劳损，都是干重体力活的人比如说咱们那个扛重物的咱们那个农民插秧种田的，
1: 搬运的涉及到的
0: 多一些，对，就是干体力劳动的人比较多。这种咱们这样的患者呢，一般排片子看颈部啊， 这个腰椎啊蜕变是很明显的
1: 啊，
0: 骨质增生也特别的显著，一看片。

0: 那咱就知道，哎呀，这个是不是干过重活
1: 啊。
0: 啊？是这样啊。但是现在呀，就明显的就不一
1: 不一
0: 样
1: 样
0: 了啊。
1: 了。
0: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那过去呢，咱可以叫是劳累啊，累出来的啊。那现在呢，很多呀都是什么上班族啊、学生啊、家庭主妇啊，都是静止性的劳损。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你看呢，他好像似乎什么活都没干，你看他就是坐在电脑前面，或者是拿着手机啊，他只是低着头。弯着腰啊，做一个这样的动作，看着是在休息，并没有在劳动啊。但实际上啊，咱们这种动作呀，其实脖子的肌肉啊是在收缩的。大家想啊，如果我低着头，低着头啊，如果靠重力的作用，我的头会越来越低呀。那为什么我没有低下去呢？是因为咱们在伸脖子的肌肉啊，在默默的在用力啊。咱们可以想一下，咱们现在可以用力的攥拳头，使劲攥。啊，咱们看这个手没有做什么动作，但是咱们转一会儿啊，就会觉得肌肉酸胀了啊，手也不舒服了啊，是一个道理。那么脖子的肌肉啊，静力收缩，收缩的时间特别长之后啊，持续的收缩，慢慢啊，血供就变差了啊，代谢产物呢也排不出去啊，慢慢就出现无底性的炎症了，那么疼痛呢也就跟着来
1: 是，
0: 了。对，所以说呢，过去咱们可以说呢，这个是。累出来的，啊，那现在呢，咱可以说呢是僵出来的，
1: 僵出来的，
0: 对，啊，以前呢，咱们一般都是运动后的劳损，那现在呢是都是静止中的这种透支了，啊，咱似乎是什么都没干啊，但是你想想，你刷了几个小时的短剧，啊，上购物平台看了很多的这个自己喜欢的东西，似乎什么都没干，但是其实背后有人在默默的工作。啊，它也会造成了你的，造成咱们大家的腰酸背痛、脖子僵啊，是这么来
1: 哎呀，孙医生，你说这个太有画面感了。哎，您说到这儿，我想打断您一下。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了一份这个报告，您看一下这个报告。他说他父亲呢是右侧肩膀疼，早晨起来这个右手麻。和这个报告有关系吧？家庭如何康复呢？谢谢您。他这个报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这个报告呢，单纯从这个报告来看呢，确实像有这个颈椎病的这么一个表现，而且呢，还有可能是有一个椎管的狭窄，但是咱没有看到具体的片子啊，这个咱们不能定，但报告上显示的呢是有椎间盘蜕变突出，加上这写了啊，报了五六的前后径略窄。但是单纯通过这个片子呀，咱们是定不了的，咱们一般呢需要配合着查体和症状一起，才能定下来它到底是不是考虑这个颈椎病造成的。
1: 他这个是颈椎做的一个扫描哈，
0: 对对对，
1: 也有突出，也有
0: 是
1: 肩盘变性，是吧？
0: 是。
1: 好，这个呢，就是确诊之后，然后我们采用一定的理疗康复手段
0: 对
1: 来
0: 对对，
1: 进行一个治疗。
0: 是的，
1: 他说的是家庭如何康复呢？这个就是涉及到面对面的来进行指导吗？还是说您告他一些方法就可以呢？
0: 这个颈椎病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他没有症状的时候，比如说咱们这个片子上单纯拍个片子，有这个片子的表现，这个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只有有了症状之后，这个才叫颈椎病。
1: 他就是早晨起来右手麻，
0: 对，
1: 然
0: 这
1: 后右
0: 个，
1: 侧肩膀疼。
0: 因为这个麻呢，就是咱们一般对这个情况呢，不是通过片子来定他有没有颈椎病，他需要通过查体和详细的这个问诊啊，就是详细的症状再来定，才能定他到底是不是颈椎病。因为引起手麻的这疾病吧也很多，他也不能通过现有的，就通过现有的这个条件，还不能完全定下来就是
1: 明白
0: 颈
1: 了，
0: 椎病。
1: 就是一些特别严谨
0: 啊，
1: 哈，
0: 是的，是
1: 我
0: 的，
1: 们要面对面的，然后查体之后结合报告，然
0: 对，
1: 后患者的一些描述、疼
0: 对
1: 痛的
0: 对
1: 感受，来进行针对
0: 对
1: 性的帮助他
0: 对对对，对，
1: 出一个治疗方
0: 是的，
1: 案。
0: 他是怎么疼，他从哪儿疼到哪儿，完了我们在这个颈部查体的时候， 做一些检查的动作，这些动作能不能引起他的疼痛的加重啊、来断定他到底是不是颈椎病。
1: 明白了、
0: 嗯、
1: 我记得我同事那个时候就说胳膊抬不起来嘛，然后就让他做

0: 各种动作，
1: 嗯，
0: 然后告诉他，最后告诉他，你可以练习一个什么样的动
1: 嗯
0: 作，
1: 嗯嗯，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因为仅凭一个片子，还有这几个文字，我们没法告诉您具体
1: 对
0: 的一
1: 的，
0: 些康复手段和方
1: 是的，
0: 法
1: 是
0: 啊。
1: 的。
0: 好，各位，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颈肩腰腿痛”。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孙杨医生。大家有康复医学方面的问题，随时都可以来请教，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涉及到康复医学科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哈医大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孙杨医生。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颈肩腰腿痛。刚才您提到了颈肩腰腿痛，临床上的既相同又不同，就是劳损和僵出来的这种损伤，就是现在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一个加快，大家的这个疾病的表现方式也不一样了。
1: 对，是。
0: 但是你别小瞧你无意当中就在这儿看了那么一会儿手机或者一些简单的动作，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已经在抗议，已经发出一些信号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你好，这位听众。哎，你好。您，哎，你好，把收音机关一下，然后您直接讲话就可以了啊。
3: 我接一下子孙医生吧，我咨询你。
0: 接进来了，接进来了，您说吧。
3: 啊，那个我家老头儿
0: 啊，
3: 就是那个骨刺一辈子了，腰椎骨刺、腰椎间盘，
0: 啊，
3: 完了现在就是动就疼，不动不疼，就是说动疼的不行了，就得躺直着腰。盯着吃骨刺片贴膏药都整一辈子了，没上过医院治过
0: 啊，
3: 这能上康复中心呢治治？
0: 嗯，
3: 那不瘫，把他瘫吧，腿肿，
0: 腿肿，
3: 啊，完了，他以前得过静脉曲张，静脉曲张那前是就是那么手术的，抽出去了，抽出来死那个死了当。抽出了十根吧，多少根不知道啊，就嘎那刀口，完这老了这骨刺就更邪乎了，骨刺腰椎骨刺，还有后背疼，要看那站着上厕所都起不来，能不这样能不能上康复中心治治？
1: 老人家麻烦您一下，咱们这个患者原先干过重体力活吗？
3: 没有没有，他就年轻就得的骨刺。
1: 嗯，受过伤吗？
3: 也干过个拉柴火、背柴火、背柴火、种地也是干过，后来上班了的。
0: 上班之后受没受过伤？没受过伤，是不是？
3: 他那个就是骨得的，就说得骨刺没受伤。从小的时候，一小不就10岁是8岁了，说是他爷爷整棍子打鸡给碰了一个腿，完了也那么一脚打。
1: 一个月的时候疼多少时间呢？
3: 他俩骨刺都一辈子疼，是一辈子骨刺。
0: 天天疼啊！
3: 啊，
0: 天天疼啊！
3: 天天疼。
0: 哦，
1: 那您这个状况，那确实其实适合先上骨科去看一下病。
0: 对，你先上骨科好好确诊确诊吧。
1: 对，因为这个很可能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0: 哦，
1: 嗯，
3: 你们那不行，你们那不行啊。
0: 是这样的，阿姨，您得先上骨科把它确诊，确诊之后呢，骨科医生会给您一个建议，比如说他确诊是什么疾病，然后目前的治疗手段和他目前的状况适合于什么样的方法。
1: 嗯，
0: 是理疗你就可以到康复，不理疗的话你可能会手术。
1: 是的，
0: 就是各种各样的，或者是在吃药物进行治疗。多少？
3: 87了。
1: 哦，
0: 哎呦，啊，83。哦，那年龄可是不小。
3: 骨质增生，腰椎管骨质增生，腰椎狭窄。
0: 啊，
3: 完了，这排的片就这个排片也没啥药，也就这么对付活吧，就疼。不动很疼的邪乎，不动很塌一点。
0: 嗯嗯嗯。

0: 问我
1: 那么目
0: 忘
1: 前啊，按您说的这样呢，做一些康复啊，会有一定的效果，也能减轻一些疼痛。再就是吃一些止疼药来缓解患者的疼痛了。因为这个岁数做手术，可能是岁数确实有点大，
2: 他得评估，
1: 对对对，
2: 不一定符合做手术的条件。
1: 做手术的条件，嗯，
0: 上骨科呀，还是上你那呀？
2: 先上骨科吧，我建议您上骨科去看一看，是不是孙医生？
1: 是的，
2: 嗯，
0: 这上骨科要是上什么骨科的呀？
2: 就是
0: 上骨科行吧？
2: 嗯，也行，但是他各个医院不都有骨科吗？你上哪个医院骨科都可以。
0: 想上中医治，不想上西医。
1: 可以可以
2: 啊，那你可以可以，
1: 可以，
2: 那你就上中医药大学骨科，你去看一看。
1: 嗯，
0: 谢谢孙大夫啊。
1: 啊，
2: 别
1: 客
2: 气。好，
0: 两个病从医生的，因为我们俩老了，一辈子没治过病，没咋得过病，老了都得病，我就懂得了，早先啥也不懂，所以我天天听这节目。
2: 好的，阿姨，多听一听，多学习一些，我觉得也挺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哈。啊，
0: 是这样，
2: 哎，
0: 辛苦你了，
2: 别客气，再见，阿姨啊，嗯，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叫最熟悉的陌生人，颈肩腰腿痛，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孙阳医生，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啊，我们继续交流有关这个颈肩腰腿痛的一些话题。孙医生，你看啊，我们很多人刚才你说到了大不同小不同，其实我就想，很多人就说，哎呀，一说脖子僵，就说，哎呀，我颈椎病犯了；腰一酸，就说，哎呀，我腰间盘突出。好像大家都成了半个骨科医生了。临床上，你是不是最怕这种自我诊断的患者？最常见的误区和判断又有哪些？跟我们大家好好说一说。我觉得这样的话呢，给大家也能够走出误区，提个醒。
1: 嗯，确实，这种自我诊断呢，是我们临床医生很怕的一个类型、啊。
2: 很怕。
1: 对对对，因为患者啊，一旦是给自己贴上了这个标签，那他的有一些叙述的这个病情啊，他就。自己呢就按自己的想法去叙述了，他叙述的可能就不是一个自己真实的一个标准的这个病情了。
2: 嗯
1: 嗯，而且呢，患者呢对某一些这个疾病，就对应该叫疾病啊，他是一知半解的，对有的症状的理解也是一知半解的。
2: 嗯
1: 啊，所以呢，他们说的这个给出的这个诊断呢，有的时候也是不对的。
2: 嗯，
1: 例如说呀，真有一个新鲜的例子，就是前两天我们一个同事的认识的一个患者。啊，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习题，说是腰痛加腿痛啊。单听这个啊，腰痛加腿痛，这好像似乎是一个间盘突出
2: 啊。
1: 他也给自己诊断了一个间盘突出，
2: 嗯，
1: 然后发了一个 CT 片子上呢显示呢确实也有腰间盘突出
2: 啊。
1: 患者就认为我就是腰间盘突出了，我想问问找个认识的大夫啊，说这个病我怎么去
2: 治疗？
1: 嗯。然后，但是我们是得问呢，得仔细问患者的病史，啊，就打电话。我说这个光听这个不行，我还得问这个疼是怎么个疼法。
2: 嗯、
1: 然后打电话问患者是怎么疼啊？患者说我是后背疼加上膝关节疼，
2: 啊，
1: 这明显一看就不是间盘突出了，因为咱们的间盘突出是腰痛、腿痛，那腿是怎么疼呢？腿是大腿的后外侧疼。啊，加上如果继续向下走的话呢，是小腿的前外侧，
2: 嗯，
1: 足背、足底和小腿的后侧，
2: 嗯、
1: 少见的呢，有一些人呢是小腿的前内侧疼，因为咱们突出啊，一般都突出在145、155底1，145呢一般叫所谓的压的呢是15的神经根，它是小腿的前外侧疼，从腰到咱们的。臀部大腿的后外侧到小腿的前外侧，这是155底1的突出的典型的疼法、
2: 哦、
1: 啊。那么155底1的突出呢，一般是压的这个底一，那它呢就是这个小腿的后侧疼，就大腿还上面是还有的、啊、是臀部啊大腿啊那个小腿的后侧疼啊。一般来讲，如果这个疼啊不过咱们的大腿，就是到腘窝那块就停止了
2: 啊、
1: 一般都不是。

0: 是键盘突出，
1: 一般不是键盘突出。
0: 对，咱们键盘突出啊，一般会继续往下走，这个疼痛会继续往下走。
1: 哦，
0: 啊，一般如果只有臀部疼、大腿的后外侧疼啊，一般呢就得考虑是不是键盘突出，很可能不是。
1: 嗯、
0: 一般大腿的前侧疼啊，很少是键盘突出。
1: 嗯，
0: 虽然不能排除这是上位的键盘突出啊，那么膝关节疼，基本上你就可以把这个关节突出
1: 去掉
0: 了，
1: 排除了。
0: 对，它不是一个病了。
1: 对，它应该是滑膜炎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它就是一个纯粹的腰痛加上一个膝关节的疼，那肯定就不是这个
1: 键盘突出
0: 了。
1: 腰椎键盘突出了。
0: 对，但为什么有的时候膝关节疼和腰疼会在一起出现呢？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得了一个滑膜炎，就像主持人说的，咱还知道滑膜炎啊，滑膜炎了、
1: 嗯，
0: 那么我走路的姿势一般会改变了，
1: 嗯、
0: 我的腰可能就歪了，
1: 啊、
0: 我的胯骨也歪了，腰也歪了，走路的立线也改变了，很多时候这个时候腰疼，甚至胯骨也跟着疼，
1: 哦、
0: 啊，或者是我腰先疼了，那么我走路啊也是一个异常的姿势走路，比如说腰偏向一侧，那么我走一走啊立线也不对，可能引起了一侧
1: 腰痛
0: 腿的滑膜炎，
1: 哦，腿的
0: 造成了腿疼。
1: 哦，
0: 这样，但是呢，这不是最常见的。最常见的呢，咱们是误判的啊。最常见的是有这么三个比较常见的误判。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脖子疼的。
1: 脖子疼。
0: 啊、对，脖子疼啊、嗯，很多时候呢是颈肌的劳损、肌膜炎和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落枕、啊。
1: 嗯，
0: 很多时候一吹空调就脖子疼的啊，一般那个不叫颈椎病啊，一般它不是颈椎病。
1: 嗯，
0: 咱们颈椎病标准的定义是什么？是颈椎间盘蜕变或者是骨质增生压迫了周边相应的组织，比如说压迫了神经根，压迫的脊髓，
1: 嗯，
0: 还要非常重要的一点，引起了相应的症状，
1: 嗯
0: 啊，这三点缺一不可，是我有蜕变压迫，压迫了周边的组织，什么脊髓啊，马尾神经啊，或者神经啊，啊，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引起症状。
1: 对，
0: 如果我没有症状，这个叫颈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我有了症状之后我叫颈椎间盘突出症、
1: 哦、
0: 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症，
1: 嗯、哦、加了个症字
0: 啊，对对对，一定要有症状，没有症状的时候啊就不是病，
1: 嗯 嗯
0: 啊，那就是一个正常的蜕变，
1: 嗯
0: 啊，有了症状了才叫病啊、
1: 嗯、明白。
0: 那么风一吹凉着这个啊一般都是肌肉的问题啊，咱叫颈型的疼痛，它一般属于软组的事儿，而咱颈椎病呢，一般呢是属于骨头的事儿了。
1: 嗯、
0: 啊，治疗方式呢它是
1: 不
0: 一样
1: 的。
0: 啊，落枕呢也是，落枕一般是什么？是小关节的问题。啊，落枕呢一般呢它也许会很痛啊，就疼得很厉害。咱早上起来可能动一动，这个疼越来越疼，疼得咱们脖子呀不敢轻易转动了。啊、
1: 嗯。
0: 但是呢，一般呢咱能找着一个不怎么疼的姿势。嗯。然后这样的患者啊不看行不行，其实也是可以的。一般
1: 几天他有自限性吗？
0: 啊，对对对，一般3到5天疼痛就会明显的减轻。
1: 啊，
0: 咱们刚才也说了哈，有的时候颈椎病就是颈痛啊腰痛啊，说入门门槛低是在哪儿呢，就是有的时候它有些自限性的。
1: 啊，
0: 假设我并不是特别的会按摩，但是我给你咱们也可以尝试尝试，就是找一个不会按摩的给咱轻轻的捋捋捋脖子，咱也会轻松很多。而且这个病本身又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可能3天就不疼了。
1: 嗯，
0: 那么你可以当我给你治好了。是这样，是这样。
1: 这个是脖子疼。
0: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判呢，就是腰肌劳损。
1: 腰肌劳损。
0: 腰肌劳损很常见，但腰肌劳损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哈，就是啊，腰肌劳损呢，一般是早上起来腰会僵会疼，
1: 嗯
0: 而颈椎腰椎间盘突出呢，一般早上起来呀、啊、是它最好的时候，
1: 啊
0: 啊，因为躺了一天嘛，腰的负重特别少，所以呢，它可能是一天里面最好的时候。
1: 嗯、
0: 而这个腰肌劳损呢，早上起来啊反而会僵啊会疼，
1: 嗯，
0: 为什么呢？腰肌劳损呢是一般腰部的血供啊不好，就是咱们静止活动静止不动的时候，腰部的肌肉啊和筋膜的血供啊会减退，
1: 嗯
0: 啊，所以呢你早上起来之后它这个疼和僵，甚至有严重的患者哈，这半夜会疼醒在下地啊溜达一圈啊，因为他一溜达腰椎一活动啊，血供变好了啊，疼痛减轻了，他又可以回去睡觉了啊、
1: 哦、
0: 所以一般半夜给疼醒了下地溜达一圈变好的， 基本上也不是腰椎间盘突出了
1: 啊。
0: 但这个呢，咱们是经常的是患者会认为，哎呀，我这个腰疼，这是间盘突出了啊。
1: 嗯嗯嗯嗯。
0: 完了，再有一个呢，第三个最常见的误判呢，就是梨状肌综合症。
1: 梨状肌综合症。
0: 对，这是非常常见的引起一个腰腿痛的一个疾病。
1: 嗯嗯嗯。
0: 刚才咱们说了啊，是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疼呢，一般是会疼到腘窝以下。就是咱们的腿打弯的这个地方，这个梨状肌综合征呢，啊，大部分时候呢，它的疼呢是疼不过腘窝，但是也有少数患者能疼过腘窝的，但如果你的疼假设没疼过腘窝，那么一定要注意了，很可能是梨状肌综合征。
1: 梨状肌是屁股蛋儿吗？
0: 对，它是咱们在咱们臀，就是臀大肌深部的一块肌肉
1: 啊，
0: 它呢在比如说咱们做硬物啊。咱们坐硬椅子坐时间长啊，或者是这个坐腿的旋转的时候拉伤啊，都会造成梨状肌的损伤。咱们坐骨神经是在梨状肌下面走，如果咱们梨状肌受了一定的损伤，它水肿了，它肿胀了哈，它就有可能会压迫到底下的坐骨神经，就是坐骨神经相当于一个坐骨神经出口的一个问题，而咱们间盘突出呢，是神经根从腰椎孔出来。压迫的一个问题，它的不是一个事儿。治起来呢，咱们腰椎间盘突出呢，咱们相当于要治腰，那么梨状肌综合征呢，咱们相当于要放松这块
1: 肌肉
0: 啊，它整体治起来不是一样的。虽然有一些治疗可能有相近的地方，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也是很容易弄错的一个事儿。对，是非常多的。
1: 那你要说有的时候就是会感觉到坐时间久了，他会感觉到整个的一条腿后侧发麻，然后呢又感觉屁股蛋儿那不太舒服，十有八九是梨状肌综合症，
0: 很有可能，
1: 是不是？
0: 对，所以这个就需要咱们医生的，这个不能光通过片子看，因为梨状肌综合征的患者很有可能一拍片子
1: 也有腰间盘突出，
0: 也有腰椎间盘突出，但是呢，症状不一定是他来的。这个需要咱们通过咱们的仔细的查体，还有问患者的病史，综合来判断。但是现在呢，咱们那个医学也在进步啊，现在有一个检查叫肌骨超声，就是肌肉的肌，骨头的骨，过去咱们做超声，咱都知道什么做肚子里的什么肝胆胰脾啊，
1: 对呀，
0: 做什么甲状腺呢，做这样，现在呢，咱们有肌骨超声，也能看肌肉和韧带的一些问题，
1: 肌骨超声我还第一次听说。
0: 对，他能看到肌肉的有没有水肿啊，有没有痉挛呢，神经有没有变粗啊，有没有水肿啊，这通过他呀来帮助咱们判断是哪个疾病。
1: 那你要是梨状肌综合征的话，你就非常适合做这个肌骨超声了，是不
0: 是？对，是的。
1: 那这个肌骨超声在临床上现在各大医院都能做吗？还是你提出来要求他就给你做，还是在骨科做的特别多呀？
0: 他应该不是各大医院都能做
1: 啊，但是医大医有，是不是？
0: 医大医我们是肯定是可以做的。
1: 哦，那我明白了。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进行的是最熟悉的陌生人——颈肩腰腿痛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孙杨医生。他在临床上专门就是做骨科康复的，是不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康复医学科可以给大家做的是康复，骨科康复、神经科的康复，还有一些产后康复、内科疾病的一些康复等等哈，就各种康复都可以。但是呢，我们这个孙杨医生他是专门做这个骨科康复的，对吧？
0: 是
1: 啊，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在整个的一些误区和误判，就是脖子疼啊，还有这个腰肌劳损，还有梨状肌综合征。这块大家认知的过程当中，别什么都往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上靠，是不是？这个要理解这个疾病，要认识这种疾病，它的一些病因、压迫、症状都符合了，才能称为是腰椎间盘突出症。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很多人就是这种自我判断的这个东西，告诉大家真的是不靠谱啊。那换个角度来说。

0: 僵硬、沉重感啊，这个一般咱们可以观察一下了。包括他疼得很重，如果这个疼也很重，但是你能找着一个不疼的姿势，就是你可以反复的找，比如说咱们落枕，啊，这个在转变体位的时候，比如说咱们从躺下到起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疼得咱们呲牙咧嘴，哎呀，疼得都不行了。但是起来之后，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了，咱们把转脖子转到一个角度，它疼痛明显减轻了啊。如果这样，即使你疼得挺重，但是能找着一个咱们不疼的姿势的啊，这样一般也不用着急去治。完全可以观察几天，如果观察个三五天，疼痛明显减轻了，那个这个事儿就相当于就，过去了
1: 啊，
0: 完了，然后呢，疼痛有明显诱因的，一般咱们也可以观察，比如说吹空调了，昨天搬重物了，累着了
1: 啊，
0: 睡觉没睡好，你感觉脖子扭着了啊，枕头什么矮了高了的啊，这种咱们也可以适当
1: 在家观
0: 察观
1: 察
0: 观察
1: 啊，
0: 然后如果疼痛啊，咱们休息能减轻，贴一个膏药啊，做的热敷啊，疼痛能减轻的啊，或者说咱们刚才也强调的，能找着一个不疼的这样的姿势的，一般的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好，
0: 也可以观察一下的，
1: 好
0: 啊，
1: 这是绿灯，
0: 绿灯，啊，一般这种情况啊，大部分是肌肉和筋膜的问题，或者小关节的问题。休息几天，疼痛就会明显减轻了。
1: 前两天就是我们同事就说那个可能是后边那个腰脊柱，可能脊柱小关节错乱了哈。他在家可能是一般的看电脑，一般忙工作，整来整去可能就一转，可能寸劲儿。
0: 对。
1: 然后他就第二天感觉特别不舒服，他也没去，然后他就观察了几下，然后后来用一个瑜伽球啊什么之类
0: 的
1: 来回滚一滚，逐渐的就好了。
0: 对，
1: 就这种情况就可以在家自己观察，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叫小关节错乱。
0: 对。他不滚瑜伽球也能好，
1: 不滚瑜伽球也能好。
0: 然后我们说黄灯了啊，建议咱们尽快就诊的呢哈，就是刚才咱们打电话的那个老人家哈，
1: 就是骨刺痛，
0: 他这个每个月都疼，
1: 每天都
0: 疼几次的啊，一般这样的都建议到医院就诊了
1: 啊，
0: 因为他有可能有其他的问题了，他虽然不是特别的着急，但是一般也建议就诊了。
1: 他时间太长了，是不是？
0: 而且一般这种疼，保守治疗很可能就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了，或者效果欠佳了。但这个呢，咱们得通过这个专业的诊断之后啊，才能确定。
1: 明白
0: 啊。再就是常规的休息啊，什么膏药啊，这个保守治疗啊，效果差的这种啊，症状越来越重的，一般也建议咱们尽快的去看病了所以在刚才这个阿姨的她也符合这个条件然后呢就肢体出现这个轻微的麻木了
1: 轻微麻木
0: 一般这样了也会建议咱们去到医院治疗了这是咱们这个黄灯了
1: 好
0: 建议咱们还是到医院去看一看了
1: 好这个是要需要就诊的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个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是这样一事儿，我爱人吧，老头儿，他今年80岁了。但他前一阶段就一个半月之前，就是腿又疼了，膝盖疼。膝盖疼，疼后来吧，也没有时去就医，他也没去就医，就吃的那个，塞莱西布，完了还有那个贴的那个泽普斯，又贴这个膏药，完又吃的止疼药，但是吧，缓解点也没好。后来就搁医大看过。看过后来那个大夫说的那个拍个片子还没啥事儿你这八十来岁人了没啥事儿他我没跟他说我给他用什么药了他完他又给开的那个泽普斯就那膏就凝胶的那膏白色的他给开的那个后来完了他又给开的那个是中药吧就那个叫那个汪碧片开了一盒汪碧片完了又开了两盒那个泽普斯就那膏药回来了用了也没觉得见好完了我就给他吃那个盐酸氨基葡萄糖片吃那个了完了也现在吧还是他贴的膏药现在又我没那个膏药没了我也没给他买那个我给他买的就是那个沈阳红膏药贴的那个贴上吧也能缓解但是吧完了还是疼有时候好像有点踹似的有时候是那个他是左腿吧外部那块膝关节外部那块疼有时候吧还是里部就是这样似的好像有点踹似的但不是那么疼的太厉害因为总高于一直推到现在嘛完了觉得吧

0: 就是说那个腰上的疼不是那么疼的特别厉害，我不知道它这是怎么回事。听你叙述的这个还是像关节本身的事儿，就是您目前叙述的这个还是像关节本身的事儿。关节本身的事儿，还是像一个骨性关节炎。那骨性关节炎疼的时间呢是有长有短的，它呢一般呢是在劳累后啊可能会加重，比如上下楼梯啊，那个爬坡啊，这样的会加重。它发作了之后有可能会疼一阵。
1: 大体的这个治疗上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您拍的片呢是拍的膝盖的片子吗？
0: 拍的膝盖的片子。
1: 对，
0: 他当时他说的，因为没啥事儿，你这个你八十来岁人了没啥事儿，就这么说没啥事儿。
1: 是。
0: 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那没啥事儿怎么就疼呢？
1: 大夫说的没啥事儿呢，有很多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大事儿，比如说他没有长东西，韧带没有断。
0: 半月板呢没有明确的损伤，它指的是这些。这些是没有大事儿。完了，剩下的呢就是小事儿了。小事儿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骨性关节炎和岁数有很大的相关性的，啊，就像这个汽车开时间太长了，
1: 对对对对，
0: 它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疼啊就是很常见的。而且咱看看，就是咱们的您这岁数应该就属于我们上一辈的哈，就是我拿我自己来讲，就是我姥姥他们那一辈儿。 他们很多人都，你会他们吃止痛片，去痛片，啊，一天吃很多片，就是人到了一定岁数啊，这个关节上、身体某一些地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疼痛，
1: 嗯，
0: 啊，他可能真就是需要吃一些止痛药啊来缓解的。但是膝关节如果要是个膝关节炎啊，咱们继续贴一些膏药，完了做做热敷，减少点活动，但是呢还不能不动，一天还要有一定适当的
1: 运动量，
0: 对，运动量，
1: 但他都。
0: 一个半月吧，根本都没上外边去，
1: 啊，
0: 根本都没在外边去，就在屋里走一走也可以，就是让他每天必须要有一定的活动量，因为咱们关节的软骨的这个血供呢没有血供，它的营养啊是靠咱们这个负重减轻负重，相当挤压，就咱们的半月板软骨是相当于一个海绵一样，一松一紧，这个液体一进一出来营养的。 所以你没有走路呢，它相当于就没有营养供应，它就会更疼。
1: 啊，
0: 当你走多了还不行是吧？对，你走多了也不行，走多了劳累之后呢，也会疼。但是具体走多少的量是没有固定的一个量的。
1: 嗯
0: 啊，您可以拿汽车当比喻，一个汽车放那块不开更不行，你开多了不行，你不开更不行，就是适量的开一开，啊，对膝盖也是一样的。
1: 止疼药吧，给他吃了。我吃那个，
0: 我听着了，您那赛利昔布
1: 还吃那个双氯什么片儿也吃了。对，后来完我就不吃了。从哪那个他给开那个药吧，完了开那个旺必片儿。
0: 嗯，
1: 完了又开高，从那个给他开完我就不让他吃那个了。完了就吃那个什么盐酸氨基葡萄糖片儿。
0: 嗯，您贴的那个膏药其实是效果很好的一个药。
1: 你说你只是哪个？
0: 泽普斯。
1: 泽普斯啊。
0: 对，就是氟吡洛芬8不高嘛。
1: 对，那个药其实效果也是挺好的一个药了。然后呢？但他，我一开始大夫没看之前，我就给他贴了12贴吧。
0: 嗯。
1: 但感觉效果不是那么太好，在他身上。
0: 就是在。
1: 后来我用这个沈阳红膏药吧，感觉到比那个效果还稍稍好点。
0: 嗯。
1: 在他身上。
0: 你说，就是那个泽普斯属于一个止疼药，您说那个红膏药呢，属于咱们中药类的。咱们中药类的吧，一般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什么活血化瘀啊，还有一些止痛的作用啊，它确实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它是两种，
0: 对对对，不同形式的药，
1: 不同形式的药，
0: 对对对，
1: 嗯，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0: 没有了，大致是这样的。氨糖呢，氨糖这个药呢，是在前几年是给大家当神药一样的一个药。 各个指南呢都建议吃氨糖，但是近2年呢，最近的这个日子呀，这个氨糖的这个疗效啊，大家可能认为也不见得有那么强了。指南里面啊已经把它给拿出去了，但是也可以试着吃一阵。但是这个氨糖呢，您要吃药品的，不要吃保健品的。
1: 这个我吃，就是盐酸氨基葡萄糖片，应该是药品，它不是保健。
0: 对，这个氨糖呢一定要吃药品级别的，不要吃保健品级别的。
1: 嗯，
0: 现在呢说吃3个月，如果有效果啊可以吃，如果没什么效果也可以不用吃了。
1: 对，
0: 啊也不耽误。
1: 那现在没达到那个程度呢，现在吃大概是。

0: 也就是，哎呀，不到俩月。不到俩月。
1: 然后可以做一做理疗，做做热敷，天气凉的时候呢，可以带个护膝。
0: 怕凉，怕不怕凉？
1: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怕凉的。
0: 应该是怕凉的哈。
1: 对对对。
2: 天凉的时候就带个护膝嘛，做做热敷，做做理疗。
0: 是哈。
2: 好吧。
0: 好吧。
2: 好，
0: 就这样吧。
2: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别客气，
0: 谢谢你们。
2: 不客气啊。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纯医生。今天呢，我们关注大家的颈肩腰腿痛啊，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孙杨医生。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交流，可以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纯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即可。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2: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继续走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孙医生，我们刚才说到了有绿、黄。您还说还有红，对不对？就是哪种情况要去医院，哪种情况可以在家来观察的。绿色就是什么呢？提示大家，单纯的那种酸胀僵硬啊，或者有诱因的，或者休息休息能缓解的，
1: 对对对，
2: 哎，你就可以来绿色家里的观察就可以了。
1: 对对对，观察。
2: 出现什么样的去就诊呢？每天头疼，每次头，一个月定期疼了好几天了，而且保守都已经效果不好了，还有轻微的一些麻木了，赶紧去就医查查病因哈。还有一种就是红色的了。这个是应该是最紧急的了吧？
1: 是的，是的。
2: 这
1: 里面啊，最主要的呢有这么几个类型。第一个就是下肢踩棉花感。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就像深一脚浅一脚
2: 啊，
1: 地上踩上之后也不知道踩没踩实上。出现这个症状呢，一般咱们需要去医院看病了。
2: 好，
1: 因为出现这个症状啊，大部分的时候是脊髓受压了。
2: 脊髓受压。
1: 对。一般脊髓受压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症状，有很多人呢，就是说我出现这个症状了，认为我是脚的事儿或者是腿的事儿
2: 啊，
1: 到医院呢，大夫让他拍颈椎的片子，他可能还不理解，说我这个脚深一脚浅一脚的，为什么要
2: 拍
1: 脖子的片子呢？那是很多时候是脊髓型颈椎病，反而以踩棉花感、脚没根儿先出现，手的症状呢，可能在这之后才会出现，
2: 明白？
1: 这是他的。特殊性。
2: 那
1: 这种患者啊，风险是很高的。
2: 是的。
1: 对，我的印象当中啊，过去我们曾经有一个患者，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2: 啊，
1: 他当时因为什么犯的病呢？就是晚上从床上掉到了地上
2: 啊，
1: 就是睡觉从床上掉到了地上，完了就脊髓损伤，四肢瘫。
2: 哎呦
1: 啊，就这么一下啊，很矮的一个床掉下来就四肢瘫了。那么如果诊断为这个病啊，咱们需要一些注意的地方，有可能需要做手术。不做手术的时候啊，咱们需要注意的几点。第一点呢，是不能急回头的。比如说咱们有人叫咱们回头看啊，回头看。对于这样的患者是不建议的回头看了，他需要他慢慢的把身子转过去，用脚转过去去看啊，急回头是有风险的。第二呢哈，是其实要尽量的少乘车了啊，这种挥鞭的一甩呀，有可能直接就甩坏了。然后第三呢，就是不能上小诊所去看病了，因为小诊所咱们的按摩呀，经常是掰脖子的，就是咱们俗称的掰个响，咔咔掰响的这个正骨这样的，这个是不可以了。有这个脊髓受压的呀，是不能掰的。
2: 明白。
1: 然后牵引也不行。有脊髓受压的做牵引也不可以的啊，也是紧急症，是不能做牵引的。
2: 好。
1: 那一般出现这个症状啊，一般就是建议到医院赶紧看了。看是不是这么个这个疾病，脊髓受压。
2: 这个是下肢踩棉花感的，是脊髓受压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对对对，
2: 抓紧时间上医院。还有什么样的类型？
1: 再一个呢，就是马鞍区麻木，伴有二边功能障碍的啊。
2: 马鞍区麻木。
1: 这个、对，马鞍区嘛，大家要不明白的话，可以想想啊，就骑马啊，坐在马上，马鞍子和咱们腿和屁股接触的那个地方
2: 啊。
1: 如果咱们不骑马的，咱们可以去骑个自行车。就往自行车上一坐，咱们坐在自行车的那个位置。就如果这个区域出现麻木，而且出现二便的功能障碍，比如说想上厕所上不出来。想有这个小便憋不住了，就是 就是控制不了，或者大

0: 便控制不住失禁了啊，这个呢也是一个红灯表现。一般来说这个是马尾神经受压的表现。
1: 马尾神经，
0: 对，一般呢是突出的比较大的这个肩盘压迫了马尾神经出现的表现，因为这个不抓紧治疗啊，可能就遗留以后遗留有二便功能障碍了。
1: 哦，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紧急的一个表现，需要咱们尽快的治疗的。
1: 好，还有吗？
0: 还有一个就是很严重了，这个应该是更严重的一个事儿了，就是静息痛加上夜间痛加上体重减轻。
1: 静息痛、夜间痛
0: 对
1: 和
0: 体重减轻。
1: 体重减轻，
0: 咱们刚才说啊，如果他活动的时候能找这个不疼的姿势，
1: 嗯
0: 啊，运动的时候虽然疼，但是我静止的时候能找这个不疼的姿势，
1: 嗯
0: 啊，一般呢这个病的问题都不大。如果你找不着一个不疼的姿势啊，这个你怎么找疼都存在，
1: 嗯
0: 啊，晚上啊疼得更重啊，加上体重减轻啊，这一般很可能是一个不好的疾病。比如说肿瘤啊、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啊，再有呢哈、如果说没有体重减轻啊，这个疼啊持续存在，不论你怎么找这个姿势怎么找都存在的话啊，很可能啊就不是肩盘突出这类的病了，炎症也可以。
1: 哦、
0: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曾经遇到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正好是我去会的诊上骨科啊，这个患者啊住到了神经科，
1: 嗯，
0: 住到神经科，他是脖子疼得特别的厉害。然后骨科去看完了之后，完了说让找康复科看看能不能做什么理疗。啊，这个患者呢是我去会的诊，这个患者疼得非常非常的重，啊，说疼得不得了，
1: 难以忍受，
0: 对，难以忍受，无时无刻都在疼，怎么都疼，坐着疼，躺着疼，就坐着更疼，躺着也疼，怎么躺都疼，疼得不得了。然后这给我们当时给的诊断呢，就是这个不像是正常的疾病了，不是，对对对对对、
1: 不是正常的，
0: 对，应该是有其他的问题。但是这个患者呢，当时呢是做过心脏的支架、他在外面做的，就不是在我们医院做的心脏的支架，
1: 嗯
0: 啊，所以他到底能不能做磁共振呢？不知道，
1: 嗯
0: 啊，最后他从一周之后，他从做支架的地方问来了他到底能不能做磁共振，完了能做磁共振之后。给患者做了一个磁共振，因为当时做 CT 没看出什么问题来，
1: 嗯，
0: 完了做磁共振之后一看是一个颈椎的结核，
1: 哦
0: 啊，所以他疼得特别重。所以说啊，静息痛、夜间痛、
1: 体重减轻、
0: 体重减轻啊，这个肯定是个急症的啊，很有可能是炎症啊，
1: 嗯
0: 啊，感染呢、或者是肿瘤了啊，这一个很重要。
1: 好，基本上就这些。
0: 对，是。
1: 哎，我觉得这个今天啊，我们哈医大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孙杨医生真的是给我们非常专业、非常科学的普及了一个颈肩腰腿痛大家一些临床当中常见的认知和误区，而且又告诉大家了什么样的情况必须要抓紧时间就医的情况，千万别耽误病。非常感谢您，辛苦了孙医生啊。然后给我们大家也解答了这么多问题。再次的感谢来自哈医大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孙杨医生，谢谢您，再见。好，各位，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啊，给大家介绍了一关于降肝素的话题。那么收来的这个信息啊，就是错综复杂，但是这里边也真的涉及到我们涌现出实际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降肝素呢是什么两种，一种打法的过程中就是第一周每天打一针1分钟，第二周呢是隔一天一次，第三周是2针，第四周是1针，拖来拖去就1个月。但是这个降肝素的过程中，他们的价格是一样的，但是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拖着时间，有很多外服的人上不来，说我确实是有这骨质疏松，也骨抽筋，什么都有，之后呢解决不了，这个时间太长了，跨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是另一种的过程中，是什么呢？那种降肝素的过程中是不用做失敏的，因为这个是要做失敏的。就是居住的过程中就是1个月1次，类似于第三，那么居住小皮针儿，1个月1次，之后呢是连续4个月到5个月，也就是说总共是8到10支打这个。那么这个要解决什么？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就给大家解决了一个骨质疏松的话题。骨质疏松我们临床补钙的过程中确实是需要，我们的一般的钙上哪？上骨头表面，但是骨小梁那块必须是骨胶原蛋白进行去弥漫的，也就是说我们搭了一个钢架结构，里边的磨成水泥，那里边没有水泥，所以外边瞅着坚硬也是假坚硬，所以呢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这是一个肌肉注射啊，那么这个肌肉注射的过程中就是可以简化了，而且这个是没有过敏的，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那么骨骼里头如果骨量减少，骨小梁变细变脆变薄，骨骼孔隙变大，这就是我们骨头韧性与硬度大幅下降了，就属于全身代谢性骨病。所以曾经跟大家说过，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讲的这种纯纯正正的医学或往里边挖的这种医学的过程中，大家都停留在表面上，这就是我们有的时段的过程中就必须给大家讲解这种纯纯正正的医学，包括这种纯正的医学概念，让大家说老了老的你别稀里糊涂的病死要死，话很难听，但是事实上它全民都不干。曾经我们在某个央视传媒上就说，每天1斤牛奶强壮中国人，这个就是为了卖牛奶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有乳糖不耐，肚子叽里咕噜的，跑肚拉稀的都有， 但是为了补钙，这第二个呢，大家曾经看过一个就是非常出名的那种钙片，在央视上广播遛草的过程中，哦，一气爬五楼，一天两片，这踢毽的俩老头，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就是演《渴望》里边那个刘慧芳的他妈。第二，那个老头呢叫李丁，突然间在那个全国的一个电影节的一个晚会上，颁奖的晚会上，中间夹了一个广告，就是这个一气爬五楼，筐里边提了个西红柿跟黄瓜，哈哈 哈！最后一出画面，他得了一个终身成就奖，干啥？往上爬呢？就是当时是一个小平台，那个小台阶特别小，搬不上去，个人扶上去。大家说这不骗吗？所以有些广告就是广而告之。一般的情况下是什么？名字没错，里边的东西就不行了。第三个，我们来讲讲这个钙。钙的过程中，大家应该清楚。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铁榔头，对吧？那这个厉害，自己本身是奥运冠军，又带出了一个中国女排的奥运冠军，他做了一个广告，什么广告？大家应该清楚，铁榔头。但是大家知道，他几次采访在央视的一个采访过程中，我这骨头做了多少次手术？哎呀妈，这块掉了，那块什么什么什么？大家说妈呀，这个跟钙没啥关系啊。对，那么有一首什么什么什么地的那个，啊，那么我们本身啊，这个钙是分很多种的，吸收的问题，还有钙源的问题。那么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我们不懂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懂得一个，就是这个钙在身体里边吸收的时候，就是产生那种一个胃、一个肝、一个肾，还有一个便秘，还有一个钙化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医学上你会发现，这个钙，这个碳酸钙、磷酸钙。那么这些啥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乳酸钙、葡萄酸钙，大家你知道乳酸钙、葡萄酸钙吸收率多少？22-25，那个口服液就更低了。所以呢，它最好的一个好处什么呢？以前最开始的时候性价比较好，那呢便宜，低，就是但是得常吃。但是一算其实不便宜。那么乳酸钙呢，大家知道补钙率太弱了，对吧？那么我们的磷酸钙呢，就是高加生病老人不能吃，而且磷酸钙的过程中人体吸收是极差的，它是啥呢？作为钙片的辅料，而且不能作为主力补钙的。而且这个东西会容易造成，就是磷酸钙容易造成老人的磷超标，特别对于老人。那么碳酸钙呢，产生结石，加重肾脏负担，肠胃功能弱的得胃病、溃疡和糜烂。而且这个钙吃完胀气儿、便秘完不爱吃饭。这就是我们会发现碳酸钙最典型的是啥？碳酸钙第三片底壳跟钙脐，这是最典型的。那么整个吸收利用度都那么一点儿，所以这种呢，那么柠檬酸钙呢，也就是全酸钙，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它容易被替代，但是它有个亮点，它这个亮点就是减少肾结石的概率，大家就仔细分析这句话，就医学里边就特别好玩。因为有些东西的过程中，比如说这个里边无糖的脂肪高的过程中那么高呢零糖，但是这边糖高的过程中没有脂肪，它是零脂，它就不说糖，这些饮料里边就这么说呀，所以很多人全被骗了。那么这个里边的过程中，那么肝有问题的是不能吃的柠檬酸钙，还有萎缩性胃炎，这些都一定要小心的。还有呢，就氨基酸螯合吸收利用度是更高一点，但是体质虚弱的人不行， 但是这个东西价格你就会发现，到氨基酸螯合钙的时候，这个价格就开始起了，就开始起身了。那么到天然这种生物骨钙，牦牛，普通牛骨、羊骨，那么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牛骨跟羊骨的还便宜一些，但是吃到牦牛的就贵了，因为牦牛的它这个高含骨密度，钙分子小，那么这里边还有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大家就应该清楚，这些东西当分层的时候，一个是以质量分层，一个是啥？一个就是对于高，就是它这个提存的好的时候，对我们杀伤力这块要什么？对吧？就不后边的话不能说。
1: 嗯、好的。
3: 第三个价格，
1: 有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咨询啊？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
4: 我是患者侯家强。
3: 啊，你好。
4: 嗯，那个，我这几天吧，就是，稍微溜达走到稍微急一点，气儿就跟不上。
3: 啊。
4: 气喘气儿。
3: 啊。你用什么药了？今天？
4: 就你给我开的那些药。
5: 那病丸。
4: 什么定丸儿？
5: 非定丸
4: 儿。
3: 啊，走路的时候走路稍微快一点，就是这样的。出不出汗？
4: 不出汗。
3: 不出汗是吧？也就是走快了也不出汗。
4: 对，走快。
3: 那么前胸后背有没有热的感觉啊？
4: 没热的感觉。
3: 没热的感觉啊。
4: 嗯。
3: 排便呢？
4: 排便，就算正常吧。有时候变稀一点儿，
3: 啊，有时候变稀一点儿，
4: 嗯，
3: 啊，睡眠咋样？
4: 睡眠可以，
3: 睡眠还可以。那么你这个走路多了的时候，如果不走路，搁那床上或沙发上坐着的时候喘不喘？
4: 这不喘。
3: 啊，你走路多了，指的大约能走多少呢？我听听。
4: 你就走到溜达，慢慢的走。基本没事儿，
3: 啊，慢慢走基本没事儿，
4: 哎，稍微一快，
3: 啊，
4: 快三步五步就喘了，
3: 啊，就开始倒气儿。如果这个喘上的过程中，我们站那块休息一下的过程中，这个症状是不是一会儿又恢复回来了？
4: 对，那得恢复半天，
3: 大约多长时间？
4: 大约得一分多钟吧，两分钟。
3: 一分多钟啊，那就不多了。你现在吃饭啥没事吧？
4: 吃饭还可以了。
3: 啊，吃饭还可以了。
4: 嗯。
3: 啊，那个心嘚瑟呢？
4: 心，不算呢，没，不算嘚瑟。
3: 啊，我知道你是谁，我问啥你回答我，因为我要判断你那个啥啊，因为你是我那侯姨的弟弟，当自己家人治的，我知道你啥病啊，小七十的人了。就是如果这个心不嘚瑟了，是不是？
4: 对。
3: 啊，走路散不散脚？
4: 不散脚还行。
3: 不散脚，完了便还挺通畅的，是吧？
4: 还可以吧。
3: OK。
4: 不多。
3: 那个腰疼不疼啊？你现在？
4: 腰不疼啊。
3: 啊，那个行，没事儿，往里边加点啥？加点那个桂林丸。
4: 桂林丸。
3: 对，因为我给你下药的过程中得谨慎小心的，你知道为啥吗？首先第一个，你有心衰，你有房颤。

0: 颈动脉斑块、脑梗十多年，支架12、12、13年，这些东西我都得考虑进来。你一说你侯家强，我迅速就反映那个侯姨的地点，侯旭云的地点，因为我当时我跟你说，我说这个呢听我的，按照当家人的方法治，你不能做剧烈运动哦，因为你本身你也别走太快了，你那脑梗那家伙就这么多年，完了之后呢，你本身以前出现过胸膜积液，腰椎间盘突出20-30年，脂肪肝20-30年，所以你给我稳稳当当的，你就给我加个桂林丸就行啊、哦。
1: 嗯，
0: 啊，就按这个方法做，
1: 是不是？
0: 哎，好吧，没事，别担心啊、
1: 哦。
0: 哎，因为只要是静息能缓过来，就没有问题啊、
2: 哦。嗯，好，跟您交流到这里。
0: 哎，这都好多了。听说你去玩了。
2: 嗯，
0: 那么凉爽的地方你回来干嘛？
2: 嗯，这不是
0: 做完几天
2: 我不回来炫耀给谁看呢？
0: 是呢，不过你也这种牛马，人家去享受，你就是司机还说的那么高尚。不是保镖。
2: 嗯，对，你要是了解我，你应该知道我不开车。
0: 司机加保镖，不开车也是保镖。所以我们在补钙的范畴的过程中，大家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乱补的，而且钙是分等级的，真的分等级。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啊，给大家说了一个，就是骨质疏松用那个钙的过程中，首先就是我们在钙上，生物钙就不会有那些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啦。那么它是，就是第一个能增加我们的骨髓。因为谁通脑啊，如果没有骨髓，这不是些老年脑萎缩吗？所以那么这种对症强骨，我胶囊的过程中，它首先是益肾，让骨头硬，第二个让骨头更加结实，第三个骨血由骨里边必须得充血就生髓了，第四个天经，所以用于骨质疏松症。那么腰酸背痛，那么足膝酸软乏力，大家会发现这个药品都用了一个跟所有的国内没有的一个东西，叫杞。啥叫杞？杞鱼背，大家知道那就是从腮到尾椎那块，所以这个是用的是你以往的工程腰膝酸软，它用腰杞，这个里边有冬虫夏草啥的，而且呢它是整个一点不产生那些乱七八糟的。它这个呢，它相对于我们来讲的过程中，就是老百姓治疗骨质疏松抽筋儿啊、乏力呀、啊、出汗呀、啊、还不便秘啊，效果这是能接受得了的。我们啊，一盒吃8天，这个已经开始接受预定了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刚才说那个钙，姜钙素呢，我们现在根据大家实际情况，我们就一个月一次，一针两支，记住啊。这个东西也是可以提前10天8天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按这个方法做，因为它们的价格是一样的。第三个给大家说的，那么我们现在失智眼病的患者的过程中，大家就应该要有一个固点了，眼病治疗的过程中不会无限期。现在呢就是这种眼病治疗的过程中效果很好，但是有没有不提升？有，就是眼睛破坏太大的，完之后呢，或者心脏支架的，这些东西很快，因为失智完了到一定程度过程中，它就是现在是半价，到最后的情况下是一个月1800，现在是一个月900。那么这种呢，就是来不了的，但是你尽量来。比如说，我们原则上呢是一周要做两次，做两次的过程中，它通过那个穴位点阵和药物吸眼。完了，药物吸收包括我们要取那个膜，
2: 嗯，
0: 所以呢，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得早点下手，看到效果，视力有确实提升，你就下手吧。要不下手，很快就会长，因为它原则是给治疗3次之后，你如果感觉不好就不动手了，人就结束你了啊。
2: 好的，有一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啊，肖先生你好。
3: 哎，
0: 你好。
3: 哎，肖教授你好啊。
0: 你好。
3: 我现在向你请教两个问题。我今年85岁，有两个病情，我向你请教。一个是吧，口干口苦，这口嘴里呀、啊，胶黏胶黏，就那个

0: 白莲潭就在省那个湖的，一卡一卡不净可难受了，
1: 啊、
0: 嘴还干着还苦。我请那个、
1: 啊、
0: 再一个那个苏教授，我这个什么这个，这把我大白尿特别严重，你看我这两种病，你给我，请你老给我煮点啥方，吃点啥药。
1: 我问你个事儿，
0: 哎，
1: 你有没有糖尿病？
0: 我没有啊。
1: 你有高血压吗？
0: 也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哎，
1: 也就是高血压跟糖尿病都没有。黄葵胶囊、一开胶囊你吃没吃过？
0: 什么胶囊啊？
1: 黄葵或一开。
0: 黄葵以前我吃过，吃过它反弹了。
1: 不是你这个，你这么大年纪情况下，你能把它控制住就行了。那个单独的一个黄葵不够啊。
0: 那前是那个啥，那个我尿有泡沫，我吃个黄葵。那个、
1: 你吃个黄葵，往里边加点黄芪粉。
0: 啊？
1: 加点黄芪粉。
0: 黄芪粉呢？
1: 对。
0: 啊，
1: 第二个那种干燥内热，不是菌伤内热了吗？那么菌伤内热的情况下，你都吃啥了？你肚子有没有气儿？
0: 吃那什么那个生麦饮。
1: 你那生麦饮不是升血压的吗？跟你这个病有啥关系呀？我只是问你有没有高血压。
0: 啊、
1: 你如果没有高血压，跟那个跟你的生麦饮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0: 要不他请教你老呢？
1: 你那个东西，你血压低吗？
0: 啊？
1: 你血压低不低？
0: 血压不高不低。
1: 不高不低，你吃生麦饮干啥呀？你吃完了血压不往下冲吗？一冲那个脑袋啥个，这心脏不就难受了吗？
0: 要我信着你的，别给出的方，我这瞎吃。
1: 啊，那个，你身高体重有多少啊？
0: 啊？
1: 身高体重有多少？
0: 身高不到1.7米。你们体重在不到90斤呢，
1: 不到90斤呐，
0: 全是骨头，没有肉。
1: 啊，哎呀，你那个得滋阴呐，你不滋阴就是你那块热太多了，完了热爆管的情况下，爆血管的情况下，那蛋白漏下来了，你这个还得下一个补阴的，地黄石斛，地黄石斛也喝没喝过？
0: 什么？
1: 那个地黄石斛，石斛饮。
0: 地黄。
1: 石斛饮像个小饮料似的。
0: 这什么斛饮？
2: 嗯。
1: 啊，那就这样吧，让长安的医生跟你说一说，前提跟你说清楚，因为地黄石斛饮是一个中药浓缩的一个口服液，那么这个东西为啥要给你用？年纪太大了，用药再往下暴推的情况下，容易出事儿。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你斟酌一下，查的医生给回一下。
2: 好，跟您交流到这里啊，场外医生记得给回一下啊。
1: 嗯，我们说这个整个问题啊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清楚，说这些治疗的东西，有些东西为啥不给上？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激素，现在也在报备，就是五虎前阳素，也在报备。但是这个东西现在批来批去的过程中也没往下批，就是现在我也没工关注它，因为这个东西整被此案都特别费劲。像我们那个拔罐一针、拔罐一术，就手工拔罐这个梅花一术针，很早就会。但是这个东西为啥不让使？月龄的东西，就是有的就不让你使，为啥不让使？大家知道，你这个人吃药吃俩月才能好，你这可好，连针带药。2天一个月就给整哪了，整好了，你想想院方能不能干？这个我话就能点到这儿，所以有很多专项的技术，就独门绝技都不敢上，真的能把这个技术拿出报备的情况下，就更啥了，就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眼病啊，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患者的过程中，有的人问那啊那个东西是治的那个，基本上全是外用的。它是整个操作就是外用，而且是国药组做的，是来自我们明清时宫廷的一个预防国药。不打针，咱也不动刀也不动枪的，那么再解决这个。

0: 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像那个我们刚才先讲那个钙那个安全，非常安全，打针那个就是那个钙钙素非常安全。第二个呢，补钙那个生物制剂也特别安全，对吧？那么这个眼睛那个呢，也不动刀不动枪，也特别安全。但是患者就问我说，那这个眼睛这个如果要口服，那效果就会更好。但是我在这里边必须跟大家实事求是的讲一个，不是所有的眼病都能提升，这是医学。你成熟期白内障这过程中，你赶紧手术去啊，谁说都不行。那么还有一个，你过初期的那还用说吗？不说的是啥不看不见的，不手术保守，你不疯了吗？你这还怕你得整啊？但手完术之后视力下降那个呢，就是视蛋白酶的问题了。那么他这个药里边有个视蛋白酶，就可以把它的活性激活。那么有的人说我也去不了，我也不感兴趣。那么我们大家知道，有来自香港中科院的一个叶黄素喷射剂，就直接往眼上喷，它就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大约在几个月之前，那东都是预定的啊，必须是预定，这个都来自香港综合院的。他往眼上喷，闭着喷，一天喷3到4次，一次喷1到2滴。东西的过程中可以呢，哎呀没法整。6盒啊为一组，12盒为大组，6盒为小组，这是以前的。近期之内呢，整个协会的过程中他给判了一个，判了一个的过程中，这个东西有个10赠2，它是80块钱一盒。也就是这么一把，这个东西也是先跟他们讲清楚，因为这个东西拉线的过程中出来的过程中都比较麻烦，也就是这么一把啊。那么来不了的，家里远的，就是这个用点这个就行了。这个呢跟肠癌的医生进行沟通或者是什么。那么辅酶60口服液，包括现在我们临床医学上整那个碘酸锭，他们所能干的为啥，就是为了让这些老者吸收，而且现在浓度提得超高。以前像那个辅酶60的过程中，早晨一个中午一个晚上一个，你知道为啥吗？就量不够。第二个里边有没有辅酶60咱都不说，现在的辅酶60的过程中一天就一次，含量足够了，而且功效它的整个提存度达93%。那么也解决了很多又伤肝伤胃担心这个担心的，啥不用担心了，它是水溶性的，就是跟水走，连脂肪都碰都不碰你。那么这个呢也在优惠呢，所以呢近期之内你盯着点，有很多东西因为这是过一大半了，这些东西就结束了。现在呢就是核算完之后产生的这些好东西，这段时间全都往出抛一把，那么有的东西就抛一把。这个香港这个叶黄素眼喷，这个呢中科院眼喷，这个就这一把，这个标注上面都写的清清楚楚，就一次啊，这一次的过程中抛注的过程中，以前呢就是6盒一组12盒一组80块钱一盒，现在呢就是10赠2。10赠2的过程中给一个，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调到5赠1，10个赠2个。你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眼睛说啊，我买有800块钱，那么800块钱买的使多长时间呢？告诉大家，最少6个月，这个东西啊，最少6个月。有的呢是这一盒这个情况，一盒就是使的省一点的功能，使20天左右。要再省一点，这个一个月就12盒，正好1年。那么这个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保证眼睛不下降。有些老的，就吃了那么老多药，完了给乡村城乡结合部和家里面出不来的，嘴角不方便的，喷喷喷喷就得了，啊，不是所有的机会了。另一个失智那个，一台机器一天能做几个人都是有数的，还有3次之后，人家就开始打点了。你们可能不清楚，因为那个按摩器上有个计数，3次之后人就开始计数，说你这个不行，你就这个下去了。那么大家呢有问题的过程中关注长安的电话，今天的主讲部分就到这里，那个大家有需求的时候可以继续关注，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 聊到这儿啊，明天同。

0: 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30到16:00，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当然了，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朋友，请记好《生活同行》啊，每天下午的15:00到15:30，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冈，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这电针呢，一看这僧人汇过酒钱，自己连忙汇了钱，先到南边的一片树林子，斜地而坐，闭目养神，为他这晚上要捉拿这个阴僧。没成想这个僧人吃完了酒，又拿酒楼出来，来到了树林的里边，往地上一坐，闭目养神，准备把精神头来养足了，夜晚赶奔周集庄前去采花。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再说那姑娘开了门，把嫂子迎了进去。这时候西屋里的老太太那醒了，老太太就问你嫂子回来了吗？姑娘在东屋，连忙答应娘啊回来了。说着话，郭嫂一起到了西里间。老太太就问哟，你们看戏回来了？少妇来到老太太面前给老太太施礼，回来了。老太太就问 你可看见大员外？少妇闻听此言，没看见大员外，只看见了二员外。可惜今年你身体不爽，身染重病，也是身体康健，你和我们姐妹俩去看戏有多好啊？今年这戏乃是京班大戏，唱得十分的精彩，角儿呀那真叫角儿，唱得这好听就别提了。老太太听之此，哎呀，我哪有那么大的福分，不用提了，你郭嫂去用晚饭吧。两个人答应，这才一同去东屋张罗做饭吃饭，暂且不表。再说树林里边那凶僧一直耗到了夜晚二更天，就见了银僧由他身上取出白了鸟儿，粘在了树上，把这火折子点着了，引燃了白了鸟儿，这才收拾了锦尘利落，背好了戒刀，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这人出了树林子往村里而来。那边的电针注意着和尚，和尚可万万没想到有人注意他，并且一直跟随他。那僧人来到那家门口，先回头往四下看了看，这电针连忙引住了身形。和尚一看左右没人跟着，这才把暗记擦掉，心里边心花怒放，心想今夜晚间，我要和那美人相会了。纵身一声噌上了墙，二次用力又上了东房。这和尚身法还真挺快，到了东房顶上，往院中一看，北房三间，西里间有灯光，又看见东间里边长着灯，听到屋里边有人说话，那叫燕语莺声，把这和尚听的呀简直都傻了，心想燕这少妇波光长得漂亮，那说话真好是银铃相仿，今夜晚间我就和这美人共度良宵。原来那少妇正卸残妆解下罗裙，这女仆人掌好了手灯，带着郭嫂出来下台阶拐弯往西。凶僧一看是郭嫂二人，长得呀那都挺漂亮，本来那少妇长得就够漂亮，再一看她的小姑子，哎呀这相貌比她还美，心想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我只是说今夜晚间就和那少妇能够成些好事，没想到又遇见了这么一个大美人，我一夜得二美，那有多好。想至此处，连忙跳下房去，来到了屋门口，正要进屋，就听着身后一阵金风所响，来了一物，这和尚急忙回头闪身，那能闪得过去吗？早听一声啪，打在左肩头上，这和尚那顺着这个东西来的方向仔细这么一看，就发现东房上后坡站一个人，向他点手。凶僧我牙一咬，心一横，心中暗想是什么人搅了我的好事，我先把你收拾了，然后再到这儿会我的美人。就见了凶僧一掌真层奔到了房下，二次拧腰窜上了东房，就听那人说道，凶僧随我来，我有事相求。就见这和尚把脸蛋往西沉，哼，你头前带路，今夜晚间敢坏我的好事，我要你命。电真说了一声好，我头前带路，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跟着我去， 要贪生怕死，挥刀必

倒地不上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仅借杀道淫妄酒。你不念佛经三卷，你到处采花拜会佛门，你可曾知晓头上有天，你是哪出的僧人？快与我报上名来。就见这僧人那翻着怪眼看了看电针，我说你是谁呀？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我看你是自取其祸。电针看了看，你要问我呀，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祖居电击庄，蒙大家抬爱，又叫二友庄，你家二大爷姓电名真，字为环，江湖贺号分水玉麒麟。兄嫂，你敢不敢报通名姓？这僧人一声冷哼，哼，要问我呀，出家在黄沙滩万佛寺，你家少方丈我姓普，我叫普月，江湖贺号白莲花，就是我。你家师父我自打出世以来，别的不喜欢，就是专门喜欢那小妞，漂亮的少妇，就爱采花。点真，你不要管我这闲事，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管闲事可惹祸灾。电针气坏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凶僧啊，凶僧，天下人管天下事，你要采花害人，今天碰上我了，我焉能容你？你家二太爷是专管此事。佛月听了这儿，脸蛋都望一尘，心说话看起来今夜电针要坏我的好事，我要想会这二位美人，非把电针收拾了不可。就见佛月往后一闪身，摁崩黄推燕翅，嘎嘣苍当，也把手中借刀拽出来，喊了一声：“小辈，既然你要管闲事，来了来，你吃我一刀！”绝刀就剁呀！电针一看，他的刀来了，微微的一闪身，越手中的竹影刀往上一磕，就听当啷一声，把这和尚吓得魂飞天外，破散九霄。那位说怎么回事？和尚的借刀削为两段。普月一看，就剩半截刀了。普月压了一声：“电针啊，电针，你也使得难道是宝刃？”电针点了点头：“不错，我不敢说这宝刀，可是你家太爷的刀，那是杀人不见血。今天我要你的狗命。”普月一看电针使得这宝刀，心想怎么办，如果我要这一跑，今夜晚见俩美人，我可就会不上。你也使宝刀又能如何，今天我和你拼了。普月抡刀再砍，又被电针把这刀那削去了半截。普月一看呀，看起来这宝刀是真厉害，末头的往西就跑。电针着哈哈一阵长笑：“恶僧普月，你还跑得了吗？”说着话飞身行这一纵，就到了普月的背后，用腿这一勾，就把和尚普月的腿给搭住了。普月着往前的一栽，趴伏在地。电针上前拧胳膊，就把普月给捆上了，拎着普月来到林子里边。现在这普月苦苦着哀求：“我的大太爷，您把我放了吧，我得了活命绝对念您的好处，
我是个无名的小卒，

就把我放了得了，以后我痛改前非。电真看了看，你不必哀求于我，到了松林之中，就是你寿终正寝的地方。说话之间呢，到了树林的里边，把普月放下，你都在何处？那采过花，今夜晚间来到周集庄，又来采花盗柳，给我从实讲来。普月现在是真害了怕了，心想呀，倒霉是真倒霉，没成想今天我碰到电针了。真要是电针，那手起刀落，咔嚓的一刀，他脑瓜这一落，那就完了，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想不了。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我要想享受那人间的美女，就应该把我呀这条命保住。因此这家伙在这跪着磕头哑塞，击天碎泥相望，我就这一回，别的地方我没去过，没成想那头一次就让您给堵上了。电真看了看，那么你出家在哪座庙宇？我说侠客爷，大爷，我出家在山东兖州府西门外金切铺正北黄沙滩的万佛寺。电真看了看，我来问你，你师父是谁？我师父可鼎鼎大名，他呀叫智深，人送绰号赛猪平。电真点了点头。我说恶僧啊，你到底是认打还是认罚？普月不明白。哎呦大爷，认打怎么讲，认罚怎么论？你要是认打呀，我就把你送交官府，由官府治罪。普月一听啊，把我送到官府，那官府能轻饶得了我？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官府就得把我问罪。普月看着电真，那我要认罚呢？认罚呀，我给你留点记号，那我呀就把你的左耳朵给你摘下来，以后见到美色起了淫心的时候，千万要想上一想，思上一思，你这左耳朵是怎么掉的。普月听得知，那心想认打和认罚这滋味都不好受，还是认罚吧，我想保住了我这条性命，只要是我能活着，我将来必报此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电真说好吧，来到和尚的近前，用左手一滴了他的左耳朵，这刀往起一落，刷着去，就把左耳朵给削起来了。这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又把这头巾揪下来裹了耳朵，把这耳朵带在了兜囊之中，怕这和尚等自己走了把耳朵那捡起来，那趁热粘上，那时候也许呀、啊、那还能接在一起。然后把普月的绳子解下来，普月站起来，电真看着普月，我来问你，以后还采花不采花？普月是抖一耳蛋，小僧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既然如此，你必须起个重誓。普月连忙跪下，对天盟誓，苍天在上，小僧普月从今改过前非，永不采花。我若要再采花，叫我失手两分，开膛破肚，被人摘心，剥得善终。起身站起来，电真看了看，要说实话便宜了你，逃命去吧。普月站在这儿没走，
大太爷，您贵姓高明？殿真看了看他，也万此作声。南大爷说，将来你还要找我报仇不成？婆月哭丧脸，将来我好知道是哪一位大侠，哪一位英雄，让我痛改前非。殿真听到这儿哈哈一笑，好，既然我敢报名，我就不怕你。我估计你小子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找我寻仇。大丈夫做更名，利不改姓，我祖居二友庄，姓殿名真，字为环，江湖贺号分水玉麒麟。伯月听得知，好了，我全记住了。说完了以后，这婆月灰溜溜的逃走了，殿真是这才回来。如今再说庙里边养病的丽兰娃，一见殿真去寻戏棚，半天也没回啊。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也没有见到殿真，心中是放心不下呀，就让仆人到家中向主母去问，就说我叫二员外前来说话。仆人答应一声，去了半天回来禀报说，我家二员外无间出去就没回来，至今未回。大员外厉兰旺听之此，心中暗想，殿真上哪去了？你们快把我扶起来。仆人答应接声，就把厉兰旺扶起来，面向外，就在这儿坐着等着，等候殿真。此时殿真呐，在庙外来回的走，没敢进庙。殿真怕的是夜半三更，自己的大哥厉兰旺刚吃过药，不好养神，就围着庙是走来走去，直到天光大亮，这才上前叫门。里边的仆人就问谁呀？殿真说啊，是我。仆人一听啊，是二员外殿真，急忙把门开开。殿真走进来，就问大员外可曾起床？哎呀，二员外呀，实不相瞒，大员外是一夜未曾合眼，何衣而坐？只因您昨天没回来，他这放心不下，命我到家中去请您。我家主母说了，您一夜未归，大员外不放心，坐在床上等着您呢。殿真一听此言呐，眼泪在眼圈滴溜烂转，心想我大哥为我着了急，一夜未睡，连忙进到屋里边。到屋里边，在病榻之前哭通县，双膝跪倒，兄长在上，小弟殿真给哥哥叩头，说了两句。厉兰旺面沉似水，一言不发。这殿真说，兄长您一言不发，是不是三焦火盛，兄长耳背了不成，没有听到我殿真讲话？厉兰旺瞧了瞧殿真，并非我耳背，你昨夜晚间为什么两次未到？你到底上哪儿去了？去做什么？给我从实讲来。厉兰旺以为殿真呐，到外边去做坏事，因此训教殿真。殿真站起身行，就把昨天的事儿一五一十，就和兰旺讲述了一遍。厉兰旺听完了以后，那看了看殿真，二弟，二弟，你可曾问过那凶僧的名姓？是何人的门徒？殿真听之此，和自己的哥哥说，此人姓蒲，叫蒲运，出家在黄沙滩的万佛寺，他的师父叫赛朱平，叫智深。厉兰旺听得这，那看了看殿真，殿真呐，你错了，你就应该

手提刀落，把那蒲月杀死，埋在林中，人不知鬼不觉。若今你把这蒲月放走了，恐怕这蒲月向那师傅说起，那是二弟你，我这二友庄啊，不保太平。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啊，我的小编大个儿在午休的时候又跟我感慨啊，我为什么这都三十多岁了还一事无成，我会不会以后就都是这个样子了？我告诉他，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其实啊，你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样子，你只是三十多岁了才感觉到这件事而已。其实啊，要想不一事无成啊，你得不断的充实自己，改变自己。但是吧，我说的这个充实自己是实打实的，而不是啊注水的。公司发来的工作任务类似于学校课程作业，一看就不是实际业务，三个月什么也没学到，我根本不敢把自己这段经历写进简历。据工人日报报道，北京某高校在读研究生小莫此前啊，花费8万元通过某中介购买了暑期实习机会，却发现所谓的实习经历啊，含金量不足。浙江某高校大二学生程同学也购买过实习中介服务，对方声称啊，可以通过企业内部渠道内推至知名大厂，但付款后却迟迟没有进展，后来才发现相关岗位信息啊，大多来自公开渠道。花费数万元购买实习机会，最终得到的却是一段不敢写进简历的经历。表面上来看啊，是学生遭遇了中介欺骗，背后折射的是高校培养体系、企业人才需求和学生就业期待之间的错位。那也不禁引人追问，为什么一段啊本该帮助人成长的经历，会变成需要花钱购买的竞争资本？实习啊，本是高校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连接校园学习与职业发展，让学生提前了解行业规则，积累实践经验，为未来就业做好准备。因此，高校将实习纳入培养环节，本意是帮助学生完成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过渡。那在现实中呢，实习正在出现另一种尴尬。一方面呢，学生越来越重视实习经历，希望通过实践提升竞争力。另外一方面，优质实习资源有限，部分学生又缺少稳定透明的获取渠道。在这一语境下，那部分实习就会从学习机会异化为就业筛选中的证明材料。那一旦实习变成简历货币，那自然会催生购买的需求。那不少高校啊，将实习和毕业要求绑定，却没有同步提升实习管理和服务能力。部分学校只是机械的发布通知，要求提交材料，把实习管理简化为啊有没有盖章证明啊。有的学校啊尽管重视实习，却缺少足够的企业资源和指导能力，难以真正帮助学生找到高质量实习的机会。实习各类乱象的根源不只是中介机构利用学生求职焦虑牟利，更在于实习正从培养实践能力的教育环节异化为就业竞争里的身份标签。但需要明确的是，实习服务并不等于可以制造虚假经历，部分机构就是利用学生焦虑，以民企背景、内部渠道、快速提升简历等话术吸引客户，实际上提供的可能是信息搬运、简历包装，甚至虚假证明。这不仅损害学生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就业秩序。更值得警惕的是，当越来越多人相信啊，花钱可以买到更好的起点，实习本应体现的能力培养功能也会被削弱。企业需要的是学生真实的实践能力，而不是一段经过包装的经历。对于学生而言，真正有价值的实习不在于啊名称有多响亮，而在于是否参与真实的工作，能否获得成长。那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要想治理实习乱象，不能只要求学生提高警惕。首先呢，高校应该改变重证明轻过程的管理方式，加强校企合作，提供更多真实可靠的实习渠道，同时呢，完善实习评价机制，让学生真正关注能力提升，而不是交个盖章材料了事。
其次，有关部门和平台也应该加强对实习中介市场的监管，严查虚假宣传、收费内推、伪造实习经历等行为，避免实习焦虑成为牟利工具。同时啊，学生自身也确实需要保持理性。那实习焦虑可以理解，但不能啊把进名企获得漂亮经历简单等同于职业成长。真正决定未来竞争力的，最终啊还是专业能力、实践经验和持续的学习能力。那解决实习乱象，不能只堵住几个中介，更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让学生获得真实、公平、有价值的实习机会？一个健康的实习体系不应该让学生花钱购买经历，而应该让他们通过真实的劳动获得成长，否则实习只会持续制造焦虑。

再来说说高校毕业生很关注的三支一扶。今日河南省多地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招考出现高分考生集中现象，引发网络热议。那当地相关部门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表态将全面核查，严肃追责，及时通报。这一场基层招考引发的分数争议，看似是网络舆情升温，实则是对人事考试公信力的一次大考。那三支一扶是引导高校毕业生向基层一线流动的重要载体，也是万千学子凭借自身努力扎根基层，实现职业起步的公平渠道。那对于通过寒窗苦读谋求发展机会的年轻人而言，一场公开招考，它承载着对奋斗改变命运的朴素信仰，也检验着社会公平的底线成色。正因为如此，当一人岗就有一人考80分以上，两人岗就有两人考80分以上的反常分布出现，当整体难度提升背景下，多地高分数数量逆势增长的反常现象叠加，公众的疑虑绝非小题大做，而是对公平正义的本能敏感，也是对人事招考工作的正常监督。舆情发酵后啊，官方介入调查，这种直面问题的态度值得肯定，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那成立工作组只是调查的起点，远不是争议的终点。要真正打消公众的疑虑，那不能停留在原则性的表态上，必须拿出实打实的核查行动，沿着命题制卷、保密保管啊、考场监考、阅卷统分的全链条逐一过筛，对网传异常的岗位考生进行重点复核。那既查程序合规性，也查结果合理性，既不能让无端猜测干扰正常的招考秩序，也不能让任何违规行为蒙混过关。调查工作越严谨细致，最终结论就越有说服力，每多一份较真儿，那公信力就多一份支撑。当前呢，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刚刚啊也又进行了新一轮的通告啊，说查实了相关的一些情况，但后续我觉得还应该进一步通报啊，给广大考生和社会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也期待啊其他地方啊也以此为鉴，举一反三，完善基层人事考试制度体系，让每一份努力都能得到公平回报。毕竟对于广大有志于服务基层的青年学子而言，公平才是最有吸引力的基层邀请书，公正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人才推荐信。下面这件事啊，让我看完了之后啊，也是内心很复杂。17分钟8公里一剂救命药50元打赏，这些数字啊拼凑在一起，本来应该拼出一个温暖的故事，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段双向奔赴的善意硬生生就演变成了一场伤害。据人民日报报道，郑州的外卖小哥张帅元接到了一笔紧急订单，配送人血白蛋白，一种病人急需的救命药，全程8公里，他在严守安全的前提下仅用17分钟就送达了，比系统预估时间提前了14分钟。顾客收到了药品后当场打赏50元，并将这段暖心经历分享到了网上。然而温暖叙事迅速变味，部分网友紧盯50元打赏金额，指责顾客太小气啊，救命之恩只值50块。一场原本善意的双向奔赴，就这样被硬生生扭曲成了一场网络闹剧。那我们不禁要问啊，在这出荒诞的道德审判中，真正小气的到底是那个掏了钱的顾客，还是那些啊一分钱没出却在这儿挥霍着廉价正义感的看客？答案不言自明，却又令人如鲠在喉。顾客的小气是网暴者用想象构建的罪名，在他们设定的剧本里，救命之恩必须倾囊相报来偿还，否则你就是亏欠，是亵渎。可他们

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啊，这首先是一笔正常的外卖订单，小哥的奔跑发生在职业责任的延长线上，50元打赏是叠加在配送费之上的额外情分，绝非买命钱。更关键的是，每个人表达感谢的能力是不同的呀，50块钱对于一些人来说或许只是一杯咖啡一杯奶茶的钱，但对于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当下他能给出的最真诚的数字了。那用一把所谓的道德标尺丈量全天下所有人的钱包，那这种看似为小哥鸣不平的逻辑，恰恰是对普通人最朴素善意的傲慢否定。而看客这种啊对善意锱铢必较的标价逻辑，那2000多年前的孔子其实早已洞穿其害。将此事啊置于更深远的历史坐标中审视，有两个经典故事恰如一面镜子，从正反两面照见了这场闹剧的全部荒谬。一边是子路受牛，说子路救起了溺水者，欣然接受了对方答谢的一头牛。哎，旁人或许觉得啊，救人之恩那岂是一头牛就能偿还的呀？孔子却大加赞赏，断言鲁人必整溺者矣。啊，就是说鲁人肯定见到落水者都会乐意去救的。因为孔子深知，那接受回报等于向社会释放了一个信号，就行善不仅能帮助他人，你自身也能获得别人的认可和回报。这个信号一旦确立，那善行就能从孤立的个体行为扩散为一种可持续的社会风气。而另一个故事呢，是子贡赎人，说子贡在国外赎回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却按照自己高风亮节的标准拒绝了国家法定的赏金。那表面上看啊，这是何等的无私啊。那孔子听闻之后却严厉批评他啊，赐诗之矣。那这正是这次网暴事件最深刻的症结所在。那些指责顾客太小气的键盘看客，本质上就是2000多年后的子贡。只不过啊，子贡是用自己的行为拔高了道德标准，而他们是用自己的口水给别人的善意制定 KPI。可他们不明白，或者说根本不在乎，这种高标准一旦成为了舆论常态，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反应啊？啊，今天他们嫌啊50元太少，把一位真诚感谢的顾客骂上热搜。明天可能会有人啊，因为担心，这我给多少才会不被骂呀？那怎么办？选择沉默吧。甚至从一开始甚至都不敢发出那笔紧急订单了。今天他们用子贡式的无私要求每一个受恩者，明天就可能会有潜在的子路因为害怕被比较被审判而干脆收回伸出的援手。郑州街头的那17分钟狂奔丈量出的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在这场啊由看客们发起的审判中，真正需要反思的从来不是那位打赏了50元的顾客，而是那些把善意架上神坛让他无法在人间烟火中自由生长的人。别让裹挟着小气指责的道德审判逼停下一场善意的双向奔赴了。哎呀，下边这件事儿也挺可气的啊，看完了之后真能给你气乐了。据媒体报道，武汉24岁的女孩小雨为了改善仅2毫米的轻微地包天啊，就接受了正颌手术。那术后呢，下颌反向前移了13毫米，自己成为了斜拔子脸。主刀医生竟然回应啊，我喜欢这种面型，比之前更洋气。那这个医生的回应耐人寻味，要么是常见的推卸责任话术，要么是手术者自认审美高于受术者。那医生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判断，但面对患者对术后效果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在手术结果可能明显改变面部形态的情况下，用更洋气来回应，这明显不够严肃。医疗纠纷首先应该回到病理资料、术前评估、手术方案、知情同意和术后结果评估，而不是用个人审美去要求患者接受一个并不满意的新面孔。那这报道中啊还提到，患者此前自身啊
仅存在侧面

轻微骨性下颌前凸，那正面外观基本没有异常。那初中只是去口腔医院咨询补牙、种牙或者啊常规的正畸方案，接受医生检查后，那判定其需要接受正颌手术，并直接安排他转诊至该院的正颌科室。那咨询补牙到最后变成了整形手术，这中间的巨大差异不得不令人产生疑惑呀。这轻微的下颌前凸是否达到了那正颌手术的适应症啊？那患者是否充分知晓手术风险和可能的后果呀？从补牙咨询转向正颌手术，那中间是否存在过度的引导啊？如果患者原本只是来咨询补牙、种牙或者是常规的正畸，却在接受诊疗后啊被迅速引向创伤更大、风险更高的手术，那么其中是否存在把这个适应症把握过宽、风险告知不足，或者是诊疗引导过度，那就必须要由监管部门和专业鉴定机构做出清楚判断。更值得注意的是啊，面对患者对术后效果的不满，涉事医生以更洋气啊等这样的一个审美评价来回应，这种回应并不能替代对医疗问题本身的解释。换句话说，那审美确乎没有标准答案，但医疗操作却有严格的规范，用个人的片面审美来掩盖医疗争议，是对专业的亵渎，更是对患者权益的漠视。那类似的纠纷啊，之所以反复引发关注，正在于医美和医疗美容相关服务中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患者难以判断我这个手术是否必须得做呀，这效果能不能达到我未来的预期啊，那风险是否被充分的告知啊。而医生和机构却掌握专业话语权，越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中，那越要强调医学判断优先于营销冲动，知情同意优先于审美劝说。目前呢，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涉事医生也已经停诊，接下来更重要的是通过专业调查来厘清事实，涉事手术是否符合适应症要求，术前是否充分告知风险，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不规范行为，停诊是处置的开始而不是问题的终点，对于查实的违规诊疗行为应该依法追究处理，同时也应该以此为契机完善相关诊疗规范和监管机制，减少类似纠纷的再次发生。除此之外啊，如今盛行的容貌焦虑也值得关注，不少医美机构刻意贩卖容貌焦虑，以此来撬动消费，那一些普通人呢，也在舆论的浸染下，那陷入了对大众认可容貌的执念，面对形形色色的容貌判断，那还要警惕被流水线式的主流审美强行塑形啊，尤其是当下社交媒体制造的容貌焦虑这样的风气愈演愈烈，人们应当在单一狭隘的审美话语围猎下保持清醒，容貌可以有多元选择，但医疗不能被单一审美牵着走，对患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被劝说成某种流行脸，而是应该在充分知情和安全规范的前提下做出选择。这件事件啊，最值得关注的是不只是一次手术结果的争议，更是医疗信任和如何被维护的问题。那对于患者而言，选择医疗机构和医生本质上是把身体健康和人生期待交给专业判断，医生当然可以拥有审美，但必须始终让专业和责任先于个人判断，因此医疗机构不仅要提供技术方案，更要尊重患者感受，回应患者的关切。好了，那听众朋友，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评论来了新闻部分内容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那我们的依兰行程呢，依然在进行招募，那大家想要走进依兰的五国头城，那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啊，或者呢想要打卡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亦或是呢你想

解锁夏日限定的快乐，奔赴中国北方第一漂之称的巴兰河漂流啊，都可以详细关注我们的行程。那原价580元，现在早鸟价只要480元啊。那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3: 开摇吧！
4: 开摇吧！
5: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备婚的那些人和事儿，而且呢，有一些行业的最新动态，还有行业的发展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新人家长最为关注的，寻找我们的婚礼专业人士的帮助，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这一趟节目。有的时候会把一些避坑指南告诉给各位，也把行业的发展状况告诉给大家，流行趋势都有哪些，新人在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又有什么，希望各位每天收听都有收获啊。那各位有一些备婚需求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即可啊。今天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婚礼堂还能够迎合未来吗？很多的备婚的新人在选择婚礼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选择婚礼堂，为什么？省心安心，一站式的服务。但是婚礼堂它能迎合未来吗？存量的时代之下，传统的婚礼堂受酒店、下沉餐饮、上工的双面市场的挤压，行业会迈入一个竞争的新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婚礼堂啊，指的就是婚庆、影楼等基因的纯宴会企业，不是酒店、餐饮型宴会服务机构啊。应该说主题宴会啊，婚礼宴会的市场历经了近几年的高速扩张，已经从增量开拓阶段全面的迈入了存量博弈的竞争新阶段了。以往的时候，凭借着主题背景啊，加上一站式的婚庆啊，差异化的优势就快速崛起了，让消费降级的底层逻辑通过对宴会服务一站式的包装，抢占了本地的婚宴、大型宴会主流市场的婚礼堂模式，如今已然陷入经营瓶颈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行业格局的一个重塑，还有跨界玩家的降维入局，叠加核心消费群体 Z 世代，也就是95后、00后婚礼需求的颠覆性的变革，让传统的婚礼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双面经营压力。固有的商业模式的弊端现在持续凸显，市场竞争力逐步的弱化，行业转型迫在眉睫啊。我们来听听分析的对不对，说的对不对，特别是有一些做婚礼堂的专业人士，不妨一起来学习学习哈。我们先来看看过去的几年，婚礼堂依托着专业化的婚礼场景打造，一站式的婚庆配套服务，就打破了传统宴会市场场景策划繁琐还有服务杂乱无序的痛点，精准地切中了消费群体的婚礼仪式婚宴需求，快速地替代了零散餐饮、小型酒店、传统餐饮的婚宴业务，就成为婚宴市场的一个核心主力了啊。但是近两年宴会市场竞争逻辑就彻底改变了，两类传统行业的玩家集中发力宴会赛道，从高低两端双向挤压婚礼堂的生存空间，就形成了上有星级酒店降维碾压，下有社会餐饮升维分流的这样的一个被动的局面。长期深耕本地市场的传统社交餐饮，拥有婚礼堂无法比拟的核心优势，也就是本体消费者的一个信任根基和扎实的一个餐饮口碑。餐饮的口味、菜品的品质是宴会消费的一个核心刚需，也是消费者评判宴会性价比的一个核心标准，而这恰恰是婚礼堂的一个天然短板。当下大量的本土头部社会餐饮品牌纷纷的战略升级，通过两种方式来深耕宴会的赛道。一方面呢，就是对原有的门店宴会场地进行主题场景的一个改造，打造专属的主题厅，优化宴会动线，升级场地硬件。第二个呢，就是全新的打造大型宴会主题旗舰店，聚焦婚宴、多类型小宴等细分宴会市场。 这一类的社会餐饮品牌凭借的就是多年积累的菜品研发能力，稳定的出品品质，深入人心的本地口碑，再加上亲民的定价体系，快速的就会收割本地终端婚宴订单了。那相较于多数的重场景、强仪式、轻餐饮、模块外包化严重的婚礼堂，消费者更愿意为社会餐饮的美味、实惠、靠谱买单，直接就分流了婚礼堂最大基数的大众婚宴客群，大幅的就会压缩婚礼堂的终端市场份额呀。我们再来看看星级酒店。在一二三线城市啊，星级酒店啊原本主打的就是高端商务宴会、高端婚宴市场和大众婚礼堂形成一个错位竞争。但是随着酒店行业客房业务的竞争加剧，空置率攀升，婚宴宴会业务就成为星级酒店的提升营收、盘活闲置场地的一个核心突破口。为了提升宴会板块的经营收益，众多的星级酒店主动的就打破了高端定价的壁垒，就开启了降维兼容模式，下调婚宴套餐的价格，放宽合作政策，优化宴会服务体系，全面覆盖中高端的婚宴市场。星级酒店啊，它拥有婚礼堂难以企及的综合配套优势，比如说它的品牌公信力强，它的场地硬件高端，它的配套设施完善，可更优质的提供客房住、停车服务、精细化服务等全链条的一个配套。同时呢，酒店具备成熟的服务标准、品控体系，还有应急的处理机制，能够满足各类宴会的一个品质需求。所以说，对于追求仪式质感、档次氛围、完善配套的新人而言，降维之后的星级酒店性价比就大幅提升了，直接就抢占了婚礼堂的高端客群，让婚礼堂陷入了高端打不过星级酒店、中端拼不过社会餐饮的一个尴尬境地啊。我们再来看看婚礼堂模式的短板凸显了，双面夹击的这种市场竞争格局就彻底暴露了婚礼堂这种商业模式的固有的缺陷了。曾经支撑婚礼堂快速崛起的核心优势就逐渐的弱化了，而长期存在的短板就被无限的放大了，形成了上下不讨好的这种经营困境了。一方面呢，对于对比本土的社会餐饮啊，婚礼堂餐饮核心竞争力就严重的缺失了，多数婚礼堂的运营重心就集中在场景装修、婚庆道具、仪式流程打造，将餐饮作为配套业务，多是会采用外包的运营模式，菜品同质化，还有口味没有特色、品质参差不齐，这些劣势已经深入消费者的认知当中。婚礼堂场景好看、饭菜难吃，也在很多地区却成为了这个项目的固有标签。而宴会的本质是餐饮消费，这个短板就直接降低了用户复购和口碑的传播，成为最大的硬伤啊。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方面，对比星级酒店的话，婚礼堂综合配套和服务能力薄弱，多数的婚礼堂是专项改造场地，业态单一，仅能够提供婚礼仪式、宴席、用餐基础服务，缺乏客房、休闲区域、综合娱乐服务、一对一精细化服务等配套。同时婚礼堂餐饮服务团队多是临时组建，服务标准化、专业性远不及星级酒店，无法满足宾客餐饮服务体验的一个需求啊。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婚礼堂曾经的核心壁垒，一站式婚庆服务、固定主题场景，已经从差异化的优势沦为同质化短板。行业早期的时候，专属的婚礼场景、一站式的婚庆配套呢，是稀缺的资源。但是随着投资者扎堆入局，千篇一律的欧式、韩式、水晶、老钱、海洋等固定的宴会厅，模板化的仪式流程、舞美设备效果、同质化的影像呈现，就让婚礼堂的特色彻底的消失，无法适配新生代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市场吸引力就会持续下滑。

龄模式了。现在呀、啊、Z 世代的新人就彻底打破了婚礼大办才有面子的一个传统的认知，拒绝为无效的排场、虚假的溢价买单，核心追求就是性价比而非单纯的性价比，更看重的是婚礼的情绪价值和个人体验，而非亲友眼中的体面排场啊。相关的行业数据就显示了超过 60% 的 Z 世代适婚青年可以接受的婚礼总开销在5万元及以下，坚决的杜绝结一次婚背一身债的消费困境啊。而且在消费的分配上，现在新生代新人的支出结构就彻底的重构了。传统婚宴当中酒席费用占总支出 60% 以上的格局被打破了。当前 Z 世代酒席支出占比已经降到了 40% 以下，更多的预算就像婚礼体验、个性化的细节、影像记录等核心的体验板块来倾斜了。而且 80% 加的这种00后的新人会严格的把婚庆预算控制在自身可承受的范围，优先的关注服务质量和消费透明度，坚决的抵制隐形消费、强制捆绑消费啊。还有啊，就现在 Z 世代拥有极强的这种自我意识和审美的主见，极度的反感千篇一律的那种流水线的婚礼啊。现在婚礼堂固定的场景布置、统一的仪式流程、套路化的婚庆方案，在新生代的眼中已然过时了。他们不再接受场地有什么就用什么的这种被动的消费，而是坚持什么呀？我想要什么就定制什么的这种主动的需求。无论是场景的风格呀、仪式的流程啊、环节的设计啊，还是服饰的搭配啊、互动的细节，都追求这种独一无二的专属感。固定不变的主题宴会厅、标准化的一站式的套餐，无法满足年轻人的差异化的审美和个性化的表达。这也是传统婚礼堂逐渐失去新生代市场的一个核心原因啊。还有啊，现在的年轻人偏爱轻量化的极简婚礼，拒绝繁琐冗余的流程啊。繁琐的仪式内容、煽情催泪的套路环节、冗长的宴席流程、大量陌生亲友的无效应酬，是 Z 世代婚礼消费的一个主要痛点啦。当下呢，以无天价彩礼、无恶搞接亲、无煽情套路为核心的三无婚礼快速的走红了，多数的年轻人主动的策划极简婚礼，轻量化、小型化、私密化，现在就成为一个婚宴的新趋势了。95后、00后的结婚消费群体更倾向于邀请至亲至友参加那种小型的私密婚礼，摒弃铺张浪费的大操大办，简化冗余仪式环节，主打就是一个轻松温馨自在的婚礼氛围。而传统的婚礼堂主打的是什么呀？大规模、全流程、标准化的这种商业模式，和这种轻量化的需求就完全相悖了。还有啊，就是现在 Z 世代彻底就打破了婚礼必须在固定宴会厅举办的固有的认知，婚礼场景的选择愈发多元灵活了。相对于封闭固化的室内婚礼堂，年轻人啊，现在更青睐户外草坪、庭院、海岛、民宿、文创营地等自然化、场景化、小众化的婚礼场地，目的地婚礼、旅行婚礼、户外轻婚礼就成为一个新潮流了。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婚宴的这种固定形式，更愿意把预算投入到场景的创新呢、旅行的体验呢、情感的纪念当中，让婚礼更具有专属的记忆点。这种场景需求的多元化直接就冲击了依赖固定场地、固定场景盈利的这种传统的婚礼堂模式啊。当下婚礼堂模式的这种经营困局，并非是单一市场竞争导致的短期的困境，而是外部行业格局的重构、内部模式短板的凸显、终端消费需求迭代三重因素叠加的一个必然结果。婚礼堂模式依靠标准化的场景、一站式的套餐躺赢的时代
已然落幕，社会餐饮的餐饮优势，星级酒店的配套优势，这

世代的个性化的极简需求，共同倒逼婚礼堂行业进入深度的转型期。所以说未来呢，只有摒弃固化的模板化的运营思维，补齐餐饮品质短板，升级综合服务配套，贴合新生代的个性化、轻量化、高体验的这种消费需求，才能够突破双面夹击的发展困境，重构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下面散会。
0: 耶，下班，下班了。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阳，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一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节目。今天是八月份的第一个周一，
1: 八月来了。
0: 八月份是一个，是一个
1: 狮子座的。
0: 对，然后是一个季节交替的月份啊，
1: 对，
0: 是七八这个秋天和和夏天的一个交接，
1: 马上要立秋了，是不是？
0: 对，本周五就是立秋的节气了哈。不过呢，今天天气非常的闷。刚才我从我们办公室出去去单位食堂，我眼睛都上霜了，
1: 可能因为空调开太大了，屋里太冷了。
0: 对，我感觉怎么像冬天一样哈，屋里热，外面凉，上霜，这是反向上霜。
1: 首先湿度比较大，
0: 湿度非常大。
1: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室外气温是29度，空气质量还是很好的。然后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3度啊，预计在。接下来就是5点钟左右的时间，对，会有降雨啊，但是降雨的，对，降雨的面积呢只有20%。
0: 对，
1: 那明天呢是也是有降雨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明天会比今天
0: 还
1: 闷热一点。
0: 这个热穹顶啊，一直在我们北方上空盘旋着，真的是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还要除湿。我前两天就下单了一个那个南方朋友专门用的除湿袋儿。我已经挂在了，今天挂在了我们家的那个衣柜里。
1: 有水吗？
0: 我去年买的时候就非常好用，它一个是增香，就让衣柜香香的。我那是百合味的、茉莉花味的两种口味。然后不是不能吃啊，两种味道。然后呢？
1: 吃啊。
0: 然后它下面那个里面全是白色小小泡沫，小球球。吸完水之后，它还会把水就是沉下来，沉到那个储水袋里。一个大肚子全都是水。哇，就很神奇。
1: 你看。某多多上买的吗？
0: 对对对，
1: 好像推给我
0: 十就和我买了15袋，17块钱，就相当于1块钱一袋，然后2块钱运费呗。
1: 推给我，推给我，好用啊！
0: 对，要不然那个总是湿湿的，你一拿衣服，尤其我前两天主持婚礼的时候，
1: 我没有感觉衣服湿、啊，
0: 我拿我的西服，我就感觉
1: 黏糊
0: 的，可能也是我们家我的那个衣柜和我们家卫生间是隔了一栋墙。音响比较近，
1: 然后平时总洗澡，
0: 然后我们家那卫生间又没有窗户，湿气就可能就是蔓延过来了。中医不讲吗？得去湿气吗？
1: 对对对，没想到
0: 衣服也需要去
1: 湿
0: 气。
1: 这个季节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少喝酒，然后水其实都不用喝太多。中医讲就是你喝太多了，湿气也会很重，因为这个伏天嘛，
0: 伏天来了。
1: 然后不要贪凉。
0: 对，今天贪凉，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放暑假了，孩子之间的问题啊。说孩子同学频繁的跑到我们家吹空调，直接说让他走。哎，他也不走，你该怎么办呢？刚才问这个百合白说，
1: 这
0: 又
1: 什么话题呀、来我们家空调吹呗，就是他是我的
0: 孩
1: 子的
0: 同
1: 学，好朋友，
0: 对对对。
1: 那他们两个就正好来我们家就一块玩了呗，反正我们家空调也得开，他多一个人我们也不多花一分钱，多花一分钱电费，那又怎么了呢？
0: 然后这时候阿姨，我在你家吃饭，
1: 没有饭。

0: 还有在你家吃零食，
1: 没有零食啊，
0: 还有玩你姑娘这玩具，
1: 那我姑娘玩具，
0: 她不把那个艾莎给我，我跟她干仗。
1: 我给你妈妈打电话，
0: 我妈不接。
1: 不是孤儿啊，野孩子啊，
0: 我留守儿童。
1: 那这么可怜的话，那阿姨给你玩，给你吃，我姑娘也给你玩。
0: 好，那我天天来。
1: 那你都说留守儿童了，人家那么可怜。
0: 阿姨，学费给我交一下，我妈到时候
1: 还你。什么人呢？我又没给你把嫁妆准备出来。
0: 就是我小时候家里就是物质很贫乏吧，也没有什么玩具什么的。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没有电脑的时候，我家在四楼，六楼那个邻居，我发小
1: 有电脑，
0: 有电脑。然后那个时候就说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到现在都特别喜欢玩那个游戏叫《仙剑奇侠传》嘛。就那个时候上初中的时候。他一整就给我打电话，我妈走了，你上来啊。我说我妈没走
1: 啊。那多好呀。
0: 然后就偷摸上他家，然后呢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天天在他家
1: 泡着。
0: 我就是那个，
1: 他妈会黏你吗？
0: 家里白天没有人，晚上的时候呢，因为有时候我家没有人的话，我就会在他家一直黏到很晚。
1: 那你就是偷偷摸摸的玩呗。
0: 然后我记得有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是我爸还是我妈去大家接我嘛，我就不愿意走，因为我俩玩那个电脑游戏，男生嘛已经钻进去出不来了，
1: 正上瘾呢。
0: 给我薅回去的，我记得是，就是
1: 多大的时候
0: 是我妈还是我小姨，我也忘了，就拎着我的胳膊，然后我不走，我就跪在地上了，然后
1: 你都那样了，卑微的，
0: 对，然后一边踹我的屁股，然后又踹我的那个膝盖，就让
1: 我
0: 起来，让我回家。
1: 我们能想象这个画面，
0: 对，我不回去，
1: 我只想给你两杵子。
0: 然后那个就我朋友家的那个叔叔阿姨都已经说了，明天一早就来玩啊，明天一早就来玩，
1: 其实就是在变相黏你啊。
0: 对，明天一早就来，
1: 不
0: 行不行啊？
1: 那你要吃人家的，喝人家的吗？
0: 那个我没啥印象了，就是他家电脑就贼有魔力，以至于后来我们家安了电脑之后，我就不用去他家了，因为去他家主要是他操纵，我在旁边看着，或者是给我一个钮让我摁，你知道吗？我只能摁那一个钮，对，就是特别可怜，特别卑微，然后
1: 还要跪下求人家。
0: 后来我们家终于有电脑之后，再也不去他家玩了。
1: 我完全可以自己掌控了。
0: 对，所以今天看到这个话题，我特别有回忆感。
1: 就想起来了，就你也赖在别人家不走。
0: 对，以前玩游戏的时候，他负责上下左右和鼠标，我记得我负责空格。
1: 但我觉得你这种行为对于人家家长来讲应该不太反感。可能会影响他儿子学习吧。
0: 后来是，
1: 但他儿子学习也不是你影响的啊。
0: 后来是上初中了。我上初中初四了，我学习还比较 OK，然后他妈经常让我去上他家，我那时候已经不玩游戏了，已经，就是我知道要考好好学习考试了，然后我妈就不愿意让我去，你看你又给
1: 耽误你时间，
0: 你给人当家教去了，尤其，说这个人就是，
1: 你说咋收费吧？
0: 对，一整他爸就突然特别神秘的叫我，汪洋搁家呢，叔叔偷了一套。中考的那个考试题，
1: 黄冈什么什么的，
0: 说今年就考这道题，你上来咱跟我儿子一起做一下，然后拿笔就上去了，做完之后我俩对答案，然后我俩分析。对，
1: 其实我觉得他好像也是在觉得你玩了他们家那么多年电脑，这个时候也是该还回来了吧。该报答报答我们了。
0: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台钢琴，他们家是卖乐器的，有台钢琴。我那个时候呢，我们家是电子琴，他是钢琴，我那电子琴那个音域是比钢琴窄很多，低不下去，高不上去嘛。然后我那时候还特别迷上了周杰伦。
1: 你还跑到人家练琴吗？
0: 对，然后他家隔壁邻居说，你儿子又开始学钢琴了。因为我就是这首曲子你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你练的时候，你邻居会非常烦你。
1: 对，
0: 然后你弹的
1: 是总是那几个音，
0: 对，然后支离破碎的难听，邻居都烦死了。
1: 那你现在回忆一下那几年玩电脑啊，然后给他儿子补习，他肯定不烦你了。
0: 对对对，
1: 玩电脑啊，弹钢琴啊，你现在觉得大人会
0: 就是
1: 想撵你走吗？
0: 就是，我现在都脑子有画面，就是玩得很晚的时候，我还没有边界感的时候，我俩在电脑里都拔不出来，
1: 无法自拔
0: 的时候，
1: 杀了他，
0: 肯定得烦死我了，到底。真的应该是烦死我了。 所以
1: 但是小孩他真不懂，
0: 真不懂，所以就需要家长高情商的来处理这个事情了。
1: 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应该就是应该拎着胳膊给你打回去，
0: 打回去了，就踢着我走走走，我就咚咚咚就下楼了。
1: 那次之后你再也没有去过了吗？
0: 继续去啊。不懂吗？
1: 小学还是初中？
0: 小学，我俩就是我俩从幼儿园就在
1: 小学就玩网络游戏了吗？
0: 对，小学就开始玩电脑游戏了。他们家很有钱。对啊，来，大家可以说说这个话题啊，就是怎么说呢，孩子肯定是没有边界感，他不懂，
1: 对，
0: 大人就懂呗。如果你家孩子你很忙，然后又没时间管，上人家蹭吃蹭喝蹭空调，你会心里过意不去吗？你会高情商的和对方家长如何交涉这个问题呢？ 对不对？
1: 哎，今天这个互动这么惨淡吗？
0: 大家都是百合这样好人吗？吃呗喝呗，一串筷子事儿。
1: 对啊，其实我是觉得今天话题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因为蹭空调对吧，又不是蹭别的，你像你个蹭电脑比蹭空调更恶劣。
0: 是是，所以你怎么说呢，欲望勾线说都这么直接说了让他走还不走，看来这个人也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把空调关了，偷偷的把电源拔掉，说空调怎么坏了呀，这样吧，咱们大家一起用坏的，咱们大家凑钱买个新的吧，我算了一下，平均咱们一个人需要拿3000块，来吧，拿钱。
1: 啥空调？
0: 啥空调？三千？
1: 一个人出3000都够了，还大家一起凑。
0: 是啊，现在小米那可便宜了，1000多。
1: 对，我前两天朋友买空调啊，说那种3P的立式的。
0: 也4000-5000了吧，
1: 才3000。
0: 对，现在空调。
1: 为什么都这么便宜啊？
0: 空调现在没有那么吓人了，价格。嗯。好。
1: 你这个是非法集资吧？
0: 是，你这是这个电费吧？电费，哎，你家上个月电费看了吗？
1: 没有，我真的觉得很恐怖，就是因为我们家的空调在你在手机 APP 上你是可以看到它
0: 耗电量啊。
1: 对，然后我就觉得
0: 我看一下
1: 啊，就是我经常半夜趁我老公睡着了，我就偷偷关掉了。他会记录现在没有他是那个
0: 能看八月
1: 新的月了，
0: 7月份能看到吗？
1: 7月份应该是200-300度、光空调。然后我特意上豆包查了一下一度电多少钱
0: 几块啊？3块？
1: 没有，原来一度电是几毛钱
0: 啊？几毛钱？
1: 对，我以为是要1-2块钱，吓死我了。
0: 一般打空调打一天的话得20-30差不多。
1: 对呀、啊、但是人家说空调就是打一天是最省的。
0: 对，别老开关。对，我们家呢是平时呢用电的话呢，一家三口是70-80，这个月份直接翻倍了，150。
1: 哈，
0: 7月份我刚查了一下。
1: 那你这个很省了，
0: 是不是？
1: 夏天这个真的很省了，
0: 是省很多了啊。
1: 对，
0: 哎，大家可以秀秀你们家上月空调，你们家电费花多少钱？
1: 我不敢看、
0: 来，我们来读读大家留言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1: 某某说，别人家长都说了让你赶走，你还不赶走，他这种状态万一在你家跳楼了，你还需要赔钱呢。
0: 我天哪，沾上了啊。简单说，不能赶走，赶走丢了出事有责任啊，跟他妈说让他带走，不带走送派出所。真行啊。
1: 焦糖说，跟你家的孩子到你家了，你就打电话跟他家长让他带走，家长说不带走了，就送警察局。
0: 哎，如果你
1: 留下家长联系方式，
0: 你们家空调坏了，你会把你家孩子送别人家去吗？你家孩子热的不行了都要。
1: 不会吧，
0: 妈妈太热了，我不行了，我要融化了。怎么办呢，咱家空调又不好使。哎，赤瑞阿姨家有空调，去她家。
1: 那要是偶尔对吧，要是比如天非常是38-9度，
0: 40度，
1: 然后就是临时，比如说今天没有空调，然后明天他就能来修了对吧，那我就可能会去朋友或者亲戚家因为就一天嘛，
0: 一天好的经常蹭的话很烦人，是不是？
1: 对，我没有，就是怎么说呢，不太，也不是完全没有啊，不太有占别人家便宜的习惯。
0: 那别人占你便宜呢？
1: 好像也还好。
0: 百合，你家房大，我家空调不好使，上你家住2天啊，我给你带孩子，我能。
1: 那可以啊。那是我占便宜，真的。
0: 天哪，带孩子这么可怕吗？现在？
1: 对呀、啊，就很累。
0: 我天，夜说这种情况报警有用吗？说有个小孩找不着父母了，强行进的我们家。警察叔叔把带走吧，出了事儿你们都要负责。这把孩子容易吓着吧，这孩子。
1: 就是你们干嘛这么正点事要报警吗？ 其实我觉得要看你跟他父母的关系，
0: 如果完全不熟呢，
1: 跟孩子家长的关系不熟的话，
0: 其实孩子之间
1: 就是还是主要去对付孩子，
0: 对吧？
1: 如果跟家长很熟的话，是不是直接就说了，怎么回事闺蜜啊，
0: 怎么了，
1: 你儿子这几天不行啊，天天在我家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两个孩子都不学习，
0: 说好了娃娃亲的，
1: 哎呦，气得我呀，
0: 你未来的那个
1: 胸口都疼了，我这心脏都不行了。
0: 搁你家，搁你家，我这一个亿的合同还没谈下来呢，谈下来请你吃饭啊。
1: 我明白了，就是妈妈跟孩子一样啊。
0: 对啊，
1: 故意的把孩子扔到我家，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亲戚，就是他特别喜欢把他的儿子扔给他的一个叫什么呀，算是叫什么大姑姐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喜欢扔给他，就是会问他，哎，你放假了，你明天带你儿子干啥去啊？妈呀，我儿子也愿意去，你带上我儿子，你们明天一起去啊。
0: 然后钱不给你，
1: 然后他就回家躺着哭了。
0: 我天哪，这也太幸福了，这样人哈。好了，10:16，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家乡歌手李健演唱的《贝加尔湖畔》，我们清凉一下吧。

0: 下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OK 啊，那我们来说说电影周的事儿哈。因为呢8月6号到12号呢是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和第七届成龙国际电影动作周啊，都会在咱们哈尔滨落幕。
1: 哇，是的，8月6号到12号，
0: 对，
1: 就是两大电影的盛世盛会，
0: 他们是连上的。是8月6号到9号是电影太阳岛电影周，10号到12号是成龙的这个国际电影动作周，动作电影周，
1: 对，动作电影，他会从经典的动作影片的展映啊包括这个行业内部他们的一个交流会，然后到经典影片的回望，
0: 回望
1: 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它是属于一个动作电影的重磅盛会。
0: 对，
1: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喜欢这个题材，尤其
0: 是
1: 男性朋友。
0: 真的，当年欠那个成龙一张电影票，都我记得都是在影视频道看。
1: 对，基本上没有在电影院看过，
0: 对，
1: 除非是后期，
0: 后期的
1: 他就是晚年，
0: 就是岁数比较退休之后的年龄之后拍的电影，就电影院会有一些，但好像我也没太看过。
1: 我看会有一些电影院哈，会有这个放映的点位，基本上所有电影院吧，
0: 基本上
1: 都会放，
0: 对，道里道外南岗都有，然后呢还会有一些露天的展位啊，我看我那个我们家社区还有一站呢。
1: 啊，是吗？哦，真的耶，
0: 我们家社区有一站，
1: 融创社区，学院路社区，
0: 对，社区都会有一站啊。哎呀，说到电影哈，最近的电影的暑期票房呢还是可圈可点。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八仙》这部电影，大家还记得吗？目前呢已经是11.9亿了，我估计明天就会突破12个亿。它上映呢已经17天了，半个多月了哈。而另外一匹黑马呢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是荷兰弟哈再一次承担蜘蛛侠的男主，因为蜘蛛侠的男主换了好几个了。荷兰弟这个版本呢应该是
1: 最后一版，
0: 目前最新的吧，最新一版吧哈，最新一版。哇，上映6天票房已经8.72亿了，而且排片的占比也非常的高。我看了一下口碑呢还是不错的。
1: 就是蜘蛛侠的这个男主的形象和感觉永远都是那种瘦瘦小小的哈，就是很
0: 斯斯文文的书生，
1: 很娇弱的感觉，好像之前的那个也是这样。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个瘦气包，
0: 瘦气包，对，
1: 他就是被人欺负，然后突然一下他变身了，他成为蜘蛛侠了，他才厉害的哈。
0: 对，而且那个荷兰弟的演技这次很细腻了，这次除了很因为我刚看完嘛，除了打戏之外呢更多的是细腻的处理感情，处理他，因为上一部嘛全世界的人都忘了他，因为他的身份被暴露了嘛。这一季的话呢他的女朋友，他的好朋友
1: 是赞达亚吗？
0: 对，赞达亚
1: 是这个黑美人。你知道他现在是很火吗？
0: 他媳妇儿，
1: 是他亲媳妇儿吗？
0: 他俩因为拍这戏结婚了。
1: 哦，他现在这个赞达亚比他还要火。
0: 一开始说赞达亚长得丑，
1: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就非常火了。
1: 对对对，哦，原来他俩是亲两口子啊。
0: 他俩因为
1: 亲两口子，
0: 蜘蛛侠
1: 认识的，对啊，原来是这样啊。
0: 这部电影的路演在上海，只有上海一站啊，没来哈尔滨。
1: 哦，
0: 那周我有点忙，可能
1: 没去上海看，是不是啊？
0: 他
1: 邀请你了，
0: 没有说那个那周可能我有点忙，没法主持。他说那就先不来东北了。
1: 天哪，上上海都找你主持啦，做梦呢。但是汪洋呢，确实。是哈，他本人亲自己花钱买票，
0: 对，
1: 这个很难得啊。然后去哈东的这个 IMAX 看的剧目，是不是看的中国剧目？
0: 对，
1: 特意去看了这场电影，然后给我特意发了个微信说，
0: 太
1: 好看了。
0: 因为他百科家先生喜欢嘛，喜欢这种动作，
1: 他喜欢这种题材，然后又喜欢去那种剧目的影院
0: 什么的，音响效果也很炫的。
1: 对，然后汪洋就特别推荐给我，我就说怎么好看，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他又不能给我讲太多，
0: 对，他不让我说太多，还
1: 对，他就那意思啊，他说前面就是很心疼他，很可怜他，因为全世界都把他遗忘，
0: 对，
1: 然后后面又很燃，
0: 对，
1: 然后就各种
0: 又拯救世界了，
1: 对，汪洋原话，各种吐丝，吐，
0: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头左
1: 荡来荡去，
0: 上下左右，
1: 那么大屏幕可能确实是要摇头的，
0: 对对对，这部电影应该说是我目前在今年看过的最好看的，已经在我心中超过八仙了，
1: 又超过八仙了。
0: 就是八仙的制作不行，剧本行，八仙不如哪吒二，哪吒，跟哪吒没法比。
1: 你不是说八仙比哪吒二好看吗？
0: 八仙是比剧情比哪吒好，因为哪吒就是哐哐哐的特效，八仙的特效不如哪吒，而蜘蛛侠是特效也好，剧本也好，
1: 都看得懂哈，外国人的梗啊什么的，
0: 非常能。

0: 你看英文原版，
1: 英文一定看英文原版，因为有些翻译是太直白了。
0: 啊啊，对。
1: 所以你听他那个词，你能听懂听懂。
0: 哦天哪 ，Tommy， 我今天在吃什么
1: ？I don't know 。
0: 是是，确实。
1: 其实这个 I don't know 可能翻译成我不知道，其实是无所谓 ，I don't care 的意思。
0: 哦。
1: 所以他有时候翻译的就不太特别精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懂英文，你还是看那个英文原版比较爽。
0: 嗯，
1: 对。
0: 然后动作戏也是很。
1: 很多
0: 过瘾是吧？
1: 对，因为这里那个还有荷兰弟展露身材的时候，你们女生
0: 他有身材吗
1: ？Muscle man 一块一块的，简直了！
0: 哦、
1: 他还泡澡来着。
0: 哦，但我对蜘蛛侠的
1: 他太小了，
0: 肌肉不是很感兴趣。
1: 就是他媳妇 MG 比他那个比他那个
0: 还高点呢，
1: 高半头点。
0: 他媳妇一米七左右是
1: 是是是，
0: 那他可能。嗯，一米六吧，
1: 一米六五六八那样吧
0: 啊。
1: 行，咱们这个还会继续发电影票哈，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节目，可以选择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啊，麦凯乐店去看这样的电影啊。然后呢，大家可以这个到这个确实哈诺曼万达确实是不错，
0: 爽哈，
1: 一分钱一分货，太贵了。啊、对对
0: 对，朋友说。我可是花了140啊，买两张票。我说行啊，你这一年你也买不了几张票。
1: 是啊，好，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和各位来聊的是一个关于孩子的问题。说孩子的同学啊，频繁跑到你们家吹空调，直接说让他走，哎，也不走，你该怎么办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说一说啊。哎，刚才还有朋友私信我问那个电影周能不能买票，这个电影周的票是它是怎么卖，我也不太清楚、啊、
0: 电影周还有票啊，我们也不知道哎。
1: 因为今天刚官宣了张艺兴也要来，说是啊、也会来啊、
0: 对，咋没说告我一声呢，你说说这整的，
1: 是你说你两口子不知道，你说你俩回来
0: 住我那就住我那得了。
1: 那你赶紧回去收拾屋子吧，他九号就来了。
0: 九号啊，
1: 啊九号。下周
0: 那我有没有档期、啊、今天挺忙的。
1: 好了，下面我们休息一下，也欢迎更多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哈，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我们来听周杰伦头文字 D 的主题曲一路向北。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朋友们，下班路上热不热呀？
1: 热不热我不知道，但是你今天定这个话题肯定是不咋地呀。
0: 没人搭理我。我们可以那个想象一下呀，就是你们家里
1: 想象了
0: 来了一个外人儿。你是那种家里来愿意来气儿的，然后你不会撵他的是不是？
1: 我不愿意来气儿。嗯，就谁愿意家里来陌生人啊？但是如果这个气儿是我想邀请的人，是我喜欢的人，那我绝对不会撵他呀，对不对？你像我的同学，他的女儿跟我女儿差不多大，我经常让他来我家，因为他跟
0: 你
1: 帮我看孩子。对，
0: 那如果就是您女儿自己带了一个小帅哥，
1: 小黄毛，
0: 小帅哥
1: 回家，那我肯定不能让他进来啊。
0: 妈妈，这是我那个小学同学，
1: 刚认识的黄毛，
0: 小学同学，我们俩同桌。然后那个他妈妈今天有事儿，我就让他上我家来了。妈妈找拖鞋，好进屋了。
1: 好，我给他妈妈打个电话。
0: 我妈电话关机了。
1: 那我就要找警察叔叔了。你这小黄毛可不行啊！
0: 阿姨，我就
1: 哪个学校正经孩子染小黄毛啊？
0: 阿姨，我就在你
1: 啊，你还穿个豆豆鞋，
0: 十点，
1: 你还穿个小脚裤。
0: 阿姨，你家空调在哪？
1: 看不上这种打扮的。
0: 阿姨，你家这水里还有王八呢，
1: 这太可怕了。
0: 要开始翻你家抽屉。阿姨，你家这大金镯子要不要了？
1: 哎呦妈，太吓人了。就你今天说的话题是那种不请自来，
0: 对啊，
1: 然后还没有边界感，然后还赖着不走，死皮赖脸，脸皮还特别厚。
0: 对，
1: 我觉得太可怕了。
0: 你怎么撵他呢？你准备怎么撵呢？除了抱钩之外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枫叶说必须赶走啊。这个、
1: 怎么赶呢？关键是已经人家说了赶都赶不走，
0: 但是必须要和妈妈打招呼，出问题了肯定是你的责任。就必须的。还是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待到傍晚是吧，就要给他妈妈打电话了，对吧？那孩子是吧该来接了啊，也比较晚了是不是？或者说你家在哪儿，我给你送回去。
0: 我们家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反正我待到十点就走了，我待到十点我就走了。
1: 那不行，那太晚了，
0: 不晚，
1: 早点回去。
0: 我们家都十二点睡觉，
1: 我会担心的。你妈妈也会担心的。
0: 晚上我想吃汉堡、披萨。
1: 没有，我想啥呢？
0: 我看你那个，
1: 那你把钱转给我，给你订啊，或者你自己订啊？
0: 不是，我看你冰箱里有汉堡、披萨。
1: 那你就吃披萨吧。
0: 还有那个披萨的披萨。
1: 那你就吃披萨吧。
0: 那我自己热了啊，
1: 别
0: 空气炸锅搁这儿呢啊，我用了。
1: 这不是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当年《我爱我家》里面葛优演的那个叫什么角色来着？你记得吗？
0: 不太记得了。
1: 啊，他就是到那个假肢国家，然后就天天就
0: 边界感，
1: 对，他就要躺着，好像是他们家的一个远房八竿子打不着的
0: 亲
1: 戚啊。对，然后他又精神有点不太正常，然后他就是反正就是那葛优躺嘛，就这么来的嘛。
0: 啊，葛优躺啊，对对。
1: 他每天只能躺
0: 着，站着人家沙发还不离不开，在那睡觉。
1: 后来忘了是怎么把撵走的了。
0: 这个如果找警察的话，警察也只能是协调为主了。
1: 对，
0: 是不是？95斤的我说我就把空调关上。
1: 对，如果他要是光来蹭空调的话，那就关空调啊。
0: 那你很热呀，
1: 坏了呀。
0: 你们家里人不热吗？尤其你先生回来之后工作一天了，工作了一天，这么辛苦啊，对不对？
1: 就是要把他撵走再说呀，还吹什么空调了？把这个就是什么神送走再说。
0: 瘟神啊！越王勾芡说那是自来熟，自来熟。
1: 我觉得这都不是自来熟不熟的事儿了，这太没有边界感了。你这影响到我们幺二胎了都。
0: 没事儿，我十点就走了。你要你的，
1: 我们一般九点要。
0: 我不看。
1: 这什么孩子呀？不行，咱也不能跟孩子唠这些呀，孩子也不懂啊。
0: 是，行吧。
1: 你说什么？我能看一看吗？这是我小孩能看的吗？哎妈，今天这话题好像
0: 跑偏了，
1: 说谎。能不能给我们封号？
0: 没有什么，我们都不太懂啊。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依兰的行程了哈。
1: 对，
0: 明天就有一团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将奔赴依兰啊。因为呢，这个 这最近的是水比较大，所以我们明天发的这一团呢是红色之旅。
1: 对，然后我们本来呢是明天一团，后天一团的。对，然后后天呢，因为目前的水位比较
0: 偏大一点，
1: 偏大一点，我们可能就会往后延一延。
0: 对，
1: 不过大家现在想要报名，还是可以随时给我们来报名占位的，因为现在名额比较紧张，我们每一周呢也就发一车左右。因为一车就是50多人嘛。
0: 对，
1: 所以大家呢可以提前来给我们占位置，随时我们能出发了，马上就告诉你了。你觉得这个时间 OK？ 我们马上就出发，因为依兰现在这个漂流还是目前我们省内，真的是特别特别火的然后前两天我们去做依兰那个视频，我还搜了一下嘛，它是这个黑龙江省漂流去玩目的地的
0: Top One
1: 首位。
0: 对，是在2026年旅发大会当中，然后被评为的第一位。我们知道的那个一些漂流吧，比如说帽儿山漂流，也在榜上，但是距离这个还挺远呢。
1: 对，就是规模呀，
0: 对，
1: 景色呀，方方面面可能还是没有依兰这么好玩。
0: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的行程哈。那两日游，第一天呢，我们去打卡的是红色之旅，包含了这个吕后民博物馆，它摄影艺术馆哈，还有这个依兰博物馆，还有呢就是五国投城，读懂坐井观天，还有一个三江三水交汇哈，
1: 三江口，
0: 三江口。

0: 对吧？
1: 对对，
0: 嗯，然后我们给你配了一个护漂，保护大家的安全。
1: 安全，对。
0: 有护漂的漂流，我真的是只在伊兰见过，
1: 而且非常的方便，嗯、你去闹去呗，然后。
0: 你
1: 就不用滑了，
0: 对，
1: 对，
0: 你就是买一杯咖啡，或者你自己手冲一杯、
1: 嗯、
0: 带个热水壶，然后你带点小吃的，你们在上面吃个饭野个餐，就全程不用你动手，除非要是有人泼你们了，
1: 对，
0: 你们在
1: 大概呢全程呢是15公里，漂流时间的话呢，如果滑的比较猛的话呢就3个小时吧，我们如果走走停停的话呢，中间你再下船吃个烤肠上个洗手间的话呢，嗯，3个半小时差不
0: 多，
1: 是不是啊？
0: 这时间你自己掌控。
1: 对，上次呢我们团队呢是咱们团队是9点钟开始滑的，
0: 嗯，
1: 然后中午11点半左右陆续大家都开始下船了啊，就是都有点意犹未尽的，当时就觉得啊这么快就到了，
0: 对，真的是
1: 啊，
0: 而且它这个两边两岸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
1: 太美了，这3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
0: 震惊，
1: 嗯。因为它呢这个水呢是从上游伊春那边流过来的，非常的清澈，
0: 是的，而且凉凉的，
1: 凉凉的，而两岸的景色呢不仅是翠翠绿绿的这个树林、
0: 嗯、
1: 远方还有高山，因为它是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相依的城市嘛，它的名字很美，依山依水依澜，
0: 嗯，
1: 对对啊，很有意境的地方。我们来说价格了，原价580块钱，我们早鸟价是480元，
0: 包含了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
1: 我们的三正餐一早餐，再加上呢我们在当地Top One 的酒店住宿，
0: 是的
1: 啊，这个住宿条件也非常的
0: 棒，这个酒店包含了 KTV 和
1: 汗蒸，对、
0: 汗蒸是免费的，
1: 免费的送给大家的，
0: 对、
1: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景点的门票、大巴车和人身意外保险以及漂流的门票，漂流的话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光漂流的门票一位就要138元，
0: 是的，
1: 嗯，我们住宿的话呢已经是298一、
0: 嗯、
1: 一间房了，
0: 然后我们还包括了五国头城的
1: 门票
0: 50块钱，
1: 大巴车、啊、
0: 对，
1: 都包含了，所以非常超值。马上这个假期呢，也要结束了。8月份应该是大家补课补完了，还没不知道去哪玩的话，不妨先找我们预报名。
0: 对，
1: 对不对？
0: 同学们哈，这个假期可能要补课啊，写作业比较紧张。我觉得带孩子呢，
1: 嗯、
0: 适当的要放松一下，
1: 嗯、
0: 释放一下。
1: 嗯、
0: 泼水、打水仗、漂流，真的很释放压力。
1: 开心呢啊！
0: 嗯。
1: 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欢迎各位可以拨通咱们的报名电话啊，来咨询我们的旅游详情。再有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哈，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您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下面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演唱的。第一天 First Day。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演唱的第一天，送给大家哈。这个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啊。
1: 汪洋小粉丝发来了他们家的晚饭，那个是大骨棒吗？
0: 哎，我们家周日也吃大骨棒。
1: 我肚子突然都抽一下子，馋的。
0: 这个骨棒我们家炖的
1: 蚕蛹还是开边的，炸过的。那做法能不能发上来？我太香了！
0: 哎，这个蚕蛹还真的是北方人吃，你知道吗？
1: 啊，南方人不吃吗？
0: 哎，你在广东吃蚕蛹吗？
1: 啊，好像不吃。
0: 他们不敢吃。
1: 对，我在南方啊，我都不吃大蒜。我那个时候在南方有一次呢，
0: 那憋死了吗？不，
1: 生吃的，因为南方饭店也不提供生的大蒜瓣儿，你跟人家要，人家都懵了，瞪大眼，什么大蒜可以生吃的吗？会不会坏肚子啦？然后说算了，我不要了。嗯，然后我在南方，我基本上我都不敢生吃，我一生吃他们都瞅我，整个一个屋都瞅你，以为我是嘛原始人，
0: 臭死了！
1: 哎呀妈，我好像外星来的，所以我在那边都是很斯文的。
0: 然后找了花生米，中间是一个罐头汤吧，是不是？
1: 天，太绝了！你家啥主食啊？你家菜儿能吃了不？
0: 我们家吃的是那个豆角炖排骨。
1: 今天吗？
0: 周日吃的。我觉得豆角和排骨的组合是把排骨的味道再提升一点，
1: 对对对，
0: 因为有豆香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对，纯红烧的吧，有点腻，吃多了。
1: 是的。
0: 对，有豆香之后更香了。
1: 嗯，我今天呢，就是因为最近我买菜买的比较多嘛，我爸爸最近不太方便买菜。嗯。然后我今天去菜市场一看，哇，豆角有十种，我都懵了。
0: 贵不贵？
1: 就是一排全没有，一块钱一斤，两块钱一斤。
0: 啊，那可以。
1: 嗯，我今天买了个豆角，花了1.5元。
0: 那个就是最近我在研究减肥嘛，我刚体检完嘛，说人最好一天要吃一斤的蔬菜。
1: 啊，对对对，
0: 得吃一斤的，
1: 还是要
0: 多吃蔬菜，豆角也算蔬菜嘛，吃吧啊。但是呢，这时候你们家还有外人呢。
1: 哎呀，今天这话题又回了，我不想聊什么呀啊！
0: 阿姨，你家吃排骨还是有还剩两块
1: 呢？我也饿了呢，阿姨，
0: 还剩两块都给我行不行，阿姨？你家孩子太胖
1: 了，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哈，可能真的会有这样的小朋友，因为他不懂事儿，
0: 对啊，
1: 对吧？就像汪洋小时候，我小时候也会，就是去我亲戚家住，我特别喜欢我姐姐嘛，
0: 对，
1: 对我就说，三姨，我还想今天晚上还想在这住，三姨，我明天晚上还想在这住。
0: 行了，你姐明天就开学了，作业没写呢，你回家吧。
1: 我小的时候那是这样，
0: 你快回家吧。
1: 然后我不觉得人家烦。

0: 哦，也没有想过人家喜不喜欢我。我觉得所有人应该都喜欢我。
1: 嗯，反正我也是。
0: 对，
1: 我也是。
0: 我现在才知道，那些都是没有边界感的事情。就是我们去人家住，就是一种没有边界感的事情。
1: 就是打扰了，其实就是打扰了。
0: 对，除非是人家非要让我去住。
1: 嗯，
0: 那还行。
1: 那还行，
0: 对。但是每次都是我，
1: 嗯，
0: 非得留在那儿
1: 啊。哎，这个假期也到了，可能小朋友之间都会互相的一个交流。
0: 但我真的觉得我不会跟小朋友计较，对吧？他吃顿饭，他蹭会儿空调，他玩会儿孩子玩具，我觉得这都不算什么。
1: 那如果他很霸尖呢？很霸尖呢？比如还剩三块排骨了，
0: 嗯，
1: 然后他吃两块，你姑娘吃一块，你会生气吗？
0: 不会，那我下一顿我就会做五块，我为什么？
1: 然后你姑娘就因此被哭了呢？
0: 那叫这个劲儿啊！那我也不能生人家孩子的气。
1: 然后这个玩具呢，就是那个有艾莎，然后有艾莎，然后有那个怪物，然后他把艾莎拿走了，然后你姑娘拿的是怪物，你姑娘拿怪物哭。
0: 因为小朋友真的就会因为这个事情吵架。
1: 对啊，很霸尖的孩子。
0: 他们就是喜欢抢，那就是我现在处理的方法是让他们自己去打。
1: 啊，打去吧，
0: 对，尽量不要去干涉。
1: 那过来找你妈妈，她抢我的东西
0: 啊，就尽量不管。因为我最近真的发生了一件事情，幼儿园的一个事情
1: 啊，
0: 我就觉得还是不要管了，
1: 让她自己处理啊。
0: 对，
1: 嗯，
0: 因为涉及到家长和家长之间，就是成年人的世界，
1: 嗯，
0: 就会有一点
1: 两个家庭
0: 没那么美好
1: 了，吵起来
0: 了。对对对，
1: 啊，是是是，确实哈，
0: 对。
1: 嗯，好了，17:53了哈，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啊，新朋友别忘了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啊，明天让百合老师抢个话题。
0: 哎呀，没有啦，
1: 也是天太热了，今天没有多少朋友愿意伸出手机悄悄文字互动一下，
0: 是吧？今天怎么回事？今天星期一耶，
1: 买卖西吗？
0: 你们搞什么？
1: 最后一支歌来自梁静茹，在爱里等你们，我们在爱里等你们，明天来互动了。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8月3号啊，星期一，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有阵雨，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4度。咱们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A 股呢今天是低开低走，三大指数全线收跌，沪指跌幅 0.59%， 深成指跌幅 0.96%， 创业板跌了 1.25%， 而科创50指数重挫了 5.08%。 那么在板块方面呢，核能核电概念表现强势，像是瑞迪智区、迎风环境、中国核建、利百特、江苏神通、核段智能、中研大地等多只个股涨停。环保板块表现活跃，大地海洋、武汉天元涨幅超过了 10%， 迎风环境、神物节能涨停。那么在下跌方面呢，半导体产业链是持续的走低，中科飞测、长川科技跌幅超过了 12%。 存储芯片概念股是大跌，2000亿存储龙头兆易创新是跌停，普然股份跌幅超过了 11%， 德明利、香农新创纷纷下挫。那么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呢是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4000家。来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3809.66点，下跌22.60点，跌幅 0.59%。深成指报收于13448.29点，下跌130.64点，跌幅 0.96%。而创业板报收于3302.55点，下跌41.41点，跌幅 1.24%。科创指数呢是报收于1758.21点，下跌61.69点，跌幅 3.39%。在今天盘面上啊，像是风电设备、电网设备、环保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存储芯片、光刻机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来看一下热点板块啊，是核能核电板块。消息面上，2026年核电新项目审批开闸，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那么据了解呢，此次获批的新项目分别是浙江金七门核电二期工程、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工程、辽宁庄河核电一期工程、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共计8台新机组。好了，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浙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呢稍后的时间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一会儿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评论区下方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老师留言互动。下面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近日，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四川省推进算力设施优化布局提质建设和算电融合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完善算力产业生态，方案提出加快推进万卡级智算集群规划建设，积极引入头部算力企业，到2026年底。推动阿里云、四川数据集团等一批万卡集群建成投用，加快算力芯片国产化部署，引导高密度绿色化机房建设，推进算存网一体化建设，打造一批磁源示范园区。近日，中国能建西南院牵头总承包的四川能投德阳中江燃气发电工程2号机组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标志着该项目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位于德阳市中江县，包含2套先进的一拖一单轴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 采用目前世界先进的 9H 级高效燃机，联合循环效率达 63.58%， 同步配备烟气脱硝装置。该项目是以调风为主的清洁能源发电工程，致力打造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现代化智慧电厂。设计年发电量约 35.45 亿千瓦时，可供约105万户家庭用电，相比660兆瓦等级燃煤机组，全年可节约标煤约3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9万吨。央视消息，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及服务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德国、英国、爱尔兰、日本、葡萄牙、乌干达等国将派员参与制定。区块链及服务是应用最广泛的区块链商业化服务模式之一，具有门槛低、成本可控、灵活可扩展等优势，成为全球企业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的主流选择。该标准将明确三方面技术要求，在基础设施与网络方面，规范底层资源及区块链网络的构建与运维。在服务管理与智能合约方面，统一平台服务目录、合约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在数据交互与安全防护方面，明确链上数据访问、隐私保护及安全合规机制。标准将为全球 BaaS 平台建设、企业选型和应用推广提供参考，解决跨平台迁移困难、系统间互联互通成本高企问题，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更多场景中规范、安全、可持续应用。今天 MiniMax H3 模型正式开源，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海光信息、昆仑芯、天数智芯、必任科技、 AMB、 英特尔等国内外芯片厂商，以及 Hugging Face 等开发社区和云推理平台同日完成相关适配支持。 MiniMax H3 是一个通用型全模态生成系统，在 Artificial Analysis 榜单中视频编辑能力排名第一，能够统一理解由文本、图像、视频和音频构成的多模态上下文，并可生成最高两倍分辨率、最长15秒带有原生立体声音频的视频。今天阿里巴巴正式发布新一代基座大模型千问 3.8， 总参数量 2.4 万亿，在编程和专业办公方面能力大幅提升。目前千问 3.8 的 API 已上线千问 AI 平台，并接入阿里今日同步推出的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千问办公已开放网页端和 PC 客户端，钉钉 PC 端及手机端入口将于近期上线。比亚迪公告称，公司发布今年七月产销快报，当月新能源汽车产量 42.02 万辆，销量 41.92 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 41.11 万辆，纯电动 23.31 万辆，插电式混合动力 17.80 万辆，商用车销量8139辆，本年累计新能源汽车销量 222.77 万辆，同比下降 10.54%。 联想控股今天在港交所公告，绿期集团上半年将实现归属于公司权益持有人的净利润不少于人民币20亿元，与2025年同期的人民币 6.99 亿元相比，将实现不低于 186% 的增长。预期增长主要受益于资本市场回暖，公司产业孵化与投资板块的投资业务扭亏为盈。兆易创新公告，董事长朱一鸣提议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超过20亿元，回购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今年一季度，兆易创新实现收入 41.88 亿元，规模净利润 14.61 亿元。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英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与美国百时美世贵宝就合并事宜展开谈判。如果交易落地，合体估值接近4000亿美元，将跻身全球市值前四大药企，成为制药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并购之一。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4: 香港交易所举行的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把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在支持企业赴港上市方面，大力优化境外上市备案工作流程，提升规范化和透明度，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吴清表示，当前中国证监会会同香港方面正在抓紧推进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 REITs 纳入沪深港通各项准备工作，相信这座大桥将会越来越宽敞，越来越稳固，越来越通畅。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今天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调查 VIA 显示，今年七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61.1%， 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经销商预期八月车市预计延续淡季弱势运行，全国大部分地区高温酷暑抑制线下客流，消费者观望情绪不会明显改善，但毕业季和开学季购车需求集中释放，对市场需求有一定的拉动作用，销量预计好于七月。新华社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达 105.2%。自然资源部八月三日发布全国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105.2%、34.8%、37.1%，三项指标全球市场份额依次达到73.9%、55.4%、63.3%，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5: 近日，百年民族珠宝品牌老凤祥携手国民级仙侠 IP《仙剑奇侠传》在 ChinaJoy 现场呢推出了全新的联名系列产品。作为老凤祥品牌年轻化战略的重要落地布局，本次跨界合作旨在积极拥抱年轻群体，依托国家级的非遗技艺，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融合共生的新路径。
6: 展会现场，双方正式举行合作签约仪式，重磅官宣达成深度联名合作，由此开启东方黄金珠宝品牌与经典国风仙侠 IP 的长期战略合作。
7: 这一次和仙剑的联名是老凤祥首度和国漫和国潮这样一个风尚的 IP 做一个结合。这一次在产品端，我们升级了表面的处理工艺，用了更多的传统的匠心的技艺去赋能到这件产品上面，可以看到我们一些金的立项在细节处理上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6: 本次联名系列依托老凤祥百年传承的国家级非遗金银细工技艺，打造涵盖黄金饰品、银饰、金属摆件等全品类仙侠主题珠宝周边。展台现场更精心打造沉浸式仙侠场景，巧妙融入经典场景元素与互动环节，吸引海量年轻观众驻足打卡。
7: 今年我们比去年的规模更大，同比参展的面积大了50%以上，同时融入了更多的互动的元素，让玩家能停留在我们的展区，能玩好看好。因为我们想触达更多的年轻消费者，那只有走到他们的人群中，跟他们有语言的共鸣，跟他们有兴趣的相投，那么才能研发出更多好的适合他们的产品。
6: 老凤祥正持续深耕品牌年轻化、潮流化升级路径，不断突破传统老字号珠宝的刻板标签。未来，老凤祥将持续依托非遗金银细工匠心工艺，以传统匠心赋能国风潮流，书写非遗金艺与经典仙侠相融共生的全新国风故事。
5: 七月交付数据显示，造车新势力企业领跑首次突破了10万辆的交付大关，创下行业交付的记录。业内表示，尽管七月份的车市进入到传统的淡季，但是在入门级车型需求萎缩、高端市场增长触顶的背景之下，5万至20万元的中低端车型呢是逆势走强，成为低迷车市的核心支撑。后续有望一继续托底车企整体销量，稳住下半年车市的基本盘。
8: 消费能力主要集中在中端市场和中低端市场，规模效益提升，产品分布以赛道红利分化，共同造就了领跑在主流市场获得了巨大成功。而高端市场应该说面临巨大的压力，其市场在抢夺完传统豪华车市场之后，整个的规模实际上增长是相对有限的。
6: 业内认为，当前车市消费更趋理性，依托技术降本，中端车型实现高配评价，叠加置换补贴加持，销量持续坚挺。中端赛道刚需充足，有望持续托底车企销量，但赛道竞争加剧，企业分化也会进一步放大。
8: 多数换购家庭预算还是相对来说锁定在一个10万块钱左右价格区间，高端的这种消费主要还是一些这些换购需求，其消费的规模跟能力绝对是极其有限的。从中长期来看，三季度车市具有较强的一个持续的稳定增长性，四季度车市的力度的话，应该说整个还是呈现低基数相对较好增长。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5: 新华社消息，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日发表声明称，日本呢已于美东时间7月31日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的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呢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会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呢将会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的措施。30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投资研究部的首席经济学家六车智美认为呢，近期日元走弱主要是反映出了市场对于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的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的走势，仍需要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来入手。今年以来呢，日元的汇率是持续走弱，7月份的下旬，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是逼近了1美元对164日元。韩国金融监管部门呢正在推动引入一项紧急行动权限，允许监管机构在紧急的情况下快速降低单股杠杆产品的杠杆的倍数。此前呢，这类产品被认为是导致市场剧烈波动的主要因素之一。监管部门呢同时也在研究其他的限制措施，包括设定杠杆投资额度的上限以及进一步提高基础保证金的要求。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金融委员会将与金融监督院共同起草金融投资业与资本市场法修正案，为紧急情况下采取市场稳定措施建立法律依据。此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是允许金融监管部门临时调整单股杠杆 ETF 的杠杆的倍数。目前的韩国国内的单股杠杆产品旨在追踪2倍收益，通过紧急行动授权，如果认为有必要保护投资者，杠杆的倍数呢将被降低至1.5倍或者是1倍。摩根士丹利呢将韩国股票的评级从平配上调至高配，称近期呢杠杆出清。策略师在报告当中写道，随着拥挤的交易和杠杆头寸的大幅平仓， KOSPI 指数呢较其9000点的目标位仍然有36%的上涨空间。该指数呢自6月高点以来已经是累计下跌超过了30%。作为亚洲人工智能需求的风向标，韩国股市呢被投资者迅速抛售，而个股的杠杆 ETF 激增以及指数权重过度集中，进一步加剧了这轮跌势。摩根士丹利呢预计 KOSPI 指数短期将会在5500点至10500点之间区间来波动，并且认为呢，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为市场提供估值的支撑，工业、国防和金融等行业的股票预计呢将受益于利好的因素。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稳健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一个警示案例是影视投资的骗局的新套路，正在瞄准中老年人的养老钱和积蓄。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 近期呢，打着影视投资旗号的非法集资呢，这类骗局花样翻新，而且目标精准，尤其是喜欢瞄准中老年朋友和有闲置资金的家庭。我们看一个真实案例啊，前不久有一位李阿姨通过一个

0: 个投资理财的微信群，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影视项目经理啊。对方告诉他，有一部大牌明星主演的电影即将开拍，现在向社会释放叫版权份额，每份5万元。预计电影上市后呢，票房分账收益能达到本金的2到3倍啊。然后这个群里头呢，还有人晒那个成功认购的截图啊，制造出这个参与的热烈气氛。然后这种情况下呢，李阿姨心动了，然后投了20万元，结果呢就是这个电影没有上映。然后呢，那个微信群有一天也突然解散了，这个项目经理失联了，这样那个20万的养老钱就打了水漂啊。这类骗局的迷惑性比较强啊，它进化出了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是伪装成正规的公司，他们会租用这个高档的写字楼，注册空壳的公司，制作看起来很专业的官网和 APP app，甚至举办线下的投资说明会，让大家感觉到他们是做正经生意的。第二个是利用这种情感攻势，业务员会像亲人一样和这个客户呢套近乎，就是和你聊天啊，关注身体啊、家庭啊，逢年过节送小礼物啊，取得信任之后呢，等到这个客户放松警惕以后，他们就开始推销所谓的项目。再有一个呢是制造虚假繁荣，他们可能会真的拍摄一部成本极低的不上院线的网络电影，或者干脆购买一个旧片的版权，然后谎称是大制作，然后他们会给你看拍摄的花絮，给你看剧本和那个进行拍摄的照片，让你觉得项目呢实实在在是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呢，还要有的具有迷惑性的，还要设一个对赌协议啊，就是为了让这个骗局更加逼真呢。他们会拿出一份比较复杂的合同，里头写满了这个保底条款呐、啊，或者是有优先分红权等专业术语，让大家觉得看不懂呢，但是觉得好像很靠谱。实际上这些条款都是陷阱。那么这些套路呢，我们怎么能够这个防止呢？就是有三条，就是坚决不能碰的是红线啊。第一个就是，不能向特定的公众募资，任何公开向老百姓募集资金的行为呢，如果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基本上都是非法集资。第二个红线呢，就是承诺固定回报或者保本。电影投资本身就是高风险行业，它盈亏不定的。如果有人保证像你说这个拍电影要稳赚不赔，那100%是骗局。再有一个呢，就是资金流向的客户，正规的资金的投资呢，资金应该是打入到出品方的对公账户。如果对方让你把钱转到某个个人或者不知名的公司当中呢，这就是骗局，请立刻停止。也就是一定要不要相信低投入高回报的这种神话，不要轻信陌生人的所谓的内部消息，更不要在这个非正规渠道呢进行任何的投资理财啊。以上呢就是对投资理财的骗局呢，做一个提醒和风险提示。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超过4000家个股的上涨呢，说明局部是有赚钱效应的。那修复主要是集中在小盘方向啊，两个指数，一个是中证1000指数呢，最终收涨是0.06%，然后中证2000指数是涨了1.07%。那微盘股指数虽然我们无法去交易，但是微盘股指数今天是大涨3.6%。微盘股指数是先于市场见顶，并且先于市场下跌的。微盘股的最高点是在今年的五月中旬的这个时候，然后随后呢，微盘股指数就是震荡下行，而且是持续的单边下跌。那么作为先于市场见顶，并且先于市场开跌的方向，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二季度开始的这个市场渐次见顶。就是渐次的见到高点之后率先调整的方向，先跌的方向如果能够先见底回升，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之后，市场有可能开始进入到筑底磨底的信号，这个就是信号之二。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还能够在今天盘面上看到的特征就是，虽然说个股涨的家数比较多，涨多跌少，但是今天的成交量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缩量，全天是堪堪刚刚过2万亿的水平啊，相对于上周 周五环比是缩量了5488亿。那么缩量其实意味着，市场的抛压进一步往下去砸，卖盘的压力是在减少的，无差别恐慌最就是给市场带来影响最大、冲击最大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愿意买的人也

0: 会比较犹豫啊，就是属于典型的跌，可能也不太跌得动了，但是呢，底部起来的，因为没有主线嘛，然后市场是快速轮动的，有点类似于电风扇行情，所以场外观望的这些资金，它还是一个继续去观察、去观望的态度。还有一个信号呢，在今天盘面上我们可能比较直接的看不出来，但是大家可以去跟踪一下数据，就是融资余额。在前期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融资余额是连续多日持续回落的。那么融资余额之前大幅下降，对应到的就是一个杠杆出清的过程。那么上周周五的数据，最新的就是融资余额在连续的去杠杆之后呢，上周周五出现了单日的小幅度的回升。但是一天的数据说明不了什么，我们可以再去观察个一周左右啊。如果融资余额没有再大幅度的往下去压降，也就意味着去杠杆压力最大的阶段可能也已经过去了，也支持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结论，就是市场会逐步进入到一个震荡磨底的阶段。所以综合来看呢，现在市场呈现出来的就是指数表现不是特别好看啊，但是个股的情绪呢，恐慌情绪没有再进一步释放，有一部分资金在前期的高位科技股大幅回调以及带动指数回调之后，愿意在这个位置来挖掘一些低位的，比如说像 AI 应用，比如说像电力啊、电网呀、光伏呀、风电啊这些活跃的方向，都有资金来尝试。但是目前为止呢，新的领涨主线没有出来，可持续的方向没有出来，所以这个阶段对于市场来说，就是我们更接下来就本周左右吧，大概率能够看到的就是指数在一个上证指数大概率3800点上下吧，它会有一个反复震荡整固的过程。然后呢，领跌的科技方向，毕竟虽然今天跌幅还是比较大啊，毕竟从高位向下累计的跌幅，以及对于它的持仓集中度也好，杠杆资金也好，包括海外的去杠杆消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它也会有短期的超跌反弹的需求。那如果本周的后半周我们看到领跌的今天最弱的方向就是科创半导体，如果它的跌幅能够进一步的收窄，那同时呢，低位轮动的活跃的方向逐渐的走出来一些持续性还不错的板块，那么阶段性的这个底部区域就有望逐步明朗了。在此之前呢，我们可以继续去观察的就是市场整体的筑底的节奏，以及领跌的就半导体方向啊，情绪还是比较差嘛，像存储芯片，然后半导体设备材料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减速止跌的动作。指数我认为向下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毕竟权重蓝筹里面有很多回调充分的方向，它已经具备极高的估值性价比了，能够起到托底指数重心的作用。所以呢，接下来大概率就是指数围绕3800点啊上下去有一个震荡。那同时呢，去关注一下是否有新的领涨主线出现，缩量之后是否有一个重新再次温和放量的过程。
1: 股市查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啊。进入到我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哈，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通过广播端来转向视频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刘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应该说是八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哈。
2: 对。
1: 但并没有迎来开门红，之前调整的科创的板块依旧还在调整，而且今天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调整还挺深的啊。对于这样的表现情况，来听听您的看法。
2: 好的。今天是八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啊，那市场呢给我们呈现的话呢，就是这个双跌啊，那么上证深成指继续跌，科创50呢继续去拖累这个指数。那么但是呢，从这个结构性上来看啊，我们看到今天市场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第一个是缩量啊，市场持续的缩量已经不到这个2万亿了。那么第二个呢，但是我们看到市场在缩量的状态之中，小盘股和大盘股出现了一个分化，就是你盘中能看到这个黄线在上啊，白线在下，微盘股、中证500、中证1000小市值股票已经开始反弹了，小票开始反弹了，但是大票呢比较拉胯，主要还是来自于整个半导体特别是硬件板块的一个拖累啊。那么全天的话呢，指数是有这种赚钱效应的，就是说虽然指数看着是下跌的，但是今天有4000家个股是上涨的，
1: 对，
2: 是，所以说现在的市场呢， 就是不是一定是要分析这个市场的结构啊，一定分成市场的结构。那么市场既有做空的力量，也有做多的这个情绪在啊。我们看到近期，从板块的持续性来讲啊，那么港股包括恒生科技，包括红利啊、银行啊这种低位的，特别是从一月份到七月份，整个上半年科技牛市一直没 miss 的这一部分老灯的这些板块啊，那这段时间已经开始从七月份开始发力了。七月份发力，包括今天其实走的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特别是一到七月份，整个半导体、算力这些硬件，那么现在就持续性的回调。那么上周五呢，特别是这个韩国涨了17%，全球半导体都开始狂欢的时候，我们是高开低走的，明显感觉到整个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硬件这一块啊，设备材料包括一些封测、一些算力这些，那么还是没有跌透，还是没有跌完。所以说市场的话呢，我们拆解有这种没有跌完的东西，这种科技的这个方向呢其实是要回避的。然后呢，一些红利啊、低估值啊、这高股息啊，包括这个位置比较低的方向呢，其实现在已经不跌了啊，甚至说已经开始逆势上涨了。所以说我们觉得今天这个行情呢，虽然是个缩量，但是呢普涨具备了一定的赚钱效应啊，具备一定赚钱效应。然后呢，其实现在主要还是要关注这个量能的变化啊，量能变化。再一个就是科技板块什么时候能企稳啊？同时呢，现在市场呢还是有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就是关于这个市场的一个高低切换啊，特别是高科技内部的高低切换。你会发现现在整个芯片半导体的上游硬件搞不动了啊，涨得比较好的是中游模型和应用。啊，已经开始在逐渐的企稳了，特别是港股的这些模型和互联网的公司最近走得非常的好啊。所以说现在呢，整体市场这个科技赛道内部的高低切换，已经是 AI 叙事的下半场，它不看你的资本开支了，它要看你投入的这个固定资产投入之后能够产生多大的效率，能够带来多少的这种现金流和这个产业的一个闭环。所以说我们觉得目前的话呢，投资者一定是要清晰思路。如果是按整个上半年那个思路去来操盘你下半年的这个市场的话，可能不一定有用啊，不一定有用。目前的话明显是开始算力不行，未来的话应该是胜负手看到哪家公司能够把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落实到这个企业的这个收入里面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投资者继续关注的。然后那么今天市场呢是一个这个小盘股、微盘股上涨，那么还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核电啊，核电那么周末有消息，国家出台了这个四 D 八个项目，八家这个核电机组大概投资了1600亿，那么这个是属于政策性的一个催化啊，所以说这个现在政策的这个预期呢也是可以去期待的。同时今天的光伏板块也是移动的啊，光伏板块也是传来整个行业要规范发展啊，那么主要是内卷，破除内卷的这个竞争格局，行业协会组织28家企业来进行这种这个未来的光伏行业的一个探讨啊，那么可能对于一些这个低于能耗标准的或者是一些落后产能呢，可能要淘汰。所以说今天碳酸锂期货是涨停的，那光伏板块呢也是有这种政策性的催化的。所以说当前市场呢，我觉得持续性呢，在整个市场在20000亿这个标准这个情况之下，你很难期待说哪个板块持续性特别好啊，持续性特别好，
1: 都在轮动。对，
2: 轮动的话呢，它难度就比较大，就是这个红萝卜蹲白萝卜蹲，你不一定是明天是紫萝卜还是绿萝卜啊，你就很难猜，
1: 对，
2: 你就很难猜，因为它出了一些政策，你光伏有政策，包括核电有政策，你很难说一政策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1: 对，
2: 所以说当前的话呢，我们的策略就是，首先的话呢，既然是轮动行情、电风扇行情，那么我们呢就是，首先你低吸啊，你别去追，因为你追上去之后啊，你就上整个这个上周那么电力啊电池走的挺好，那然后又开始调整啊，所以说你追上去的话呢可能就轮下来了。那我们的策略呢还是一种低吸的策略，然后选择一些估值比较合理的啊，然后呢业绩方向比较明确的这些方向啊。同时八月份上市公司的业绩呢中报就是 披露这个大幕即将拉开。
1: 嗯，
2: 8月31号之前所有公司的这个中报呢必须得披露啊，必须得披露，因为、
1: 啊、之前是预披露是吧？
2: 预披露，预披露呢就是50%增长的，业绩特别好的、
1: 嗯、
2: 业绩特别差的你要披露。
1: 嗯、
2: 那么八月份呢就是
1: 你全都得出来了，
2: 全都出来，
1: 这数据得有了。
2: 油爆琵琶半遮面，你遮不住 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机构为什么现在缩量？机构按兵不动，他、
1: 嗯、
2: 要看到上市公司的业绩，他、
1: 嗯、
2: 也需要一个跳仓换股啊。那么整个公募基金二季度的这个持仓集中度60%在科技里面。啊，在科技里面，所以说你就会发现，科技现在自从这个硬件呢上游往中游下游去发展，它也在调整，它也在调整。所以说这个芯片一直是止跌不了的。那么整个抛压还是来自于机构或者被动赎回的、
1: 嗯。
2: 所以说你看到市场集中度特别高的方向不是特别好，反而现在集中度比较低的微盘股，机构没有什么持仓，基本上也不投，反而现在的弹性比较好啊。所以说现在市场一定是要注意这种高低切的啊，特别是机构重仓的板块实际上要小心啊。
1: 嗯，小心一些啊。
2: 对。
1: 好，那此刻呢我们节目正在通过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直播哈，所有在广播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端，拿出微信搜索视频号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呢可以左上角加个关注，右下角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同时有什么问题想和刘老师进行互动交流也可以敲在评论区啊。今天是八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想问问大家最重要问题，您赚钱了吗？啊，有4000只个股是上涨的，是不是啊？指数虽然没有出现上涨，但有4000只个股是上涨。刚才刘老师说了一句话，特别像刚才想打断来着，就是说还没跌透，对吧？
2: 对。
1: 那有什么是信号能让我们知道它是跌透的，或者是那这个行业它会持续多久这样一个调整的状态呢？我们比较了解，
2: 嗯、
1: 想了解一下。
2: AI 的发展肯定是没有结束、
1: 嗯、
2: 啊，特别是这个，首先我看中金的最近的一个策略讲的比较道理，就是 AI 是否对于企业的这个生产力有一些促进作用啊？那么目前的话呢，非常明显，那么44%的金融行业，包括华尔街的，包括一些这个。什么保险公司啊，其实都在应用这个 AI 的技术。那么同时呢，一些大模型的企业的这个 ARR 就年度经营收入，那么增长的速度也非常的快。所以说你能看到这个商业的闭环。那么现在呢，主要的这个信号呢，我觉得是要看到整个科创50的一个放量啊，科创50的放量、
1: 啊、还是看量能，
2: 对，看量能。
1: 嗯、
2: 那么、
1: 嗯，
2: 因为上一次整个芯片半导体企稳的话呢，就是出现涨停板那天也是一个，开始放量，然后底部出现比较长的下影线啊，说明资金真正的去开始进场了，真正的开始进场了。所以说，我觉得一是。这个量能，二是那个 K 线有组合，那么第三个呢是关于海外市场的一个变化啊，你日韩最近波动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2: 就是 A 股呢其实
1: 爆仓啊，韩国
2: 啊、对，一直是海外的一个影子，就是我们很多光模块、光芯片出海20%都是这个方向，韩国也是这个跟美国的这个算力的作为它的这个存储。包括一些材料，它也是提供这种上下游的关系。
1: 嗯
2: 嗯、所以说外围市场的一个调整的话呢，也是对整个 AI 这个情绪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2: 啊，有影响。所以说现在的话、
1: 嗯，
2: 全球都在这种观望或者是等待一些重磅公司出业绩的这个阶段。那海外也在观望，所以说我们这边呢，更多的是也是一种观望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2: 然后呢，后面我觉得可能八月份业绩出清之后，市场呢，你看现在是逐渐在缩量的。一般来讲，就是地量啊见地价，那就是实在缩不下去了、
1: 嗯、
2: 啊，实在缩不下去了。然后芯片、半导体呢，量能呢也是逐渐萎缩的。然后到一定程度之后也跌不动了，因为我发现呢，很多公司基本上从哪儿来回哪儿啊，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啊，就回来了，
1: 对，
2: 就是今年
1: 前六个月都已经
2: 对，就跌完了、
1: 嗯。
2: 那其实你就没有啥再跌的空间了，
1: 嗯
2: 啊，没有啥再跌的空间了。芯片内部的细分领域啊、还有很多就是已经跌的差不了多少了。所以说，我觉得目前的话呢，就是逐渐在企稳吧，就是芯片的这个细分，这个什么光模块啦，存储还没有企稳的迹象，
1: 嗯
2: 啊，半导体设备没有这个企稳的迹象，然后。晶圆厂这个中心我今天看了也跌的挺多，封测也是跌的挺多，所以说这个细分里面可能会有一个两个的会逐陆陆续出来啊，所以说也得去观察，但是现在目前的话明显还是空头的力量占优势，所以说还没有企稳的迹象。
1: 对，所以作为我们中小投资者来说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
2: 对，
1: 还要注重一下我们的风险管理哈。
2: 嗯，
1: 那今天呢是八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哈。纵观整个八月份的操作行情，刘老师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
2: 八月份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纠偏行情啊，包括七月份，那么就是估值炒得有点过分的，那么现在又等等业绩了啊，炒的已经估值跑到前面去了，然后低位的呢，就像这个从年初到现在的，反而是一个转折点，我。

0: 这样的一种选择，就是一到七月份呢，你看到每天指数上涨，但是四千家是下跌的。七月份以后呢，你看到指数下跌，但是四千家是上涨的。
1: 上涨啊，
0: 它就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指数呢，其实并不是重要，能不能赚钱，方向选对才是我们投资者啊，就是能不能这个在这个下半年能不能赚钱的这个关键啊，就是你的方向一定得选对啊。就是上半年我们投科技啊，科技牛市啊，很多媒体也是这么宣传的。但是现在呢，下半场的话，可能科技内部是分化的，是高低切的，是 AI 应用，是大模型，是软件公司啊，业绩这个逐渐去你能看到有一些积极的变化啊，包括一些这个跟传统行业有关的啊，制造业包括机器人已经连续两天啊比较活跃了啊，包括这个软件 AI 应用也是两天开始活跃了，包括军工啊，今年也是有所移动的。你会发现，一经落万物生，很多板块已经开始活起来了，啊，已经板块已经开始活跃了。芯片半导体整个占了全市场60%的成交量，他们一调整之后，水洒下去了。那么低位的板块其实都是有机会的啊，都是有机会。只不过呢，它的这个持续性的表现一般，就是轮动的这个可能节奏是比较快。啊，轮动的节奏比较快。我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因为八月份呢，就是一个重点的这个业绩的这个月份嘛。
1: 嗯，发布的月份。
0: 很多投资者呢，就是你会发现高位的科技公司出业绩，它是高开低走的。这个时候你要谨慎，啊，你要谨慎，因为现在不是看业绩了，它可能是看来年和这个未来的一个这个成长性能否持续的问题啊。这个资本开支可能是见顶的一个问题啊，硬件并不是特别重要。那么最终能够转化成生产力的，一定是模型和应用啊，这种百花齐放的 agent 啊，这个是下游的这个发展和方向。可能下个阶段这个可能这种催化会比较的多。然后呢，低位的呢，特别是我们制造业强国啊，制造业强国现在是国家也提出政治局会议啊，一个是反内卷啊，一个
1: 反内卷。
0: 那么光伏这边已经开会了，那么后面的话呢，针对整个新能源能源赛道的反内卷，包括化工啊，包括制造业传统行业啊，都会出台一些可能刺激行业的出行的一个办法和政策。我觉得这个呢匹配我们制造业的这个身份，所以制造业这块呢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八月中旬商业航天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射任务啊，朱雀三号。对，要发完了，这个回收的概率现在说85%啊，成功之后，我们这个发射卫星就像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的往上走啊。所以说呢，商业航天制造业这个机器人，包括工业控制，包括这个机床啊，其实这个呢也是相对来讲都是在底部啊，也可能会在下半年的这个经济刺激的这个变化之下呢，也能看到一些边际的一些这个拐点，那么我们觉得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啊。然后整体上来看呢，就是八月份的话呢，就是不能沿袭整个上半年的一个思路，一定是要有所变化啊，有所改变，要发散出去，找到一些景气度出现拐点的这些行业，特别是业绩已经确认了那行业龙头可以做一个布局。然后我觉得后面的行情这个赚钱，这个如果你不在此刻科技啊，不在这个硬件里面去打转转，那么其他的方向呢机会还是蛮大的啊。现在4000只个股上涨了，上周也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有一定的赚钱效应了，反而比上半年要好啊。所以说我们投资者要乐观起来
1: 哈。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我想替我们所有买科技的朋友问一嘴，现在没有机会买别的了，套在了科技里的这些小伙伴们该怎么办呢？等呗。
0: 要是
1: 怎么说呢，
0: 等的话呢，就是可能等的会也肯定是有第二波，肯定会有第二波，就是
1: 这
0: 一波
1: 啥时候
0: 什么时候来的问题，
1: 预测
0: 就是市场情绪包括市场风格就比较难预测。就是一般的话就是这个成交量量能起来了，市场活跃度高了，整体呢就是市场比喜欢考一些这个成长性的啊，科技类的啊，这种有想象空间的啊。那么市场一旦缩量，市场就开始防御了，那就是开一些买银行啊，红利啊，这个低位的这个就制造业的传统的这些这个核心资产啊，中字头了啊，港股这些，它就是这样的。但这个市场风格如果是回来的话呢，我觉得你像国产算力它肯定是我觉得是蓬勃发展的啊，特别是我们用国产算力，那么超低点技术，那么我们的模型和美国的最顶尖的开源这个闭源模型来比，基本上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小的，能看到这个进步。 然后从全球的

0: 这个模型的下载量来看，前五家全是我们啊、
1: 嗯哇，
0: 所以说我们这个用这种不是堆单点的这个 GPU 这个性能啊，我们是这个分散用超低点技术用算法啊优化，然后我们的模型做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然后成本是它的十分之一，这种，所以说你就能看到这个这个 token 的这种出海啊这个逻辑。那么对于整个国产算力的这个需求服务器啊，包括液冷啊、光模块啊。其实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那产业趋势在这里面啊，但是就是看它什么时候能企稳的问题。所以说这是科技里面我们是要区分的啊，就是国产这块还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看好的啊。那么现在其实一直在调整，今天我搞直播的时候算了一下，就是芯片上从最高点都下来38%了啊，这行业指数38%，那个股就60-70%就已经下来了啊。其实有的跌的已经是有点超跌了，有点过分了啊，有点过分了。只不过现在呢，市场的话就集中度，筹码集中度太高，都是在这个机构手里面，所以说一家卖、两家卖、三家卖，就会形成一种多米诺的效应，
1: 倒下了。
0: 今天你不卖，你明天呢可能继续那啥，它就是有这种这个资金的筹码，包括量化这推波助澜，它就导致了短期这个持续性的一个下杀啊。但是呢，应该是有所反弹吧，应该是有所反弹。
1: 所以那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像我们之前同事跟刘老师探讨过，他好像是一半的仓位买的科技。
0: 对，
1: 是吧？然后现在挺闹挺，
0: 是，反正现在就是科技的这个杀跌的幅度特别的快，它不像这个有些板块呢，它一天跌一个点，1.5个点、2个点，你能受得了？它今天这个7个点芯片 ETF， 那有些、
1: 哎、
0: 这很多这存储直接就跌停了，10%没有了，你账户里面10%这没几天
1: 就没了，对
0: 啊，所以说它这个幅度就很难去那个啥，所以说我们。大成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让大家就是荤素搭配
1: ，
0: 啊就是、你不要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1: 是
0: 啊，你既有高位的科技啊，但是呢，这个高位呢也是打个引号的，你不能太高，你翻了5倍、6倍、7倍的，那你这个稍微有点这个海外的一些这个行业，有一些这个利空因素，它就会放大你的波动性啊。然后呢，相对来讲，低位的科技你是可以高的啊，低位的科技你是高的，然后再就是买一些这个传统的啊，这个。素的这一部分，那你有一些核心的资产，那7-8倍的估值很便宜了啊，很便宜了。港股、H 股最近 H 股的走势非常的好
1: 啊，港股不错啊。
0: 对，就是7月份整个7月份全球第一，
1: 全球第一啊。
0: 对，
1: 啊、
0: 就是你
1: 可能我们关注度不是很高啊，
0: 海外市场都是跌的
1: 啊。
0: 你看港股它特别是这几个这个互联网公司，天天涨。
1: 哇、哦，那什么原因呢？
0: 非常强啊！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开始炒 AI 应用和下游模型啊，他们具备这个流量入口啊，都是国民级的 APP。你手机里面打开，全都是他们的 APP。然后呢，用他们的这个模型，然后也有这种这个算力，也有芯片啊，就形成了个闭环。然后付费用户也比较多啊，然后业绩呢还位置还是就是这个业绩呢估值都在底部，所以说现在的话持续性非常的好，持续性非常好。但是它上半年是全球倒数第一的啊，然后七月份之后整个就是
1: 你这你看
0: 啊、
1: 改风水轮流转，感觉有点正感觉、
0: 哎。所以说你对于某些板块和行业，你千万不是说就是一棍子拍死，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啊，都有咸鱼翻身的时候。存储前几年不涨的时候也是很闹心的。那光模块不涨的时候，那基本上也是好马好年。所以说，投资者要有韧性，要有信心，要有韧性。你要持续跟踪这个行业的变化，底部的行业，切记就是不涨的时候你就不关注。这个我拿了2个月它不涨，这什么破玩意儿我就换了。我们这很多投资者就喜欢，就是他们就拿不住，即使说未来能翻5倍的，他也拿不住。撑不住气。你知道我们这个就是有，我也是2-3个月前就推港股啊，就是其实也是一直在调的啊，然后现在呢就开始好起来了。就是你是永远是一种如果在这个市场里面你想长期啊这个成长或者是不被市场所淘汰，你就别追啊，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别追就完了。你别人赚钱你心里别动，你不能风吹草动，你一心动你就有行动，一行动你就走板，你就错了。你别追，你往底部去弄去。这个行业总有风来啊，只不过是长是短，你需要专业的这个咨询一下。然后这个行业有没有一些积极性的变化呀？行业什么时候能看到一些拐点啊？就上半年消费不行，然后现在整个的话，消费股包括白酒，这国家也现在也开始必须得提振这个内需啊。那么未来可能这个政策的这个
1: 上周有表现，
0: 对
1: 白酒，
0: 政策会越来越有这个方向去提振啊，因为你搞微循环，搞双循环，你必须得有内需啊。所以说上半年不行，你现在不就开始好了嘛？所以说我们一般最简单的一个投资就是告诉投资者，你别追啊，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啊，低位的话呢，你得等，耐心的去播种去啊，都有一个春花秋实的过程啊。你别想抓紧，我今年买了，明天就上涨，这个心态不行。
1: 嗯，对，
0: 往往容易套住。
1: 是，好，那我们最后来做一下明天操作建议吧。明天，
0: 明天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芯片今天从上周五到现在啊，尤其是硬件呢，从高点到下来十二三个点了，短期有点超跌，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要看看这个纳指的一个情况啊，包括日韩的情况，还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它这个情绪是受传染的。你外围不企稳，这个 A 股内部的这个硬件，包括我们这个很多公募基金啊，很多公募
1: 基金，
0: 对，它都是抱团的，它也是受情绪传染的啊。
1: 是，
0: 所以说它现在这种长，我们特别鼓励一种长期资金入市。
1: 嗯
0: 啊，我不在乎短期的一个波动。你看这个硬件一搞，上半年搞了好几倍，然后现在一撤就撤了50%，就是这个暴涨暴跌嘛啊。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芯片短期是超跌的。然后呢，港股如果是继续企稳，继续这种攻持略地的话，那么老灯股依然是春天。
1: 嗯
0: 啊，就港股代表着低估值的方向，代表这个传统这个包括一些科技的这个细分赛道里面高低切的一个方向。你像这个H 股啊，红利啊，电力啊，电池啊，包括这个创新药今天也调整了，包括化工、军工啊，都是相对来讲低位的，然后景气度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觉得呢，明天市场的话应该是有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动作啊，然后重点还是看量能的。量能如果持续萎缩，芯片没戏，
1: 还是没戏。对，
0: 对，机构没有动作，芯片没戏的。
1: 嗯，
0: 然后芯片这块你就通过量能，你去有预测，有些软件有预测，就是开盘10分钟、15分钟就能预测全天了啊。你看缩量，你就芯片你先放一边，然后还是找一些低位的啊方向。我觉得明天的话呢，应该有个探底回升，重点还是量能啊。没有
1: 量
0: 的话呢，
1: 没有量也没法操作。
0: 对，活跃度就
1: 活跃度也不够，
0: 不够。嗯，
1: 好，那最后时间我们请刘老师介绍一下咱营业部地址吧，跟我们线下和您交流啊。
0: 好，欢迎大家来到营业部来跟我们线下交流。我们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在群力地区，群力第四大道，399号啊，金江路和群力第四大道的交口，写字楼叫做汇知广场啊，这个汇知广场的写字楼里面。很多公司，然后我们是16楼啊，江海证券。然后大家如果是在群里的啊，那么可以来到营业部交流一下目前这个操作的一个情况。
1: 对，
0: 我们可以对你的账户合不合理呀、
1: 啊，
0: 给你做一些这个客观的一个评价啊，客观。然后咱们这个我们也有这种自己的这个投顾的产品啊，包括这个群，那咱都可以去签约啊。
1: 好，那也非常感谢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咱们明晚见
0: 啊，明晚见。
1: 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赤尾关系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鸡少年，
3: 我爱我的家乡。

0: 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2: 明月几时有？
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槟城少年。
8: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那在给零花钱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到要定时定量，那如果孩子提前把钱花光了，也得等到固定的时间再领一次零花钱。当然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可以让孩子提前预支下一份零花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问清楚孩子提前花光零花钱的原因，以及必须提前预支零花钱的理由，借机告诉孩子如何去规划好自己零花钱的用途。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但是没钱或者钱不够的时候，大部分儿童会选择等攒够了钱再买，或者求家长买。等到12岁以后，7%的人选择了直接放弃，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说明了孩子在12岁以后对消费欲望的把握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对于孩子零花钱该怎么支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
3: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9: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0: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2: 明月几时有？
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槟城少年。
1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6幕。狗熊和洋葱头进入到了动物园，看守人睡在大象馆里，靠在大象的身边，他睡得很香。洋葱头和狗熊小心地敲大象馆的门，他也没有醒。大象伸过长鼻子来，把门打开，嘟囔了一声：“
11: 哦，请进。”
10: 狗熊和洋葱头朝四周望了望，走了进来。
12: 很抱歉这么晚打扰您，我们来请您帮忙，麻烦您想个办法帮助我这位朋友的爸爸妈妈逃出动物园。
10: 大象是个热心肠，回答说：“
11: 好的，当然可以。”
10: 因为大象喜欢帮助别人。
11: 狗熊馆的钥匙就在看守人的口袋里，请稍等一下，我帮您拿出来。
10: 大象用它的长鼻子十分灵巧地从睡着了的看守人口袋里拿出钥匙，递给洋葱头说：“
11: 哦，用完以后请千万送回来给我。”“
12: 放心吧，真谢谢您。您不想和我们一起逃走吗？”“
11: 不用了，我喜欢这里的生活。”
10: 洋葱头和狗熊离开了大象馆，往狗熊笼子那边走去。一路上他们遇到了一只学说话的鹦鹉，一只很爱讲话的猴子，和一只还没睡着的狮子。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狗熊的笼子前面，两只可怜的老狗熊啊，一眼就认出了他们的儿子，隔着栅栏伸出胳膊来拥抱他。洋葱头马上跑过去打开了笼子的门，两只老狗熊从笼子里出来，一家人拥抱在一起，非常高兴。他们要走了，两只老狗熊先去跟住在池塘里的白熊一家告别。他们要走的消息马上传遍了每个角落，动物园里一下子热闹起来，结果把看守人给吵醒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决定出去看看。他刚走出大象馆，就碰上了三只要逃走的狗熊。
13: 啊，来人呐！他开始大叫：“快来人呐！”
10: 他的助手们赶了过来，包围了动物园。洋葱头他们根本

逃不掉了。看守人奇怪的是，他们抓到的狗熊是三只而不是两只，还有一个洋葱头，他们决定先把它关进猴子笼里。那只爱讲话的猴子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位新客人，因为终于有人和他说话了。猴子开始给洋葱头讲故事，一刻不停地讲啊讲，结果他没讲完，洋葱头就睡着了。洋葱头在猴子笼里待了两天，第三天他托人给小樱桃捎去一张字条，小樱桃马上坐上第一班火车进城，把洋葱头从动物园里接出来了。洋葱头向他打听那些朋友的消息，一听说他们不见了，不在山洞里了，洋葱头有些担心。山洞里很安全呀，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们离开了山洞呢？小樱桃跟洋葱头就坐上了火车回城堡里去。这辆火车呢，有一节车厢，所有的位子都靠着窗子，这样大家都能看到沿途的风景了，这该是一件多开心的事儿啊。这辆火车的司机是个很好的人，他还有些诗人的气质，当他开过鲜花盛开的草原时，会马上停下火车，下车去采一大把雏菊或者紫罗兰。车上的乘务员也是一个非常和气的人，比方说碰到有雾的天气，乘客们看不到外面的风景了，他就会很有耐心地给大家讲讲风景。所有的风景他都记在脑子里，不用看也能说出来。乘务员说，就在咱们的前面有一个蔚蓝色的湖，湖中有一个绿色的小岛，一艘小船围绕着小岛在航行，微波荡漾，小鱼浮到水面上来，鸟儿们飞来啄它们。乘客们虽然只能看见灰色的浓雾，但还是很满意的微笑了。这儿左边有一群羊，它们浑身雪白，只有一只小羊羔是黑色的，正活泼快乐地又蹦又跳，它不爱吃青草，只吃雏菊。还有一只牧羊犬，脖子上挂着一只铃铛，叮铃当啷，你们听见了吗？小樱桃和洋葱头舒舒服服地坐着听乘务员讲风景，暂时忘记了他们的心事。现在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七幕。正在火车经过树林的时候，在橡树上被吊了三天的胡萝卜先生和他的警犬被一位砍柴的茄子大哥放了下来。这两位侦探活动活动腿，谢过茄子大哥，马上去继续追踪。他们刚走就来了一队柠檬兵。原来城堡里的人们发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不见了，非常着急，就派了很多柠檬兵出去找他们。柠檬兵看到了茄子大哥，问他有没有看到一条狗和他的主人走过。茄子大哥和所有的穷人一样，不信任官兵。他想，柠檬兵要抓他们，那么他们一定是好人，我可不能让他们抓住了。茄子大哥说，哦，他们往那边走了，指了指相反的方向。柠檬兵马上朝那个方向追过去。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很多人，是南瓜老大爷、葡萄师傅、梨教授、南瓜大嫂、覆盆子大哥和青豆律师。他们一起问茄子大哥，有没有看到洋葱头从这里经过。
2: 我不认识他，可我没见过有孩子走过呀。
0: 说完，他们也走了。又过了一会儿，茄子大哥就快砍倒橡树了。这时，洋葱头和小樱桃从这里走过。小樱桃子爵决定今天不回城堡了，他要帮助洋葱头找到他那些朋友。茄子大哥告诉他们，刚才有一些人来过又走了。洋葱头明白了，原来那些朋友也在找他。在太阳落山以前，茄子大哥还看到很多人走过，先是小红萝卜、土豆小妞儿，那些孩子们他们也在找洋葱头，然后是番茄骑士和芹菜先生，他们来找小樱桃。小樱桃没有回城堡，他们以为他被逃犯们绑架了。最让茄子大哥惊讶的是，他还听到了铃铛大乐队的叮铃当啷声。原来柠檬王御驾亲临树林，因为他那些去找胡萝卜先生的柠檬兵还没有回去，他十分担心，就自己来找他们了。两位樱桃女伯爵也坐着车跟来了，因为能和柠檬王一起出巡，他们非常高兴。柠檬王看到茄子大哥，把他叫过来问道，
2: 你有没有看见一队柠檬兵从这里走过？
0: 茄子大哥是看见了，可是他第一次看见柠檬王，非常害怕，心里一紧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一个劲儿地摇头。柠檬王以为他没有看见，就带着他的随从叮叮当当地走了。天黑了，树林子里一片漆黑，很多人在树林子里互相追踪。胡萝卜先生和警犬在追踪逃犯，柠檬兵在追踪胡萝卜先生，柠檬王在追踪柠檬兵，葡萄师傅他们在追踪洋葱头，洋葱头和小樱桃在追踪葡萄师傅他们，小红萝卜他们在追踪洋葱头，番茄骑士和芹菜先生在追踪小樱桃。而在地底下，鼹鼠正在追踪所有人，因为前

0: 一天晚上，鼹鼠去逃犯们的山洞里找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洋葱头不见了，我们去找他，如果您有消息请通知我们。鼹鼠一读完字条，马上开始朝四面八方挖地道。他听到头顶上不断有人走过，有一个人的，有几个人的，有一大队的，他们走得非常快。等他钻出地面时，他们已经不见了。两位樱桃女伯爵跟着柠檬王出巡以后，橘子男爵和蜜柑公爵就是城堡里的大王了。蜜柑公爵像往常一样爬上窗台，哇哇大叫说要跳下去，除非……可是他叫了好几声也没有人过来，他就觉得很奇怪，就从窗台上爬了下来，去各个房间里找人，除了橘子男爵以外，一个人都没有找到。橘子男爵正在啃鸡翅膀，蜜柑公爵对他说，你知道吗，就剩咱们两个人了，城堡里的人都走了。橘子男爵一听很担心，
1: 那谁来做饭呢？
2: 别担心，趁咱们两位嫂嫂不在家，咱们一起去城堡的地窖里看看吧，听说那里有很多上好的葡萄酒。
0: 橘子男爵一听有上好的葡萄酒喝，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八幕。橘子男爵一听有上好的葡萄酒喝，就很高兴地答应了。蜜柑公爵好不容易用小斗车推着橘子男爵走进了地窖，地窖里排满了大酒桶和数不清的酒瓶子，上面贴着各种颜色的标签。橘子男爵伸手抓过两个瓶子，用牙齿咬开瓶塞，一口气把两瓶酒灌进了肚子里。真是好酒啊，他心满意足地拍了拍那个滚圆滚圆的大肚子，又拿过两瓶酒来接着喝。这时蜜柑公爵发现，在一排酒桶之间有一个小通道，通道那边有一个小门，小门上没有铁锁。奇怪，这是什么地方呢？蜜柑公爵走过去使劲儿推了推门，小门一动不动。橘子男爵走过来问他在做什么，蜜柑公爵说，
2: 来，我们试试打开这个小门，说不定里面有最好的葡萄酒呢。
0: 于是两个人一起用力推门，可还是推不开。橘子男爵一抬头，突然发现小门上面的架子上有一瓶酒，贴着黄色的标签，非常漂亮。他伸手去拿这瓶酒，可是这瓶酒啊，好像被粘在了架子上。橘子男爵很用力才把它搬下来。这时小门自动打开，露出一个黑黑的门洞，一个孩子从门洞里走了出来，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用银铃一样好听的声音说，先生们你们好，谢谢帮忙，我们花了三个小时也没打开这扇门，你们是怎么猜到我在这儿的？
3: 小樱桃。
0: 不过小樱桃接着说，我没有告诉过你们我要从这儿回城堡，城堡里这时候只有你们两个人，所以我想你们钻到这儿来一定没安什么好心，但是还是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们吧。小樱桃说着让路出来，让他所有的朋友一个一个地走了进来，他们是洋葱头、南瓜老大爷、葡萄师傅、青豆律师、小红萝卜等等。
2: 这可是入侵啊！
0: 蜜柑公爵瞪圆了眼睛大叫。的确是入侵，这是小樱桃出的主意。这些朋友们在树林里面团团转，最后终于汇合了。还打听到两位女伯爵、柠檬王他们都不在城堡里，这可是占领敌人城堡的大好机会啊。小樱桃知道从树林子通向城堡的暗道，就把大家都带来了。橘子男爵还留在地窖里，因为没有人愿意把他拉上来。洋葱头和他的朋友们就住在城堡里了。到了晚上，大家去睡觉，他们几个人一起躺在橘子男爵那张无比舒服的大床上，很快就睡着了。覆盆子大哥和南瓜老大爷到自己的小房子里去睡，这小房子就在院子大门的旁边。坐在那里的马斯蒂诺看见了他们，正想汪汪大叫，可是南瓜老大爷给他看了证件，证明这房子不是他的，他就乖乖地回到自己原来的那个旧狗窝里去了。南瓜老大爷坐在小房子里，覆盆子大哥在他旁边躺下。南瓜老大爷说，
4: 多美丽的夜晚呢，多明朗的夜晚呢，还放烟火呢。
0: 真的是真在放焰火，树林子里柠檬王在放焰火给两位女伯爵看，他们把柠檬兵两个两个的捆起来，每个人手中拿着一个焰火，然后把他们塞进大炮放到天上去。放了一会儿，番茄骑士走到柠檬王身边告诉他，
2: 陛下，您的军队都快被放光了。
0: 柠檬王只好停止放焰火，他们已经找到了胡萝卜先生和警犬， 剩下的柠檬兵明天早上还要出发继续追逃犯呢。到了半夜，番茄骑士去树林子里查看，他爬上了一个小山坡，想看看有没有逃犯升起火堆，却大吃一惊地看到城堡的窗子灯火通明。番茄骑士很生气，
2: 一定是橘子男爵和蜜柑公爵，他们在做什么？
0: 窗子一个接一个的黑了，只剩下一个窗子还亮着，那是蜜柑公爵房间的窗子。
2: 蜜柑公爵在干什么？他怕黑吗？关了灯就睡不着？可是他在做什么呀？怎么在关灯开灯玩？关了开，开了关，是要弄坏电灯开关的，万一电线也弄坏了，整个城堡都会起火的。
0: 番茄骑士暴跳如雷，
2: 可万一这些是暗号呢？不断的开灯关灯，这会是什么暗号呢？三短三长三短，黑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番茄骑士找来他手下的一个柠檬官，这个柠檬官懂得电报信号，番茄骑士让他来看看蜜柑公爵窗子的灯光。 SOS， 这个信号的意思是救命，这个是呼救信号。
2: 呼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蜜柑公爵是想要通知我们什么事情吧？他发这个信号一定是遇到了危险。
0: 番茄骑士迈开大步向城堡走去，他走到院子门口，吹了声口哨，叫马斯蒂诺过来。他原以为这条狗会从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里跳出来，可没想到马斯蒂诺耷拉着耳朵从自己那个旧狗窝爬出来。番茄骑士问他出了什么事，马斯蒂诺很不高兴地说，
3: 那个小房子的主人给我看了他的证件，证明小房子是他的，我只好搬出来了。
2: 小房子的主人？
3: 那就是一位南瓜和一位覆盆子。
2: 那城堡里还有什么人？
3: 可多了，有好多客人都是些穷人、鞋匠、乐队教授、洋葱啊等。
2: 洋葱头吗？
3: 就是他，蜜柑公爵好像很生气，一直躲在房间里。
2: 这么说，他是被关起来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九幕。番茄骑士听完后，马上跑回树林里，叫醒柠檬王和两位女伯爵，告诉他们这个可怕的消息。柠檬王、番茄骑士、两位女伯爵、芹菜先生、胡萝卜先生一起讨论作战计划，决定天一亮就进攻城堡。胡萝卜先生被提升为军事顾问，他要求所有的人把脸涂黑，好吓坏城堡里面的人。柠檬王很喜欢这个主意，于是所有的人，包括两位女伯爵，都把脸涂黑了。天亮了，他们带着剩下的柠檬兵回到城堡，发现城堡的花园大门是开着的。马斯蒂诺立正站在门口，举着尾巴敬礼。柠檬王命令40名柠檬官兵排成一排，向城堡门口走去。城堡是在一个小山顶上，柠檬将军们正努力地爬山坡，突然听到一阵惊天动地的隆隆声，只见一个巨大的炮弹从山顶上冲下来，直向柠檬将军们冲过去。一眨眼的功夫，20名柠檬将军就被压扁了。大炮弹并没有停下来，还在继续往下滚，滚出了花园大门，冲散了后面跟着的柠檬兵，撞翻了两位女伯爵的黄瓜车。等到炮弹停下，大家才看清楚是橘子男爵。

原来他用牙齿咬开了地窖的门，逃了出来。阎魔王把那些残兵败将重新召集起来，再一次发动进攻。这次选了20名柠檬兵上山。在城堡里，洋葱头把强力消防水管接到地窖里最大的酒桶上。等柠檬兵走近了，他下令说：“开酒！”柠檬兵被喷了一身香气扑鼻的红酒，喷洒到他们的嘴里、鼻子里，他们只好向后转身逃下山去。等逃回到柠檬王那里，他们一个个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了，不一会儿就倒在地上呼呼大睡了。柠檬王立刻下令让王宫里的100名柠檬兵全部赶到城堡来。100名柠檬兵赶到了，现在洋葱头和他的朋友们只有2个选择：逃走或者投降。他们本来想从地窖逃走，可是通往林子的地道已经被柠檬王的军队占领了。番茄骑士抓住了洋葱头，高兴地把他和其他犯人都放回家了，而小樱桃被罚在阁楼上关禁闭了。

东汉末年，刘备为了争夺

安排，佯装败走。夏侯惇领兵紧追，当追到博望坡的时候，突然一声炮响，刘备率军前来迎战。过了一会儿，赵云又领兵杀了出来，两人再战数十回合，赵云接着故伎重演，且战且退，夏侯惇紧追不舍。这时天色已晚，山风越刮越大，夏侯惇率领的曹军追至一条弯曲的山路上，诸葛亮早已布置好的500士兵四面放起大火，曹军被烧得死的死，逃的逃。此时曹军的后路已被关羽截断，然后张飞又从右边的山谷中杀了出来，赵云刘备的队伍也掉头杀回。这一场肉搏厮杀一直持续到天明，最后以夏侯惇损失惨重落荒而逃而告终。诸葛亮走出茅庐，第一次用兵便立下如此战功，此后关羽、张飞等将领对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夸他用兵如神，是最杰出的军师。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39回。初出茅庐，原比喻新露头角，现在也用来比喻才进入社会，缺乏经验。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出类拔萃。孟子有个学生叫公孙丑，他是个勤学好问的人。一次，他与老师谈到历史上的圣人贤才时，问道：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圣人呢？孟子回答说：圣人就是那些能先知先觉、超群出众的天才。比方说，孔子就是一位圣人。孟子接着说：在我看来，我的老师比尧和舜都强得多。子贡评价说：先生看见一国的礼制，便能了解他的政治；听到一国的音乐，便能知道他的道德和教育状况。一百代以后的君王也不会背离孔子之道，有史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若有评价说，世上虽有同类，但高下是大不相同的。比如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土丘，江海对于溪流，同类事物之间的差距是那么悬殊。圣人和一般老百姓虽然是同类，不过圣人却远远地超越了一般人。孔子的圣道可以贯古今，德可以配天地，自古以来没有人能超过孔子。公孙丑听后感慨万千，他深深地向老师施礼，以感谢他的谆谆教诲。故事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出类拔萃多用来形容人的才能或品德十分出众，比同类超出很多。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出人头地。

北宋仁宗时，21岁的苏轼千里迢迢地从四川赶往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当年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是翰林院学士，参知政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阅卷间，他看到苏轼的文章时，眼前骤然一亮，忍不住高兴地拍案叫好。但由于试卷是密封的，上面没有考生的名字，欧阳修心里想，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一定是一个文坛能手。他猜想了半晌，继而认定此文章出自他的学生曾巩之手。他本来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名，但为了避嫌，就把它评为了第二名。直到发榜的那天，欧阳修才知道这篇精彩的文章作者不是曾巩，而是刚到京城的青年考生苏轼。按当时惯例，苏轼考取以后要去拜见主考老师欧阳修。见到这位闻名遐迩的文学泰斗时，苏轼又呈上一封情真意切的致谢信。欧阳修见到年轻的苏轼，觉得他气度不凡，才华出众，打心眼里喜欢。当他看到苏轼的致谢信后，愈加欣赏苏轼的气度和胸怀。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对苏轼的才华大加赞赏，他写道：读了苏轼的信，不觉喜泪横流，痛快极了。这样难得的俊才，老夫应该为此人让路，让他有高出我一头的机会。故事出自《宋史·苏轼传》。出人头地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才能超过一般人，高人一等，也用来形容人的前途光明或成就非凡。

望湖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

0: 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砂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

0: 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儿，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异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 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吸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作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
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

0: 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

0: 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 FM 889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她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

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啊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呀，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她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她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怎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慢慢的理清楚。
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在五八同城和赶集网十年的缠斗落幕中，分类信息网站也步入了转型期，从简单的信息集散走向本地生活服务的新风口。将赶集交给老对手姚劲波之后，杨浩勇在瓜子二手车重新出发。相信大家对杨浩勇这个赶集网的 CEO 这个名字一点都不陌生。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带您走进杨浩勇百亿美金背后的命运。冬天的北京，室外冰冻，室内燥热。杨浩勇站在舞台左侧，罕见地将袖子卷至手肘，羊绒衫照例套着衬衫穿，在平时这让他多少显得有点拘谨，缺乏杀伤力。他说，今天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他向在场的100多家媒体宣布，依旧轻声但语气昂扬，杨浩勇刚刚卸任了五八赶集联席 CEO 职务，出任瓜子二手车 CEO。 瓜子呢是五八赶集孵化的创新项目，并完成了分拆。我的前十年在赶集，下一个十年会在瓜子。作为郑重承诺的证据，杨浩勇以个人投资者身份向瓜子投资6000万美金。随后呢，五八赶集 CEO 姚劲波上台致辞，他说，浩勇轻装上阵，去了一个增长最快的市场，我挺羡慕的。随后他主动要求在台上拥抱杨浩勇，为多年的情仇画下句号。从2015年4月两家公司合并以来，姚杨二人不乏同台机会，外界有声音称这是今年止戈言和的几对 CEO 中最融洽的一对。但现场仍有媒体犀利地发问，单一 CEO 的结局是否早在计划之中呢？这是个随机的决定，杨浩勇淡然回应，五八赶集已经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不再需要2个 CEO 了，他的热情已经投入新的战场。我们来看第二次马拉松。在赶集网一间老会议室里见到杨浩勇时，他刚刚跑完了2015千岛湖马拉松，用时大约5.5个小时。在这之前，他最好的成绩是15公里，超水准的突破自我让他最近都心情畅快。就像他熟悉的人所描述的那样，理工男杨浩勇内敛而少言，一度认为做企业就是做企业，接受采访没有意思。2014年到任赶集网的公关总监陈燕燕苦于工作难以展开，设法让他和媒体多接触，干聊不合适，不如试着跑跑步。就这样，杨浩勇被拉进前媒体人侯继勇组织的跑步群，每周六早上7:30奥森公园见。一开始就是应付，后来呢，他们每周都邀请，不去面子上不好过，那就咬咬牙去。起初呢，跑3公里就兴致寥寥的杨浩勇没想到，跑着跑着竟有了感觉，从此几乎不间断，风雪无阻。跑友兼教练侯继勇评价他非常坚持，非常的有韧性。他欣然聊起跑步带来的新感觉，他说，过去啊，你觉得5公里很难，但当你跑完10公里，回过头再看看5公里就简单多了。跑完马拉松，你再让我跑20公里也感觉是小意思。这唤起某种自然的联想。杨浩勇话锋一转，我现在开始第2个10年的创业，就像跑过马拉松了，第一次目标是跑到终点，第二次就会更注意节奏速度，把第一次做得不好的重新调整再来一次。杨浩勇很清楚第一次哪儿做得不好。2013年1月公司年会，北航6000人的大礼堂稀稀落落坐了1/6，杨浩勇站在幻灯片前一度说不出话来，脑子空白一片。2012年，赶集网的境况急转直下，销售系统乏力，使得此前的高流量未能转化成收入，突击上马的团购等新项目失利，业务全线收缩，员工从巅峰时期的2500人裁到了900人，VP 一茬茬的离职，投资人失去耐心。
沉默了大概一分钟那么久，杨浩勇回了神，照着 PPT 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却感到所有人都很冷漠地看着你，他们已经不相信你了。他忘不了那阵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公司管理的失控早在2011年就已经暴露出来，仓库里用来促销的小礼品堆积如山，人员流动极其频繁，以致公司门卫会拦住杨浩勇问，请问你是谁？所以这些还能说明什么呢？不就是你 CEO 的问题吗？他这个时候把声音调高了些，语气近乎严苛的苛责。那时赶集网每月亏损2000万人民币，账上的资金还剩2000万美金，构成6个月。仅仅一年之前，杨浩勇手握今日资本和红杉资本联合投资的7000万美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同样是年会，上场时底下是沸腾的。从2009年赶集网确立服务 C 端向城市游商收费的战略之后，公司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估值每6个月翻3倍，到2010年年末月访问量超过5000万，收入达到1000万美元，资本自然对其亲眼相待。几乎与此同时，五八同城获得了5500万美金的投资，两家公司随后陷入了广告营销大战。啥都有的赶集和一个神奇的网站五八同城频频闯入了我们的视野，争夺注意力和点击量。2011年赶集和五八同城花在广告上的费用分别是3亿和5亿。然而当时赶集网销售系统的雷

羸弱，根本无法承接这些广告，钱投出去却没有转化成销售额，这无疑加速了2012年危机时刻的到来。2015年底将至，杨浩勇现身于京城大小论坛，衣着朴素，笑容可掬，谈的最多的话题是创业公司如何度过资本寒冬。通常他会分享两段小故事，一段是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起步期的赶集经历了一轮历时一年之久的融资，另一段就是2012年他几乎找遍全中国的投资人，在无果中挨到惨淡的年会，直到2013年4月一家加拿大保险基金的4000万美金才到账，成了救命的钱。这个时候能力更全面的五八同城高歌猛进，凭借3倍于赶集的销售额和2倍于赶集的流量，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杨浩勇组织赶集高层在山里开会，小黑板上逐条比对人才、市场、品牌、规模、销售额，发现优势几乎全在对手一边，只有2点可乘机机：对手不重视我们，还有对手上市不敢花钱。从过去只关心技术和产品，到开始琢磨销售流程、人员培训、团队建设、成本控制等各个环节，杨浩勇决心一一攻破。他为赶集定下2条差异化的追击战略，一是专注在移动端的发力，二是专注招聘品类。直至合并前，赶集员工出差住宅的补贴只有每晚200元，打电话用纸，一切开销精打细算。所有人都知道最惨的时候什么样，他会跟着你走过来，杨浩勇说。2013年早前被裁撤的广州分公司重新开张，许多老员工抱头痛哭，内置队伍目标明确，凝聚力强，所以反击的状态非常好。在今日资本徐新的建议下，杨浩勇又挖来了阿里巴巴负责 B2B 渠道的总经理陈国环，这位销售强人的加盟使得赶集的营销体系再上台阶，到2014年实现了150%的高速增长，同一时期五八的增速是80%。2014年5月祝孝平追随前领导陈国环加入赶集，分管渠道开拓，在他的主导下，赶集网的渠道销售人员从原先的2000多人扩展到年底的12000多人。祝孝平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杨浩勇就兴致勃勃地向他展示新上线的小功能，他对这个娃娃脸、眼睛忽闪又技术范十足的 CEO 印象不错。带着阿里擅长销售的基因，祝孝平在地推团队的组建上颇有心得，这和喜欢钻研商业逻辑和商业模式的杨浩勇形成了互补，两人私底下时常交流，还一起看看项目。祝孝平说，我们对彼此的长项都很感兴趣。他还发现口头表达算不上出色的杨浩勇在公共场合发言越来越游刃有余了，这出于有意识的自我改造，但更多的源于人状态的改变，换句话说，他更自信了。2015年4月17号五八同城和赶集宣布合并，姚劲波和杨浩勇同时出任联席 CEO 和董事长，五八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获得赶集网43.2%的股份，交易价值约为15.6亿美元，这意味着合并时赶集网的估值达到36亿美元。回想和五八谈判的那一晚，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杨浩勇笑着答，各种表演吧。接着又补充，谈判都会有表演，那是技巧。合并宣布一周前，北京东三环威斯汀的一间总统套房里，杨浩勇和姚劲波第一次严肃地坐到谈判桌前，包括投资人在内的双方阵营提诉求、敲价格，年轮大战从夜晚耗到天明。姚劲波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谈到最后最大障碍是人性。在五八和赶集的合并中，杨浩勇一直扮演被追求者的角色。2014年7月成功回血，势头正劲的赶集网拿到老虎基金和凯雷资本的2亿美金的投资，融资额与2013年年底五八上市时相当。协议签署的当天晚上，姚劲波发来短信，浩勇，咱们别打了。怎么回的记不清了，反正就刺了他一下。

杨厚勇当时的心思是，按这个增速再过一年，赶集就能超过58，我打得正起劲儿，为什么要停呢？其实这不是姚劲波第一次试图和杨浩勇和解，自然也不是最后一次。杨浩勇无心停战，姚劲波也绝不手软。2014年四季度，姚劲波宣布将持续加大在市场和销售上的投入，双方又结结实实地打了一轮。2014年，两家公司花在广告营销上的费用各在10亿左右。据杨浩勇透露，如果没合并，2015年双方预算都在15亿。在烧钱换市场几乎成为互联网铁律的今天，这不足为奇。然而变化已经发生了。2013年下半年以来，以买卖服务为本质的 O2O 崛起，被认为是比淘宝、京东等实物电商体量更巨、空间更大的市场。垂直型创业公司异军突起，巨头也在积极布局，而对于流量密集、原本就作为本地信息集散平台和58和赶集来说，从卖广告转向卖服务也显得顺理成章。2014年底，58推出了58到家，赶集则孵化出赶集好车，后更名为瓜子二手车，两者都被视为新一轮竞赛中生死攸关的那枚棋子，只不过合并前大家都对新项目藏着掖着。2014年，杨浩勇将在第二年年中启动 IPO， 但到2015年3月，他却面临新的选择，要么推进上市，做一个三四十亿估值的上市公司，要么再融一轮资，全力支持二手车发力。和58的合并看似不在选项之中，但似乎又是最理性的选择。合并很重要的原因是瓜子，杨浩勇坦言，如果主战场消耗更厉害的话，二手车的机会我们未必能抓得住。至于合并案中往往处境尴尬的第二名身份，杨浩勇不以为意，如果他能消灭对手，他是不会合并的，合并是把一半身家掏出来送给对方啊。杨浩勇进入二手车领域的意志之坚决，源于他对这个垂直方向看得清，二手车市场潜力之大，足以将公司带至百亿美元的俱乐部，无论这个公司是昨天的赶集还是如今的瓜子。看清这一点的也大有人在，随着第一批私家车置换高峰的到来，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被认定处在爆发的前夜。从去年到现在，有超过40家围绕二手车交易链的创业公司出现， B2C、 C2C、 B2B 各种模式的俱全，无一不在尝试打破作为二手车市场终极魔咒的柠檬理论。这个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他说，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的产品会驱逐高质量的产品，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的平均质量不断下降，以致市场崩溃。美国最大的二手车零售商破解了柠檬理论，它的方式是先收车再卖车，即以此打造一个流程规范、信誉可靠的弊端。在中国呢，一些二手车创业者也坚信和传统车商合作是必要的，因为后者有更大更强的收车渠道和更充裕的资金流，保证收车效率。但中国式的麻烦在于呢，中小二手车商鱼龙混杂的令人生畏，信任成本依然高昂。因此包括杨浩勇在内的另一些二手车玩家相信， C2C 才是最能整合社会资源也最符合共享经济精神的理想模式。他们选择仿效美国加州的互联网公司，由个人车主把车卖给个人。这种模式显而易见的优势是取消了层层加价的中间商，得以让利给买卖双方，但难点就在于如何建立完善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交易提供保障。换句话来说，如何做一个训练有素、服务得法，因而值得信赖的第三方。杨浩勇曾这样概括瓜子的核心竞争力，把事故车、泡水车、火烧车找出来，帮用户筛选出去，或者把某个问题标示出来，给买主看到，这是我们作为平台最大的价值。Thank you.
33岁的王小雨是瓜子二手车的运营主管。项目启动之初，他常在北京的各大 4S 店里溜达，搜集检测员的名片，约他们见面，聊瓜子的模式。就这样，挖到了最初的几名检测师，平均资历超6年，经验丰富，懂技术，还能说清楚门道。接着，评估师们参与制定标准和流程。经过几轮的实验校正，瓜子确立了包括事故排查、外观内饰、系统、驾驶4个大项在内的259小项的全车检测项目。除此之外，还有上门服务时递名片的礼仪、用语的规范，这套标准得以迅速在全国各个城市复制。过去，评估师们从上门验车到把结果上传到网站需要2天。杨浩勇认为太慢了，有损卖家体验，怎么办？杨小雨建议将设备从 PC 更换为 iPad， 杨浩勇立马拍板执行。王小雨说，浩勇是一个典型的结果导向型的领导。不过总的来说，为人平易的杨浩勇不属于那种细致入微、凡事必躬亲的领导，他不爱过问产品和运营上的细节，连花什么钱、招什么人也给杨小雨充分的授权，一路绿灯。杨浩勇只把握大的方向和关键性的节点，做最重要的决定。2015年9月，在合并完成的五八赶集集团第一次董事会上，联席 CEO 和董事长杨浩勇公布了一项重要提案，斥资1.7亿元为瓜子二手车打广告。当时五八在纽交所的股价已经跌至38美元，对于显而易见的亏损，董事会难免紧张。虽然已事先跟老姚沟通好，且两人拥有绝对的决策权，但出于惯例，姚浩勇还是向董事会陈述了理由。根据他对瓜子销售额的预判，2到3年后，包括市场营销在内的成本完全可以回收。如果不迅速和对手拉开差距，账会越打越大，钱会越多越花越多。此时老姚坐在一旁，他大概是最懂这个决策的人。个人直接卖给个人，无中间商赚差价的瓜子广告语铺天盖地的响后不久，优信的豪华明星阵容和人人网的黄渤几乎就横空出世，几乎跟2011年赶集挑头、五八跟进的广告大战如出一辙。杨浩勇说，他知道这100%会发生。他这一方面的认可，在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上，竞争对手既相互争夺，也相互拱位，因为一家打广告的效果和2-3家一起打广告的效果是差很多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厮杀多年、见惯大阵仗的将领，他告诉自己必须更快更狠。当然，在广告战之前，他已将人员铺到40个城市，以承接快速增长的流量和订单。他不允许同样的错误发生第二次。本轮战后，瓜子流量跃升至对手几倍之多，缓解了7-8月间有些焦灼的战况。杨浩勇少有的显露出某种强者的权势，这就是他们该交的学费，没有办法。从2014年9月二手车项目启动以来，王小雨和团队一直保持996的作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让他有种用400米的速度跑5000米的感觉。瓜子拆分之后，团队更拼了。他和杨浩勇的沟通频率也从过去2天见一次面到每天都见面，附带随时微信。杨小雨记得2008年10月17号，他来赶集网面试，穿过不到300平米、坐着10几名技术人员的大厅，他走进一间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杨浩勇坐在一个角落，联合创始人杨浩坐在另一个角落，还有一位创始人刘洋卡在两人中间，背后是2名客服，很挤很挤。另一小房间里还有6-7个做产品的，也很挤很挤。面试他的人是杨浩勇，他招呼他坐下，打开电脑浏览器，先点开赶集网，又点开五八同城，让王小雨都评价评价。对着花花绿绿的页面，产品出身的两人不知不觉就聊到了中午，下午我们再继续聊聊吧。杨浩勇饶有兴致，第二周杨小雨就去上班了。那时的赶集网只有40多人。
如今瓜子的团队已经接近2000人，杨浩勇却说他找到了归零的感觉。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年的第四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新茶饮企业迎来了上市的热潮。今年的5月8号，沪上阿姨正式登陆港交所，上市首日收盘，沪上阿姨股票报每股 158.4 港元，转发行价每股 113.12 港元，上涨 40.03%， 市值超16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48亿元。作为今年又一家在港股成功上市的茶饮企业，沪上阿姨发行价仅次于蜜雪冰城。蜜雪冰城当时的发行价是每股 202.5 港元，远高于股民啊，股民当时的发行价是每股 9.94 港元，远高于啊。高定价的背后是融资规模相对较低。这次呢，沪上阿姨融资额为 2.73 亿港元，融资规模是蜜雪冰城的 7%， 股民的 15%。 受益于前几家茶饮企业上市带来的不错的回报，这次呢，沪上阿姨也吸引了众多资金参与其中。据港股的相关资料结果显示呢，沪上阿姨融资认购倍数达到 3447.62 倍。这次的 IPO， 沪上阿姨引入了两位基金的基石投资者，分别是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之子何建峰的盈丰集团以及华宝股份。值得注意的是，华宝股份啊，它是沪上阿姨抱抱猪的供应商。从2013年创业到今天上市成功，沪上阿姨创始人单卫军和周蓉蓉夫妇12年的创业，如今换回了百亿港元的身价回报。作为今年第四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沪上阿姨的财务数据在这些茶饮企业中表现得并不出众。招股书显示呢，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的营收分别是 21.99 亿元、33.48 亿元和 32.58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则分别是 1.54 亿元、4.16 亿元和 4.18 亿元。对比其他各家头部茶饮品牌财务数据，2024年蜜雪冰城实现营收 248.3 亿元，净利润 44.5 亿元，霸王茶姬实现营收 124.05 亿元，净利润 25.15 亿元，股民呢实现营收 87.9 亿元，净利润 14.93 亿元。而与去年上市的茶百道2024年实现营收 49.2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 6.45 亿元。其实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沪上阿姨都不敌已上市的四家茶饮企业啊，甚至2024年营收还下跌了 1.9%。 对此呢，沪上阿姨在招股书中写道，主要是由于加盟相关的收入及自营店收入减少，部分呢被其他收入的增加所抵消了。受此影响，2024年沪上阿姨加盟店单店年平均 GMV 也出现了下滑，从2023年的160万元下降到2024年的140万元。再来看茶饮企业的关键指标，就是 GMV。

微的数据。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实现年总销售额，就是 GMV 啊，这个叫做年总销售额是60.68亿元、97.32亿元和107.36亿元。2024年同期，蜜雪冰城实现了终端零售额583亿元，霸王茶姬的 GMV 是295亿元，古茗 GMV 是224亿元。可见沪上阿姨的 GMV 体量仅是蜜雪冰城的大概1/5，不到霸王茶姬和古茗的1/2。那么从各家的特点来看呢，蜜雪冰城以低价策略赢得消费者青睐，产品均价在10元以下，属于呢低端价位的品牌，价格力是蜜雪冰城最大的竞争力。霸王茶姬则以国潮定位与原叶鲜奶茶为核心卖点，更强调品牌力。古茗则是以自建仓库和物流作为核心的优势。相较之下，沪上阿姨的价格定位是在7元到22元区间，与古茗啊、茶百道还有霸王茶姬同属中端价格定位，这也是国内连锁奶茶品牌竞争最为激烈的赛道啊，基本都在中端价格的赛道。与其他茶饮品牌相比啊，沪上阿姨的最大区别在于差异化产品定位和研发节奏，聚焦现煮无谷茶饮细分赛道，以血糯米奶茶、燕麦牛乳茶这样的特色产品为抓手，切入了健康茶饮需求的市场。招股书显示，2022年、2023年啊，还有2024年，沪上阿姨呢分别推出了超过100款的新产品。快节奏的研发和新品的推出，成为沪上阿姨抓住消费者的重要抓手。那沪上阿姨的商业模式呢，离不开两大关键词，一个就是加盟商，第二个就是下沉市场。茶饮企业第二大关键指标就是门店的数量。招股书显示，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门店总数分别是5307家，2022年、2023年是7789家，2024年是9176家。作为对比，截至2024年年底，蜜雪冰城全球门店总数达到了46479家，古茗门店总数是9914家门店。茶百道门店总数是8395家，而霸王茶姬全球门店的总数是6440家。按照门店数量来算，沪上阿姨门店规模位列行业第3，这得益于加盟商的不断拓展。从门店类别来看呢，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加盟店数量分别是5244家、7756家和9152家，占门店总数比例分别是98.8%、99.6%和99.7%。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自营门店数量分别是63家、33家和24家，这是自营门数。也就是说，沪上阿姨的门店基本都是加盟店，仅有0.3%的自营门店，而且呢，自营门店的数量还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由此，沪上阿姨的收入主要依靠加盟商。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来自加盟商的相关收入分别是20.72亿元、32.25亿元和31.69亿元。占总收入比例分别是94.3%、96.3%和96.5%。此外呀，虽然取名为沪上阿姨，但其实品牌主要战场是3-4线的下沉市场。早在2014年，沪上阿姨创业的第二年，创始人单卫军就开始着重往3-4线城市下沉。招股书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沪上阿姨有约50.4%的门店
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

共开设有4629家门店。2024年沪上阿姨开设的新店有 50.7% 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根据着实资料报告显示，中国三线及以下城市的限制茶饮市场的 GMV 由2018年的252亿元人民币增加至2023年的960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 30.7%，预计到2028年将达到2682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 22.8%， 远超限制茶饮店市场整体的增长速度。未来呢，沪上阿姨依旧会注重下沉市场，而且还是会依赖加盟商进行扩张。但是在竞争激烈的茶饮赛道，品牌要让加盟商赚到钱，才有可能持续获得加盟商的信任，这一点沪上阿姨的前景是充满挑战的。招股书上显示，沪上阿姨的单店 GMV 呈现下滑的趋势，截至到2024年年底，开设三年以上的门店单店平均每日 GMV 从2023年的4296元下滑到2024年的4017元，开设两到三年时间门店单店平均每日的 GMV 从2023年的4537元下滑到2024年的3896元。单店 GMV 的逐年下降，就意味着加盟商难以赚到钱，这直接导致沪上阿姨闭店率的提升。招股书显示，2024年沪上阿姨关闭了987家加盟店，相较2023年370家加盟店关闭，数量同比提升了 167%。 接下来沪上阿姨的核心挑战或许在于提升对加盟商的吸引力，这也是招股书中明确提到的核心要点。其实沪上阿姨的创办也是典型的夫妻创业历程。沪上阿姨的创始人单卫军和周蓉蓉是夫妻，早年呢都是在山东一家外企工作，两个人其实都做到了高级经理的职位，本该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但是这两个人呢都有着创业的心，为此辞去了稳定工作，变卖了山东的房子和车子，奔赴上海创业。但初到上海的两人都没有创业经历，也没有人给予创业指导，为此两个人就走街串巷地寻找创业机会。在一条上海弄堂里，周蓉蓉看到一家用奶茶和血糯米混合熬制的奶茶颇受欢迎，虽然没有门牌，但不乏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在当时那个珍珠奶茶流行的年代，混合着五谷杂粮的奶茶是个新鲜的玩意儿，单卫军和周蓉蓉随即就确定了创业的方向，并在2013年7月在上海人民广场开出了第一家奶茶店，取名沪上阿姨。公开资料显示，沪上阿姨第一家门店颇受欢迎，凭借着血糯米奶茶的招牌，开业第一天就卖出了1000多杯奶茶，第一个月营业额突破30万元。成立两年后，沪上阿姨开出了200多家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起家于上海，但沪上阿姨在北方城市更受欢迎。招股书上显示，根据着实资料的显示报告，截至2023年年底，按照门店总数计算，沪上阿姨在中国北方，就是秦岭淮河县以北的省份中，这个限制奶茶的品牌中排名是第一的。沪上阿姨在北方城市更受欢迎是和产品的定位有关，以五谷作为配料的奶茶更适合热饮，那么在北方地区呢，五谷奶茶能为寒冷的冬天带来温暖和舒适的感觉。五谷奶茶为沪上阿姨带来了北方城市的客源，但也限制了在南方城市的扩张。为此啊，沪上阿姨分别在2022年孵化了沪咖啊，这个咖啡子品牌，以及2023年孵化了轻享牌快时尚茶饮线和茶瀑布，就是轻享版2.0升级品牌的概念，试图覆盖更多的消费场景。

享版的门店，其中包含178间轻享版 1.0 门店及395间茶铺部门店。从血糯米奶茶到鲜果茶、轻乳茶、咖啡，沪上阿姨的产品线正在不断的扩充，而此后上市后，单卫军、周蓉蓉夫妇的身价也迎来了飙升。按照首日收盘价每股158.4港元，总市值166.07亿港元。IPO 后，单卫军、周蓉蓉夫妇合计持有78.79%计算，他们俩的身价已经达到了130亿港元。身价飙升了，企业也上市了，但是对茶饮企业来说，上市其实并不是终点。这个以万店为锚点的茶饮赛道，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沪上阿姨的前路依旧不易。其实可能上市之后啊 ，IPO 之后，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对这一对创业的夫妇来说，也许上市只是一个开始吧。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财富人物和财富故事当中说的啊，县城中产喝出一个 IPO， 年入30亿，沪上阿姨创始人夫妇身价超过100亿的故事。

0: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通过商业大咖和创业人物的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财富风云的每一次分享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直播间的互动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在节目中呢，随时欢迎在微信平台和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关于旅游，关于新闻的推送，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获取。

小吃竟然成了餐饮界的扛把子，让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2024年的中国餐饮加盟行业的白皮书显示，在本轮的餐饮连锁化的过程中呢，小吃快餐品类稳居门店数第一，占比在2023年为连锁店总数的 48%， 其中呢炸串，哎，这个好吃的就占据了 C 位。炸串呢，被期待为餐饮圈未来几年能够实现大规模连锁化甚至上市的新赛道。疫情过后呢，整个餐饮行业不如预期，而炸串却因为口味具有普适性，符合消费者倾向少量多样的选择，而具备了

口红效应迅速的破圈。目前呢，作为这一赛道累积融资最高、拓店最快的夸父炸串，有望成为炸串界的蜜雪冰城或者是瑞幸。创始人袁泽路啊，目前呢作为这一赛道的一个顶流，曾在融资发布会上表示了夸父炸串计划在今年新开3000家门店，2年内实现万店目标。这口气很大呀，这是在业界看来过于激进的扩张速度，被调侃为是与夸父逐日的速度来看齐。不过作为带领人的袁泽路却毫不在意，只因他志在成为中国麦当劳的大创业家。夸父炸串的创始人袁泽路1989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受浓厚的经商氛围熏陶，他从小就对创业有着向往。从袁泽路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大一的他便开始了创业之路，和学长合作创立了一个电商平台。可惜啊，因为缺乏经验而导致项目失败。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袁泽路就意识到创业之路的艰辛了。为了突破自我，他选择独自骑行去西藏，全程4000多公里，历时1个多月。期间呢，他把写下的骑行日记发布到了网上，还因此小火了一把呢。2010年，袁泽路再次踏上征途，和同学一起创办了外卖平台非饭网，甚至为了这个项目休学1年，只为能够全身心地投入项目。可喜的是，在他的努力下，非饭网成功获得融资，不仅摆脱了最初的困境，还迎来了质的飞跃。在鼎盛的时期，几乎覆盖了西安所有的高校，成为西北地区外卖服务平台的领头羊。2012年，非饭网的全年交易额更是突破了1000万。正当袁泽路以为形势大好，可以大展拳脚之时，美团等巨头们进入西北市场，非饭网很快就败下阵来。这次失败让袁泽路感受到了资本的掠夺性。虽然他的非饭网做得比美团外卖还要早，却还是在补贴大战中被对手抢占了市场份额。他意识到资金规模在创业中的重要性。第二次创业失败呢，正值袁泽路大学毕业，他选择入职百度，以便近距离向互联网大厂来学习。在那里，袁泽路和西安交大的校友孟冰、罗高景熟络了起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对互联网创业的看法，以图寻找更大的商机。三人逐渐在探讨中达成了共识，互联网创业远比想象中更难，与其在互联网里卷，不如换个赛道。而袁泽路认为，餐饮行业门槛低，商业模式落后，如果用互联网思维重塑餐饮，或许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新方向。当他们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卖煎饼果子的皇太极已验证了他们的思路可行，成为最早的一批网红餐馆，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于是三人迫不及待地赶到皇太极的门店参观学习。袁泽路欣喜地发现，这种互联网加餐饮模式就像是为他们这种高学历互联网人量身打造似的，内心也有了第一家店的雏形。2014年，西少爷肉夹馍首家门店在北京五道口正式开业。开业前，擅长营销的袁泽路策划并撰写了《我为什么要辞职去卖肉夹馍》，让西少爷肉夹馍品牌一夜出圈窜红。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成为爆文，是因为它以一个北漂者的视角，讲述了男主角因买不起北京的高价房子而忍痛和女友分手的故事，恰好触动了很多人的情绪。不得不说，袁泽路是一个天才型的营销人员，深谙人性。借着这股东风，10平米的肉夹馍小店创下了当时100天卖了20万个肉夹馍的记录。短短一个月，西少爷肉夹馍被投资人给出近1亿的估值，2年内就拿到了1150万美元的融资，成为当时互联网加消费最火热的网红项目之一。
到创业步入正轨后，几位合伙人到投资人那里拜访，被投资人分别送了一本《大创业家》。这本书讲的是麦当劳如何一步步从一家小吃店成长为在全球拥有万店的连锁品牌。袁泽路随后深受启发呀，读过书后他觉得自己的品牌和麦当劳是如此相似，完全可以学习标杆的加盟模式，以实现规模化发展。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其他两位合伙人想搞直营模式，可他无法说服他们。2017年因团队内部的经营理念分歧无法调和，袁泽路选择彻底退出了西少爷团队。离开后，袁泽路没有急于开启新的创业项目，而是赴美自驾游，主要目的是考察美国市场的加盟模式。这期间呢，袁泽路明确了自己的创业方向，打造一个大规模的连锁品牌，并总结出小门店、大连锁、全供应链的经营策略。回到国内后，经过一番市场调查，他选择了炸串儿，因为这一品类的头部品牌很少，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更何况炸串儿受众广，适用场景广，营业时段不受限，原料可配送等特质符合万店的基因。2018年，袁泽路花了50万买下了夸父商标。他认为“夸父”二字很符合品牌主打国潮炸串的定位。不过呢，在夸父炸串首店开业前，因为炸串客价单天价，因为炸串呢客单价天花板低，使得获客和成本控制将很有难度。这让业内对炸串能成为连锁品牌存在质疑。面对外界的不看好和压力，袁泽路没有辩驳，而是认为取得成绩才是最好的回报。那时的他忙到连睡觉都成了奢侈的事，但好在开业首日营业额比预期高出一倍，终于让他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不久后呢，夸父炸串的第一个加盟商也找上门，之后第二个、第三个，夸父炸串开始驶入快车道。2021年，夸父炸串累计融资超1.5亿元，签约门店数达到了1000家。然而就在夸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件发生在成都的 PPT 数据造假事件给了袁泽路当头棒喝。这不仅让他明白从日常看没有问题的门店为何会猝然闭店，更让他意识到必须加快公司改革。于是呢，夸父炸串开始组建自己的数字化团队，搭建覆盖全流程的数字系统。经过1年的时间，数字化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解决了因人性缺陷造成的灰度空间，更是加大了总部对加盟商的监管力度。在袁泽路看来，未来只有实现数字管人才有机会做到万店。2022年，夸父实现了海外扩张，门店覆盖澳洲、北美的多个国际城市。体现在业绩上，夸父炸串突破了10亿元的大关，保持了盈利。2024年是夸父炸串的第6个年头，袁泽路看好今年的形势，认为将是小吃连锁餐饮爆发的一年。在袁泽路的心中啊，一直有一个万店连锁梦。事实上，随着拓店速度的加快，夸父炸串势必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比如如何争夺用户和加盟商，门店选址和管理，供应链在稳定的基础上提升效率等。而某一环节的短板都有可能成为日后被市场淘汰的原因。不过对于在创业路上已经拼搏了15年的袁泽路来说，创业本就是一场漫长的竞速赛，而他已经决定为梦想坚持地走下去。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的音乐风格，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的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欢迎大家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带来的《月半小夜曲》啊。那当悠扬的小提琴前奏响起的时候，仿佛是夜空当中清冷的月光洒下，瞬间将听众带入了一个静谧又略带忧伤的世界。小提琴独特的音色呢，如泣如诉，奠定了整首歌的凄美基调，让人忍不住沉浸在其中，静静地聆听这个有关于爱情的故事。月半小夜曲这首歌呢，不仅在当年的香港乐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多年来呢，它的热度始终不减，无数歌手啊对这首歌呢进行过翻

翻唱，不同的演绎风格却都无法掩盖这首歌的本身的魅力。它就像是一杯陈酿的美酒，时间越久越味道呢就越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在那些寂静的夜晚，当我们翻开记忆的相册，也许会发现啊，突然想起这首歌，想起那段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就让夜半小宴曲的旋律陪伴着我们，一起回忆，一起感受那段藏在心底的情感吧。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3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这首歌呢，诞生于2020年的6月，《漠河舞厅》正式发行。这首歌呢，源于一个动容的爱情故事。在1987年，漠河呢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许多家庭呢因此破碎。那在这场灾难当中呢，有一对夫妇也未能幸免，其中呢妻子在火灾当中丧生。那此后啊，丈夫张德全便常常独自在漠河舞厅跳舞，以纪念亡妻。他的深情坚守令人泪目，而刘爽呢，正是受到这个故事的触动，创作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同网阵第57讲。艾虎一看这位蓝脸大汉，就知道来者不善呐、眼瞅着这位唰这么一转身满是找人，就听见赏雪亭先来那位大汉喊声了：“贤弟，我在这儿呢。”“
8: 哦，各位，我来了。”
7: 蓝脸大汉就来到这位大汉这张桌子这儿，把手中钢刀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插，光闪闪的钢刀啊，插在桌子上边突突的乱颤，就这个阵势谁受得了啊。紧跟着那边喊上了：“祖宗放银100两啊！”他这儿啊是哪间屋子里边单有伺候哪间屋的客人的伙计，商学亭的伙计急急忙忙过来了：“哎呦，这位爷台，您那个要吃什么酒啊？”“
8: 啊，没别的，来四桌上等的酒席。”“
7: 哎呦，四桌，这儿摆不开啊。”“
8: 混蛋，
7: 不会把四张桌子并在一块儿给我摆上吗？”“
8: 啊，是是是，
7: 您说的对，您说的对，我听您的。”功夫不大，把四张桌子全都摆好了，展眼之间酒席全都给摆上了。到这个时节了，艾虎啊再一看旁边坐着的张豹，透着这个高兴了：“嘿，兄弟，要说这个人可真够个玩意儿。”嘿，
9: 艾虎一听你这说什么话呢，再者说你这么嚷嚷，万一让人

0: 人家听见，这不是找事儿吗？你小点事儿让人家听见，那还了得吗？爱虎是越说呀，他还越来劲儿。索性这张茂啊，就冲着蓝脸大汉喊上了：“嘿，我说那个蓝大脑袋的小贼，你怎么着？这边喝来呀！”一看呐，这蓝脸大汉一转身看见张茂了：“嘿，我说这黑的脑袋的小贼，你上我这边喝着怎么样啊？嘿，蓝大脑袋的小贼，我看你这意思，打算今天是要玩命啊！”嘿，我告诉你说，黑大脑袋的小子，今天爷爷我就是要玩命啊，你一会儿就瞧着吧，我怎么跟他们拼命。嘿，蓝大脑袋的小子，你要是打不过人家，二太爷我给你帮忙。行嘞，黑大脑袋的小子，我告诉你说，祖宗打架从来不用别人帮拳，怎么样，你过来喝呀？不用了，我在这边喝，那你就在那边喝吧。这爱虎一听，这都是什么词儿啊？哎呀，二哥，您认识吗？
1: 不认识啊。
0: 不认识您这是啊？怎么一打招呼我们不就透着认识了吗？嘿嘿，爱虎一听，这可真是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还有这么打招呼的呢。就在这个时节呀，猛然间就听见那个廖货又喊上了：“祖宗廖银一百两，全都是碎铜烂铁呀！”什么意思？您想想啊，就这位乔斌这么一转身，人家廖货能不查看查看这个黄布口袋里边的银子吗？打开这么一瞧，说是一百两银子，什么银子呀？这都是铜火铁器，分明是碎铜烂铁呀！再一看这人这模样，他说自己是祖宗，这分明是找茬打架呀，要砸园子呀。马上的打发伙计往里边跑，就告诉了这儿的东家，就是恶贼冰铁塔崔龙。崔龙一听，怎么着，有找茬打架砸园子的，立刻吩咐把四位教师也给找来，另外带上打手，咱们看看去。除此以外呢，这个廖货这么一喊，也是知会啊各个房间里边的这些伙计们。伙计们立刻上前，一再的跟这些客人们讲：“哎呦，列位爷台，列位爷台，没别的，您看见没有，今天呢要来砸园子的了，他是找茬打架的啊，没别的，一会儿我们东家来呀，肯定得跟他们打起来。列位今天都少喝点，少喝点啊，今天那个酒钱就算是我们东家请客了。哎，你们存在柜上的银子呢，明天来取来，您看怎么样啊？留神一会儿真打起来，小心见血。”您想要是这么一说的话，各个屋里边喝酒的这些客人们呼呼啦啦的，人家全往外边走。爱虎就知道一会儿这儿是一场大乱，伸手拽着张茂：“二哥，咱们也走吧。”“嘿，咱们哪能走啊，我刚才不是答应人家了吗？啊，一会儿要是打不过的话，我好给人家帮忙啊。”“嗨，您又不认识他，咱们何必管这个闲事呢？再说也没有那么深的交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咱们还是赶快的走去吧。”“
1: 那不行，我答应人家了，这再者说呀，以前没交情，待会儿帮完忙了，咱们这不就是有了交情了吗？啊，等会儿咱们得好好看看，这小子真不是个，我还真过去帮忙。”
0: 还是越说呀他还越来劲儿了。爱虎没办法，陪他坐在这儿吧。
1: 就在这功夫啊，眼瞅着外边崔龙带着那四位教师爷，后边跟着30多名打手，各持兵刃就过来了。到这个时节，这个开路鬼乔斌呢一点手，就把屋子里边的伙计叫过来了。他倒痛快啊，不容分说呀，一伸手砰砰先把这伙计脖领子薅住了，然后那只手一抽两条腿把这伙计给举起来了，
0: 然后

后啊，头朝下，脚朝上，往地下这么一摔，就这一下，这伙计是脑浆崩裂，是气绝人亡。看到这儿，张炮高声的喝彩：“好样的，摔得痛快，好！”他这还给喊好呢。外边，崔龙带着四名教师爷、30多名打手，呼啦一下要往前撞。到底是什么人敢来砸园子？真真的可恼！到这个时节了，眼瞅着胡小季跟乔斌两个人各持钢刀，嗖嗖，两个人呢就从这个赏雪亭这儿一下就窜过了。呵，崔龙还有那四位教师爷把这两个人是团团的围住啊，也甭管是刀啊，甭管是棍啊，也甭管是枪，挺当挺当就打在了一处。艾虎跟张豹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开始的时候看着乔斌、胡小季确实是杀法厉害，眼瞅着那个乔斌呐，砍死一个又捅死一个，呵，好厉害！这功夫一长架不住人家人多呀。你想想，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艾虎在旁边一直瞧着呢，一瞅就告诉张豹：“哎呀，不好，怎么？”你没看见吗？那些人都是黑道上的人物，他们的杀法很厉害，他们的杀法也狠。这两条大汉虽然说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但是他们不是黑道上的人，不是夜行人，恐怕一会儿就要吃亏呀。眼瞅着胡小季跟乔斌两个人呐，只有招架之功。哎呦，这可怎么好呢？到这个时间，猛然间就听见咔嚓的一声，怎么回事啊？张豹急了，抽出自己的钢刀来，一抬脚，咔嚓，他把眼前那个酒桌子全都给踹翻了，蹭蹭两个箭步就窜过去了，跟人家打在了一处，架不住人家人多呀，这一下啊，连张豹一块都给裹在里边了。艾虎知道张豹这点本事啊，哎，到这个时节了，自己怎么能够不拔刀相助呢？猛然间就听见嗖的这么一声，大家抬头一看啊，从半空中落下一个人来，不是别人，正是小义士艾虎。艾虎啊，特意的让他们看一看自己的本事，先来这么一个旱地拔松，紧跟着又来这么一个，他们就听见嗖的一声，从半空中落下一个人来，不是别人，正是小义士艾虎。艾虎到这个时节了，要显一显自己的本事，先来了这么一个旱地拔松，接着是燕子飞云，手持钢刀，怕脚落实地。艾虎这么一看，现在啊，也有一个人对俩的，也有一个人对一个的。胡小季在那儿敌对着赵胜跟孙清，乔斌敌对着薛坤跟李霸，张豹呢，正在跟那帮打手那儿打开了。虽然说张豹的本事不怎么样吧，但是对付这帮打手还多少有点富裕。艾虎到这个时节了，手持钢刀是直奔崔龙，跟崔龙两个人叮当叮当就打在了一处。艾虎您想想，一边跟崔龙打着，眼睛呢还时不时的得看着张豹，他知道张豹那个本事，万一有了闪失，这可怎么办呢？猛然间就眼瞅那个乔斌跟那个薛坤跟李霸打着打着，他是虚晃一刀，扭身这么一跑。薛坤借这个机会凑的一下冲着张豹过来了，在张豹身背后猛然间就是一刀。艾虎看到这儿不容分说，噌身子往起这么一跃，这右脚啊就冲着这个薛坤的扣腰这儿横着就踹过来，啪，就这一脚。
把薛坤给

逼的呀，扑通一声趴倒在地，手中钢刀也扔了。紧跟着张豹转过身来，举刀就要剁。呵，这个薛坤马上来个鲤鱼打挺，蹭躲过这一刀，分开人群，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薛坤跑了，他是逃之夭夭。一看他跑了，然后呢再一看这个乔斌，嘿嘿，乔斌呢不是跑，乔斌干什么呀，他是要替他的兄长报仇去，就直接奔这个蓝贵这儿过来了。不少的伙计一看形势不妙啊，人家全都跑了，唯独这廖货，他呢一来心里边认为我们东家带着这么多人呢，哎，能吃亏吗？肯定我们能够打赢喽。二来呢，这蓝怪抽屉里边都是银子呀，他得在这儿看着银子呀。没想到这个时候，蓝脸大汉邱斌噌的一下窜过来，手持钢刀照他大肚子这儿啊，噗！就这一下啊，给这小子来了个大开膛。紧跟着乔斌蹭这么一翻身就进到柜台里边了，来到柜台里边把这抽屉往外这么一拽，一瞅，呵，在抽屉里边啊，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呵，乔斌索性把旁边黄布口袋拿过来，把里边的铜器铁器往地下这么一倒，伸手就抓银子，左一封右一封的把这个黄布口袋全都给抓满了，然后把这口袋嘴这么一系，蹭，这一下手持钢刀拿着黄布口袋要跳出了蓝龟。这个时节呢，正赶上那个胡小季他在追杀那个李霸还有孙清。这个时候啊，乔斌这么一想，我何不赶快截杀。您想啊，头里有乔斌，后边有胡小季，这个孙清跟李霸两个人这么一看大事不好，两个人这么一歪身，蹭蹭，人家啊上房了。哎呦，这下胡小季跟这个乔斌两个人全都傻了，怎么这两个人没有高来高去的功夫，他上不了房啊。再一瞅，这个时候爱虎正跟着那个崔龙打在一处，崔龙这么一瞅，哎呦，四位教师爷全都跑了，我还等什么，干脆我也跑吧。他也是脚尖一点地一滴身蹭，他也上房了。爱虎、张豹、胡小季、乔斌这四个人，嘿嘿，除去爱虎以外，谁都没有这个高来高去的功夫，谁也穿不上房去。眼瞅着人家要跑，这时候张豹可急了，哎，老兄弟，只有你会上房，你赶快追他们去呀。按照爱虎的原意呢，是不想再追了，没办法，张豹当着人这么一喊，那也得追呀，所以赶快脚尖一点地，腰上一使劲，一滴是蹭，他也上房了。其实爱虎啊没追多大功夫，爱虎就回来了，从房上边是飘身而下。这个时候啊，再一看这帮打手，爱虎用手这么一指，你们这帮人，我想你们原来呢都是安善良民，只不过是哎被人家雇佣了，何必替这些恶贼卖命呢，只要你们放下手中的兵器就饶而不死。这帮打手们这么一听，呼呼啦啦的把手里边的刀啊枪啊扔了这么一地，全都跪在地下了。好，既然你们愿意逃生的话，赶快逃命去吧。哎呦，这帮打手啊就好像被大赦了一般一样，呼呼啦啦的往外就跑。当然了，也有瘸着腿的，也有捂着脸的，再一看地下呢，这躺着好几个，全都是被打死的。到了这个时节了，胡小季赶快过来，冲着爱虎跟张豹两个人双手一抱拳，哎呀，要不是二位搭救的话，我们弟兄二人险遭不测，性命难免，哎呀，不知道二位你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呢。爱虎告诉他，此话不是讲话之所，赶快

随我来。艾虎赶快回到了刘峰阁，一边把自己的东西这么一拿，噔噔噔噔噔的在前边引路，三个人在后边紧紧的跟随，就跑出了齐春园。跑出齐春园以后，一直往这南边就扎下去了，跑出挺老远去。艾虎猛然间停住了脚步，看外边有人追赶，他们回头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后边来了不少的人呐。什么原因呢？这都是崔龙吩咐下来的打手跟伙计，让他们你们后边紧紧的追赶，看一看他们到底落在什么地方了。有了准信以后，我们马上报官。您想啊，像崔龙这样的恶霸跟官府是早有勾结呀，什么三节两寿的，对当地的父母官呢，那孝敬的不知道多少年了，那都给喂饱了，只要是打官司的话，肯定他能打赢。所以让伙计们后边紧紧的追看。看到这儿，艾虎告诉他们三个人，你们三个人赶快往前面跑，我来断后。这三个人急急忙忙的往下边都跑下去了。艾虎手持钢刀往这儿这么一站，大声喝喊，呆，那么谁敢过来，我立刻杀死你们，还不赶快回去吧，难道说你们都是一帮亡命之徒，都不想要命了吗？就这么一喊呐，吓得这些人呼呼啦啦的也全都跑回去了。艾虎一转身噔噔噔追上这位三位，眼瞅着天呐可就要黑了，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呢？猛然间就发现前边啊有这么一个苇塘。艾虎看了看，哎呀，不知道这是水苇呀还是旱苇。胡小季上前看了看，啊，这是旱苇，哦，咱们赶快进这个苇塘吧。四个人来到苇塘里边了，先喘息了喘息，然后胡小季跟乔斌两个人对着艾虎张豹深施一礼，哎呀，要不是二位搭救我们的话，恐怕今天确实是性命难保。请问二位，你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啊，我姓艾，名叫艾虎，有个外号叫做小义士。哎，我说这黑脑袋的，您尊姓大名啊？我呀是你二大爷。哎，艾虎一扒拉他，都什么时候了，别开玩笑，他是我的盟兄，杭二是张家庄的人，他呢姓张，名豹，人称永金刚。哦，不知道二位你们尊姓大名，今天怎么能够闹出这样的事情来呢？这个胡小鸡就把自己的姓名以及乔斌跟他是怎么相认的，如何拜把兄弟，哎，也把这些事情滔滔不绝的这么一说。哦，艾虎张豹两个人听完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没想到就这位胡小鸡呀，走过来把这个艾虎从头至脚的又仔细的打量了一番，就这通看劲儿啊，把艾虎都给看毛了。哎，您这么看我这是干什么呀？啊，我冒昧的问一声，您是不是杭州人士啊？胡小季这么一问，艾虎赶快答言，对呀，我就是杭州霸王庄的人士啊。哎呀，胡小季又拍大腿又跺脚，既然这样的话，我跟您打听一个人，您知道吗？哦，但不知您提的是哪一位呀？就是那个卖茶糖的胡老，那位老人家您认识吗？啊，一提这位老人，艾虎也愣住了，那不是别人呐，那是我的舅舅啊。哎呀，我的贤弟呀，你把哥哥我想得好苦啊。啊，这么说那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天伦，是我的家父啊。

哎呀，爱虎想起来了，自己4岁的时候父母全都去世了，就把自己寄养在自己舅舅的家中。舅舅是个卖茶糖的，养活自己好不容易呀。后来舅舅故去了，自己这才到霸王庄给人家做了茶童，就知道有这么一位小季哥哥，但是始终没有见到面。今天没有想到在这儿两人兄弟重逢，爱虎过来伸双臂抱住了胡小季，不由得两人是泪流满面。正在这个时候，猛然间就听见苇塘外边一阵大乱，紧跟着抬头一看，是灯火通明，外边喊上了，甭问甭问，肯定的，他们就藏在这儿了，他们奔哪儿他们也跑不了。嘿，今天能够放跑了他们吗？呼啦的一下，外边有不少人把这个苇塘是团团的围住。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

0: 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破铜网阵第58讲。爱虎万也没有想到啊，站在自己面前这位大汉原来就是自己的表哥胡小济。两个人呐抱在一处是泪流满面。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苇塘外边是一阵大乱，灯火把两个游松是人声嘈杂，不少的人喊，没错，他们四个人肯定就躲在这苇塘里边了。对对对，把苇塘先围起来，对，把苇塘围起来。乔斌、张豹两个人一听到这儿，叉楞叉楞把这钢刀都拽出来了，就要冲出苇塘。多亏爱虎跟胡小义啊，把他们两个人给拽住了。爱虎冲他们摇了摇头，点了点头，摆了摆手，什么意思啊？让他们先沉住了气，不能够鲁莽行事，先听一听。果不其然，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了。我说你们这些人是缺心眼是怎么的啊？他们能藏在这儿吗？再者说呀，这是多大的人命案子呀，六条人命啊，啊，12人都受了重伤了，他们还不远走高飞呀，敢在这儿藏着，早往那边跑下去了。嘿嘿，以我之见呢，咱们赶快的往那边追，哎，千万千万不能放跑了凶手。那边又有人搭茬了，那不行，尽管如此我也得进去看看去。啊，怎么着，不听我的，你愿意进去那你就进去瞅着去吧，你找你的啊，我们走我们的，走走走，跟着我走，跟着我走。紧跟着就听见外边是一阵的脚步声音，越走越远。等了一会儿，听了听外边是一点声音没有了，再一看外边的灯光也不见了。哦，四个人啊这才放下心来。乔斌、张豹两个人把钢刀归鞘。哎，爱虎问了问，事到如今了，你们意欲何往啊？奔哪儿去呀？胡小济叹了口气，事到如今这个地方我是再也待不下去了。乔斌过来一拍着肩膀，大哥，那您就跟着我回我们的湘阴县，回到湘阴县，哎，那就是一切都保险了啊。好，我跟着你回湘阴县。张豹过来了，哎，那我上哪儿啊？哎，爱虎告诉他说，你呀还是赶快回你的张家庄。哦，我回我的张家庄。哎呦，你看咱们四个人好容易凑在一块儿，这么投脾气啊，我还是真有点舍不得你们，你看就这么分手了。嘿，蓝的脑袋小的，咱俩就这么分开了。哎，乔斌呢也冲他一乐，嘿，黑的脑袋小的，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哎，你看咱们这么着成不成啊？我看呐，咱们四个人不如拜这么一盟把兄弟，你看怎么样？哎，可是有一样啊，你看人家俩人本来就是表兄弟儿，

0: 再拜这个把兄弟显得不太方便。哎呼，把手一摆，这倒没什么关系。我们虽然说是表兄弟在拜把兄弟，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就叫做亲上加亲。
1: 嘿，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你愿意跟我们拜把兄弟了，那行，咱们这个把兄弟就算拜定了。
0: 互相的呢又续了续年齿，这么一算呢，胡小季最大，第二个还就是这乔斌了，第三位那就是张豹，爱虎啊还是老兄弟。四个人拔着这么三根尾子往地下这么一插，以尾作香，冲着北边磕下头，发下了誓愿，然后起来兄弟之间又互相拜了拜，说咱们这可就要分手了。哎，等一会儿啊，咱们把这盘缠分一分。这乔斌呢就把那黄布口袋给拿出来了。嗨，爱虎他们全都乐了，行了行了行，就您这还分盘缠呢，您这里边不都是碎铜烂铁？谁说是碎铜烂铁啊？啊，原来是碎铜烂铁，现在你们瞅瞅吧。这乔斌呢把这黄布口袋打开以后，大家低头一看，呵，都是白花花的银子。乔斌就把他自己怎么闯的那个蓝柜，如何一刀捅了那个料货，怎么样又从抽屉里边把这个银子装在黄布口袋里边，这些事儿跟他们这么一讲，四个人这个乐呀就甭提了。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大家都分点吧，带上点作为盘缠。对对对，四个人把银子分完了。胡小季问了问老兄弟，说了半天了，你要奔哪儿啊？啊，我得奔娃娃谷。你为什么要奔娃娃谷呢？哎呼，就把自己的事情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他们这么一讲，说我就是奔娃娃谷的话，我也得绕道而行。
1: 哦，乔斌这么一听，既然这样的话，哎，咱们三个人呢先做一道，夜间行走，等出喽越州府的境界了，那个时候咱们再分手，你看怎么样啊？啊，我看还行，嗯，就这样，好不好？那我呢？
0: 哎呀，三哥啊，我告诉你说，你呀、啊、回你的张家庄，可有一样啊，你千万千万记住喽，天一亮你赶快打店，住在店里边，一直等到天黑喽，你再赶路。小心着点儿，别碰见公差，真的把你当凶手，把你一抓，这事儿可就全都麻烦了啊！碰见什么样的闲事儿，你可也不能管了，你就是安安全全的、悄悄的回到家中，暂时的隐蔽一时，等躲过锋芒去，你再出头露面。我的话你记住了吗？
1: 啊，行，老兄弟，我听你的，不就是这个夜里边赶路，这个白天住店啊，回到家里边没别的，我先把那个马龙马大哥找来跟他商量了。
0: 对对对，你找马大哥跟他商量是万无一失。
1: 那行啊，您看这个天哪，哎，还没亮呢，咱们赶快出这个苇塘各自赶路，你看怎么样？哎，行嘞，咱们这就分手了啊。好，后会有期。
0: 这么样四个人分手了，爱虎、胡小季、乔斌他们三个人单走一路。放下他们不说，单说这个永金刚张豹急急忙忙的就往回赶路。这回这张豹啊还真听话了，什么事也不管也不打听，反正是夜间赶路，天一亮赶快打店，
1: 住在店里边连吃带喝，然后蒙头大睡，睡到天一黑给人垫钱酒钱，然后接着趁着夜间往回赶。这么说吧，三天的时间，这天夜里边终于来到了张家庄，来到门前啪啪啪这么一敲门，老家人把门开开一看，哎呦，大爷您可回来了啊，千万别声张啊，那什么，你就悄悄的，哎，把我那马大哥给我找来。
2: 是是是是是是，
1: 家人不是

怎么回事啊，赶快的又奔这个饭店那个酒铺吧，哎，去找马龙，把马龙给找来了。马龙一看张苞，哎，兄弟，你不是要跟那爱虎贤弟你们奔娃娃谷，怎么你回来了，难道说有什么事情不成吗？啊，各位，您听我跟您说啊，这张豹啊就把宜春园里边如何如何怎么打伤人命的事情跟这个马龙这么一讲。马龙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兄弟，这些日子你可就在家待着，哪儿也不能去了，听见没有？什么时候等着锋芒过去之后，哥哥我给你送信儿来，那个时候你再出去，兄弟，这可是人命关天，你可听我的，可不能够由着你的性子来。行，各位，我听您的，咱们那个老兄弟啊也是这么嘱咐我的，我一切一切都听您的。行了，有功夫我来看你了。马龙把这些事情安排完毕之后，又回到自己的酒楼去经营买卖。张豹啊就这样真的在家里边藏起来了。尽管如此吧，那也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您想想，这么大的人命案子，整个越州府全都嚷嚷动啊。也甭管是当官的还是行商的，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大家伙儿没有不拍手称快的。怎么都知道啊，这儿有个宜春园呢，宜春园那个地方太黑了。可是呢，谁也不知道这凶手是谁。单说吧，这个越州府的知府，他呢姓沈，名字叫做沈普清，念白了呢就是沈不清。他呀是个赃官，他有个小轿子，姓怀，名叫怀忠，外号啊叫坏种。就这小子不是东西还抓着把盐，是猴不是东西。怎么呢？就仗着他姐夫的势力，哎呀，鱼肉乡里欺男霸女，强抢民宅，无恶不作。他呀好几年前就看上张豹他们家呀这所房子了。怎么？100多间房子，而且都是青砖落地，尤其他们家那个后花园那别提多美了。而且这个后花园啊不单有珊瑚石，而且呢，哎呦，还有小溪，是从外边引进来的活水。这个花园这个精致，他早已经对张豹的家是垂涎三尺，总想着把这个宅子给夺过来。他手下人一再跟他说，这件事啊，您可得小心着点。怎么呢？张豹这个人在当地，甭管是人情还是势力，还是钱财，可以说人家应该有的全都有，不是好惹的主。您一旦要是把他给惹恼了，恐怕呀这麻烦太大。这么着好几年他也没得下手，这回他的下人给他出主意了。哎，您不是想要张豹他们家那个宅子吗？啊，我想了好几年了，这回呀总算是有了机会了。有什么机会了？难道说您没听说吗？啊，就那个宜春园那儿出的人命案子，那是6条人命啊，还打伤12个人。据说这个凶手是4个，有2个是有姓的，有2个是没有姓的，一个是黑脸的，一个是蓝脸的。哎，借这个机会我告诉您说，您呢就去拜访拜访张豹。哦，我还得拜访他。那是，哎，说是拜访，您就说呀他的案子犯了，就说宜春园那个凶手里边有他。哎，借这个机会看他怎么样，他如果要是乖乖的把他们家这个宅子给献出来，万事皆休；如果他要是不愿意献出来，咱们呢就拿他当这个凶手给他锁到公堂，到那个时候他们家的宅子，嘿嘿，大爷您还不是唾手可得了吗？哦，对对对，你小子出这个主意还是真不错。嗯。

那也送个消息去。于是这个张友义急急忙忙的，哎，就来到了张家庄，到门前啪啪啪这么一敲门，就把这些话呀跟那位老家人这么一说，说我也不敢待个太久了，我得赶快回去伺候我家主人去，那个千万千万把这些话告诉啊张大爷，你听明白了？哦，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这个张友义走了以后，老家人急急忙忙回到里边，就把这些话如实的跟那个张豹这么一讲。张豹听完了以后是勃然大怒啊，立刻让老家人你赶快的上那个富盛殿啊，把我那大哥马龙给我请来。是是是。老家人急急忙忙来到富盛殿，哎，又把马龙给请来了。马龙来了以后，兄弟你有什么事儿啊？哎呦，大哥出了祸事了。就把呀这个消息如实的跟马龙这么一讲。马龙听完了以后眉头一皱，兄弟这事儿你甭管了，他不是明天来吗？嘿嘿，明天哥哥我在这儿，我等着他，你可是千万千万的不能露面，听见没有？一切一切都由哥哥我做主，你放心吧。哥，那您办事我还不放心吗？哎，我就在后边等着啊，万一打起来的时候您可告诉我一声，我呀跟他们玩命。行了行了行了，你在后边等着，听见没有啊？果然到了第二天晌午的时候，马龙啊就在客厅这沏着茶等着呢，就听外边一阵大乱。就这坏种啊带着20多名打手，也有拿布棍的，也有拿铁尺的，跟着就来了，到门前啪啪啪这么一敲门。马龙让家人把门开开，这坏种带着人呼啦往里边这么一撞，马龙呢赶快迎上前去，冲着坏种还是深施一礼。哎呦，想不到哈哈，怀爷您来了，有失远迎，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吧。就把他让至了客厅，这些打手们都在院子里边站着。哎呀，您请喝茶请喝茶，你是什么人呢？啊，您看我呀是这个张豹的拜兄，我们俩是把兄弟，我姓马叫马龙。哦，你叫马龙，嘿嘿嘿，我跟你呢素不相识，赶快的把那个姓张的给我叫出来，我跟他有话说。哎呦，实不相瞒，告诉您说吧，我这个拜弟呀他今天没在家。哈哈，怎么着没在家不想见我是不是？哎，您有什么话您留下，我告诉他，不是一样吗？啊，听着啊，我跟你说，我跟你那个拜弟张豹啊，哎，他不是有个外号叫永金刚吗？啊，是是是，我们两个人是好朋友。哎，现在啊他的案子可犯了，这么说吧，他要是出来见我一面的话，我能把他这个案子好好的拨弄拨弄呢，可以大事化小。如果说他要不见我这一面的话，嘿嘿，恐怕他后悔要晚呢。另外，哎，告诉你说，他住这个房子是我们家的，啊，哎，我借给他住的已经有这么20多年了。还告诉你说，现在我嫌我们家呀太窄，别的哄了，我呢想让他搬家给我腾房子，这些话你都听清楚了吗？马龙听到这儿啪着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坏种啊，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说，要说这所房子那是我的拜弟人家祖传下来的，与你无干，怎么着想上这儿讹人来了，你是痴心妄想。呵，这坏种一看马龙翻脸了，立刻他也站起来了。呀呵，怎么着讲打是怎么着，你们这些人快点来呀。说着话呀他就往外跑，叫这帮打手。马龙蹭一个箭步窜过来了，一伸手砰蹭把他的前胸就给抓住了，然后那只手一抄他腿。您想想，就这个坏种成天里边欺男霸女，

棉柳树花的，这身子呀早已经虚了。现在马龙把他往起这么一举，他手下这些打手呢，也有拿棍子的，也有拿着铁尺的，往上这么一围。这倒好啊，马龙啊就拿这坏种当了兵器了，跟他们对打起来了。这坏种这通喊嘛，别打了，别，你们倒是看清楚点啊，你们往哪儿下家伙？嘿呦，怎么打了我大腿了？哎呦，怎么着我脑袋也打呀？这些打手一看不好，赶快这才往后这么一撤。到这个时节，马龙把他高高举起，我问你，坏种，你还讹不讹这房子了？哎呦，我再也不敢了，爷爷，爷，我可是再也不敢了。空口无凭，给我写下字据。是，我写，我写。赶快让家人把这笔墨纸砚呢，全都准备好了，往地下这么一放。马龙啊，就把这坏龙往地下这么一拽，写，哎，我写。紧跟着马龙那么一片腿，往他身上这么一坐，写。啊，怎么没声了？写。这坏种啊，也不说话，也不写，怎么回事？马龙再一摸，哎呦，他这手怎么这么冰凉啊？啊，用手一摸他鼻子，嘿嘿，就这一下啊，活生生的让马龙给坐死了。哎呀！马龙一想，这是人命关天，何况他又是关亲呢？怎么这小子身子骨怎么那么糟啊？我就这么一坐就把他给坐死了。旁边这帮打手还嚷嚷呢，嘿，这可出了人命了，你把人这么给坐死了。马龙一想，一人做事一人当，千万千万的不能让我那个兄弟知道。他呀就把这个死尸往身上这么一扛，走，我跟着你们上衙门去，我到那儿投案自首。呵，就这帮大手围着马龙，扛着这个死尸在街上这么一走，这些老百姓看见无不称快呀，总算为地方除这么一害呀。马龙扛着死尸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走，眼看着就要进城了。那个衙门呢就在城里边，也不太远了。就在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后边有人高声喝喊，站住，站住，把死尸给我，把死尸给我。马龙回头一看，什么人呢？哎呦，感情是永金刚张豹追下来了。追到这儿，大哥，您把这小子给我，我扛着他，人是我作死的。怎么回事啊？张宝一听说这个消息，那还了得呀，我的大哥是为我出气，是为我报仇，把人打死了，怎么能够让我大哥去抵命去呢？不成，我得追上前去。所以追上来了。马龙说，兄弟，没你什么事儿，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赶快回去吧。啊，不，哥哥，这死尸得我扛着，您得给我过来呀。就把这死尸大腿给抱住了，两人在大街上边是争夺死尸。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呢，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

个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J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呢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爱。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他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用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爱。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与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真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也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

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

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他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四十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想

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真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

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0: 龙。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隐藏在得力文具背后的是一个横跨地产、金融、新能源的商业帝国。6月24号呢，得力宣布推出旗下首款家用新能源充电桩，适配于小米 SU7、特斯拉、比亚迪、小鹏理想等多款主流车型，这也昭示着得力正式进军新能源领域。您听的没错，得力就是那个文具巨头。得力的创始人，今年64岁的娄辅军，这位鲜少公开露面的浙商大佬，正在不断夯实自己亲手打造的文具商业帝国。跳出文具之外呢，办公用品、体育用品、机电设备、地产、商业贷款等产业领域中，都离不开这个商界巨鳄。出生于1961年的娄辅军是地地道道的宁波宁海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宁波自古以来商业氛围浓厚。同时呢，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孕育了得天独厚的创业条件。1981年正值青年的娄辅军乘着时代东风，和弟弟一起承包了宁海新岭五金厂，从金属零配件加工起步，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历程。爱折腾的娄辅军显然不满足于此，三年后又相继创办了黄潭仪表厂和黄潭模具厂，主营生产不锈钢螺丝、螺帽以及模具的开制业务。虽然这些领域需求稳定，但是作为常年给其他工作工厂提供配件的角色，增长有限，规模也就自然发展不起来。积累了一定原始资金的娄辅军不甘只做小老板，常年关注市场动向的他发现文具商品极度匮乏，市场还一度停留在供销时代。于是呢，1988年年仅27岁的娄辅军花4万块钱巨资买来了一台注塑机，创办了宁海文教用品厂，启用环球品牌商标，推出第一个文具产品901办公盒，标志着文具业务正式起航。其实当时起环球的这个名字背后啊，正是娄辅军要将文具产品卖到全世界的愿景。不足20名员工的草台班子摇摇晃晃中摸索前行，娄辅军还趁机抓住了浙江一家大规模的文具销售批发公司，借助其纵横交错的销售渠道，迅速在浙江市场打开知名度。1992年，娄辅军进一步巩固文具行业地位，创立宁波新时代文具有限公司，意味着得力雏形正式问世。要知道，现在常被拿来和得力进行比对比的晨光和真彩，也比得力晚2年才进入文具市场的。但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生机勃勃，还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决定了这批竞争对手都有足够的蛋糕开疆扩土，也决定了他们彼此将成为羁绊至今的老友。时间来到1996年，在文具市场经过草莽粗壮的发展之后，娄辅军意识到，企业要想巩固市场定位，必须提升产品质量，加大技术投入，建立牢不可摧的信任壁垒和清晰有标识的品牌。娄辅军曾在媒体采访中总结自己说，有了自己的品牌，所有的努力就都有了方向，技术创新、产业提升等也都有了直接的动力。在此背景下，得力应运而生，不仅实现了从代工到自主品牌的华丽转身，也揭开了一个文具王国的序幕。为了和同行拉开差距，娄辅军将眼光放在对质量的打磨上，从原料选购、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到后期的成品检验、售后服务等环节，娄辅军都精益求精，追求超出业界平均水平的品质。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得力的工厂里到处都是得力自主研发的智能机械臂、数字化生产线等尖端的设备。也正是凭借这种吹毛求疵的要求，质量成了得力的杀手锏，也让得力有了更大的底气。从最初的订书机、文件夹到打印机、保险箱、办公家具、智能设备，进军更广袤的领域。
2010年之后，得力推出了计算机、打印机等。2012年，在打印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的背景下，娄辅军又毅然组建研发团队，历经数年钻研，2018年，得力激光与喷墨打印机全阵容震撼上市，得力也就此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双核心打印技术的企业，实现了国产办公设备的里程碑跨越。从得力文具升级为得力办公，它的每一步都踩准了中国发展的脉搏，也彰显着得力不设上限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得力标榜的中国制造也开始在世界舞台上频繁亮相。2016年，得力成为 G20 杭州峰会官方唯一指定的文具品牌。2019年，得力又摇身一变成为联合国机构的长期供应商。也是在此期间的2017年，得力销售额突破100亿元，正式跻身百亿级的企业俱乐部。娄辅军当初不甘做小老板的梦，在现实中有了精准的注脚。当然，重视科技夯实质量和口碑之外，娄辅军大刀阔斧地调整渠道策略，在形象店、店中店、商场专卖区等方面加大了力度，推进纵深发展的立体分销结构，完成了国内市场的网络覆盖。花开蝶自来，得力优越的产业配套链、强大的制造体系和精湛的技术，让国际文具巨头也纷至沓来。娄辅军趁势进军国际市场。要知道，得力比中国品牌集体出海早了不止10年。如今呢，得力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厂、开设分公司、涉足跨境电商，真正兑现了当时想要带领品牌进军全球的诺言。人们都说呀，得力是闷声布局，娄辅军是隐秘的商场老江湖。在围绕办公生态不断纵向深化的背后，娄辅军也在凭借老道的商业眼光进行横向扩张，构建更庞大的产业帝国。首先，我们来看看娄辅军在房地产行业上的魄力和果敢。2004年，土地市场进一步规范，娄辅军开始聚焦家乡海宁，开发住宅商业项目，秉承造好文具的传统，立志为大家建好房。这一点上，从得力房产项目容积率普遍低于同行项目可见一斑。同时呢，娄辅军独创的房产超市模式，即集中展示在售项目样板房与沙盘，再根据地市场成效显著，研究院2024年1到12月宁波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 TOP20 显示，2024年得力房产以48.5亿元销售额在当地位列第八位，较2023年的第17名显著上升。而2025年一开年，得力房产更是大杀四方，先是在宁波主城区经过63轮的竞价，以总价14.21亿元、溢价率27.89%的大手笔，从中海地产、华润置地等头部房企虎口夺食，随后又以4.58亿元拿下了宁波市宁海县桃园街道的地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得力房产豪掷18.79亿元，相当于其去年宁波销售额的38.7%。而在2024年，得力房产共摘得了6宗地块，涉及拿地金额约24亿元，其中的一处住宅用地溢价更是高达让人瞠目结舌的77%。凭借稳定的现金流和抗风险的能力，娄辅军还带着得力房产进一步战略性扩张，向周边辐射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我们再来看看娄辅军在金融领域上的运筹帷幄。资料显示，宁海县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2008年12月成立，由得力集团持股24%。由此可见，娄辅军对于政策的敏锐和果断，在时代的东风下，都让他。

不断地丰盈了自己的钱包。决定一个人创新与否的绝对不是年纪，已过花甲之年的娄辅军也从来不服输。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谷子经济市场规模达到了1689亿元，相较于2023年增长率高达 40.63%， 并且预计到2029年将突破3000亿元。这一趋势显然也早被娄辅军敏锐捕捉到，并早早进行布局。从 IP 矩阵来看，得力联名、黄油小熊、蜡笔小新、全职高手、时代代理人等十多个头部 IP 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年轻圈层。从产品内容来看，有八戒徽章、摇摇乐支架、慢回弹捏捏、联名痛包等股圈硬通货，与传统文具融合，精准地触动用户的痒点。从销售渠道上，入驻名创优品、酷乐潮玩、番茄口袋等潮流渠道，在胖东来设专柜等等，让得力的谷子渗入到销售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仅从2024年和黄油小熊的联名来看，战绩就不俗。不仅将得力的产品与这个泰国网红甜品店的吉祥物进行深度融合，打造了百款文创产品，其上海名创优品主题旗舰店更是变身黄油小熊的痛店，首日库存告罄，产品的开箱视频更是频频点赞破万，成为当红炸子鸡。而在今年，娄辅军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来看看娄辅军今年都做了哪些工作。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我们今天的财富人物呢，说的是得力的创始人娄辅军的创业故事。在今年呢，娄辅军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在刚刚过去的 CSF 展会上，得力携旗下的文创文具还有美术画材以及纽赛品牌的近2000款的产品盛装亮相。经典的守护甜心、全职高手、葬送的芙莉莲、蜡笔小新等 IP 系列产品，以及首次亮相的现象级国漫 IP 哪吒，齐力讲述着娄辅军带领得力从解决书、写需求完善到贩卖治愈童年的深层次转变。而六边形的战士、液态硅胶、防断芯活动铅笔等藏着黑科技的行业前沿产品，色彩大师专区里众多契合 Z 世代美学需求的高颜值产品，以及与元气森林联名系列的环保碳中和系列文具等等，从各个维度彰显着娄辅军的与时俱进。前不久呢，北京上海的大悦城内粉红氛围中人潮涌动，少女们争相在3米高的 3D 巨型亚梦气膜前拍照打卡。作为卖谷子的新晋成员，得力是丝毫不含糊，可谓是一战封神。联手动漫守护甜心推出主题的快闪店，端午期间一落地便有超10万的甜心战士来到现场，7款限定周边开售即秒庆，线上话题阅读量更是飙破5000万加。公开资料显示，得力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从东南亚、中东、北非到东欧、西欧、北美，在全球布局了10家区域营销总部、30多家海外分公司，并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营销网络，足以见得娄辅军正带着得力进一步将文化和产品进行双向输出。据全国工商联2024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得力集团以营收402.4亿元排名第303位，而在2023年的榜单中，其营收为395亿元。得力在娄辅军的带领下还在昂扬向上，但似乎一切又充满未知和挑战。比如说，在刚进入的新能源领域，与原有的办公制造技术逻辑存在着先天的差异，同时还有宁德时代、比亚迪巨头环伺，得力能否突围还有待验证。之外呢，热门的 IP 数量极为有限，得力能否

开发出自己的潮流 IP， 从而进一步激发产品和品牌活力，也是一大考验。但无论如何，从宁海田间走出的楼府君已然正在通过东南亚少女的痛包、欧洲学生的铅笔盒以及华尔街白领的办公桌，在践行着得力走遍世界的愿景，同时默默讲述着中国制造的蜕变传奇。

今天呢，我们和您说的就是隐藏在得力文具背后，是一个横跨地产、金融、新能源的商业帝国，得力创始人娄辅军的创业故事。我们的网友无敌一笑说，我用过一些得力的小文具产品，总体来说不错。嗯哼说了，抬头望了一眼办公桌，我的胶带竟然是得力的。原来我们和得力都很有缘啊。还有就是你相信眼光，他说一看发现自己经常用的圆珠笔和涂改带都是得力的，看来大家被得力产品包围了哈。我们也希望得力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五年前啊，大众谈及扫地机器人都会满脸疑惑，怕不会是人工智障吧。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真相警告，有了扫地机器人，俺家地面都反光。在今年的618大促中啊，科沃斯以近乎霸榜的姿态问鼎扫地机器人的赛道，成交额高达 32.5 亿元，惊艳四座。不仅如此呢，科沃斯还盯紧了海外市场，勇闯欧洲和北美，2024年海外收入达到 71.12 亿元。他打破了中国制造出海依赖低价的传统观念，狠狠地收割了海外用户，扩大品牌影响力。作为中国第一个开辟扫地机器人赛道的品牌，背后创始人钱东奇的经历更显传奇。一个哲学系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有铁饭碗的老师，最后竟然成了中国的机器人大王。更有趣的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直走在黑道上。其实钱东奇所提的黑道并非常人理解的邪路，而是摸黑探索的种种未知。上世纪80年代，钱东奇考入南京大学，成为象牙塔里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他本科主修物理，研究生攻读哲学方向。1984年大学毕业后，钱东奇去了汕头大学当老师。在外人眼中啊，这无疑是端稳了铁饭碗的优质岗位。但是没干多久，他就主动递交了辞呈，前往海南学做外贸。这个在外人看来莽撞的决定，实则是钱东奇的蓄谋已久。毕业前呢，我在图书馆看到了一本介绍日本经济的书，讲的是一批日本企业家大举入侵美国市场，促成了70-80年代这个日本经济的崛起。薄薄的一本白皮册子，看得我是热血沸腾，也影响了我从学术走到商业，想要对世界有所改变，除了做研究，还可以投身到经济建设中。就这样，一个三尺讲台的教师毅然下海，从汕头到海南再到深圳，不断奔向改革开放的前沿，找寻改变世界的契机。在深圳做外贸的时候，钱东奇偶然接触到了吸尘器。那个时候中国的出口主要靠代工，外商在中国找能接单的工厂，然后模仿样板来样加工。负责从中翻译沟通的钱东奇，一面积累外贸经验，一面学习吸尘器的原理，顺手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眼看钱袋子鼓起来，钱东奇萌生了更大的野心。既然有外商想在中国找工厂，为何不自己建工厂做产品呢？1998年，钱东奇投资100万元开办了自己的吸尘器工厂，太乙凯电器苏州有限公司。厂址呢设在一片农田周围，初创时呢仅有十几名员工和一条生产线。当时的中国呢，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都很低，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钱东奇很快在吸尘器代工领域崭露头角，后来甚至拿下了飞利浦、松下等国际知名品牌的代工合同。当源源不断的订单向钱东奇抛来时，他却察觉到了危机。做代工虽然比外贸更了解产品，赚得更多，还是缺点什么。那代工到底缺什么呢？1999年，瑞典的家电巨头伊莱克斯的总裁到钱东奇工厂考察，一番参观后，钱东奇问对方的合作意向，对方的回答令他终生难忘。对方用英语说，我们只和赢家玩。原来情谊换不来合作，代工只能靠压缩生产成本来争取竞争优势，但这种内卷注定有限制，缺乏核心技术带来的附加升值空间。相比简单的代加工生产，我对研发更感兴趣。几经思索后，钱东奇果断开启了代加工之外的另一条黑道——自主品牌。

定了主意，自创品牌就开始努力。2000年，钱东奇组建了一个小规模的研发团队 HSR， 自主研发机器人与吸尘器相结合的产品。这个团队后来闷声研究了六年，陆续拿下了吸尘器领域130多项专项，并在2006年正式推出了自主品牌科沃斯。科沃斯的英文名是钱东奇和一位朋友一起想出来的， ECO 是生态的意思，那 VAC 是吸尘器的缩写，两个内容连起来就是打造生态环保吸尘产品的美好寓意，科沃斯应势而生。然而自主研发的成功并不等同于市场接纳，科沃斯推出的地宝系列扫地机器人在面世后并没有激起预想的市场浪花，那时呢，大部分消费者尚未接受智能扫地理念，产品设计本身也存在漏洞，重扫清洁效果不佳等技术问题。自主研发产品销量遇冷，一方面呢增加了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促使钱东奇加大赌注，投入更多的成本在技术研究中，要么守得云开见月明，要么一条道走到黑。在扫地机器人地宝之后，科沃斯陆续推出了空气净化机器人沁宝、擦窗机器人窗宝以及家庭服务机器人千宝，一套智能组合搭配，科技感拉满，率先开辟出中国智能清洁赛道。与此同时呢，钱东奇还在全国花重金设立了600多家门店和专营柜台，欢迎用户线下体验，确保各类售后服务，积极收集用户的反馈意见。用户嫌弃地宝不懂回避障碍物，像行走的哈士奇，科沃斯便研发 LDS 激光雷达定位技术，后来又升级了研发地图导航系统。用户抱怨地宝不会说话，听不到指令，科沃斯呢又立马开发自然语音理解技术助手 YIKO， 优化语音操控。用户希望地板脱了之后有香味儿，科沃斯便从善如流地增加了杀菌香薰功能。就这样，原本看不到光亮的黑道，在钱东奇执着的努力之下，一点点熬出了头，盼来耀眼星光。2013年，科沃斯在双十一当天，仅天猫旗舰店一处便创下了5680万的销售额，摘夺平台生态生活电器类销售冠军。2018年呢，科沃斯双十一全网销售额突破了7.8亿，有力助推扫地机器人的普及。也是这一年，科沃斯在上交所上市，成为家庭服务机器人的第一股。眼看着科沃斯进入了发展繁荣期，钱东奇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科沃斯交给儿子钱程打理。60岁的他要去重新打造一个新品牌，叫做天科。这个天可呢，也是科沃斯集团在2012年孵化的高端智能生活电器品牌，专注于智能家居清洁、个人护理和健康生活的领域。他们的核心产品呢，包括智能的洗地机拂腕、智能的吸尘器飘腕和智能吹风机磨腕，以吸拖洗渍清洁一体化等创新技术著称。决策一出，质疑满天，儿子能代替父亲守住科沃斯吗？有必要非得重新创建一个品牌吗？新品牌一定能赢吗？面对种种担忧，钱东奇的回答很笃定，复制一个钱东奇没有未来，真正有未来的是超越钱东奇。就这样，钱东奇在花甲之年再出发，不顾投资人反对，毅然开启了人生第二次创业，打造高端智能家电品牌天可。在红海中创造蓝海，向来是商业竞争的不二法门。钱东奇也警觉地嗅到了危机。当科沃斯的专利申请突破2000项，
成为中国扫地机器人头部代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品牌加入到行业竞争中，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了产品的更新换代，更加剧了行业内卷。每隔一段时间，不同品牌便会更新自家产品的性能参数，试图让消费者看到迭代产品的优质创新和高性价比。钱东奇却从这样的研发竞赛里看到了内卷的局限与危害。不要为了卷而卷，卷赢本身胜过了产品，这是南辕北辙的做法。看似高频换新的产品，也许并没有真正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探索价值，这不是钱东奇想要的研发。他果断选择从内卷中退出来，寻找战略新蓝海。天可即是钱东奇瞄准的新契机、新赛道，回避扫地机器人专攻洗地机。人们借洗衣机解决了不想手洗的烦恼，借扫地机器人完成了扫地的任务，但扫完地还得拖地，什么样的机器能替代呢？很快，钱东奇自创了一个名词，叫做洗地机。当天可旗下的福万洗地机问世时，直戳无数用户清洁痛点，终于有机器帮忙拖地了。然而好事多磨，用过福万的客户很快吐槽产品缺陷，拖地有水渍，大颗粒的杂物无法清理，水箱清理麻烦。福万被朝智商税的时候，钱东奇已经暗中开始了风风火火的产品补缺。2020年，福万 1.0 闪亮登场，完善解决了此前的使用问题，用持续飙升的销售数据证明了它的市场价值。2021年，福万在国内线上市场的占有率接近70%，助力田可获得超50亿元的销售收入。不仅如此，钱东奇凭借开辟洗地机这一全新赛道，让最初名不见经传的天可在5年内利润翻了20倍，收入近100亿。如此耀眼的战绩，谁还敢说钱东奇年纪大了异想天开呢？恰恰相反，钱东奇的每一个决策都透露着商人的精明与远见。2018年，科沃斯集团上市，钱东奇宣布把科沃斯交给儿子钱程打理时，钱程才28岁。整个上市公司的运营，社会各界的凝视统统挤到了钱程面前。对此呢，钱东奇没有过多的解释，只是告诉钱程，海这么深，你自己跳下去吧。这是钱东奇叮嘱儿子的原话，也是他几十年商海浮沉的经验。只有亲自撞到了冰山铁板，人才会变得皮实。从贴牌代工到研发扫地机器人，再到二次创业打造天可，钱东奇一直在不断的遭遇碰壁，深陷困局。他摸黑前行，等来的往往不是光亮，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大坑。钱东奇就是在一次次的失败里磨练出了坚韧扛打的皮实，居安思危于风起云涌的商海，成为改为人先的弄潮儿。福万问鼎洗地机品牌宝座后，钱东奇又马不停蹄地开创了第三个新赛道，智能料理机10万。10万的研发灵感依然源于用户，既然扫地拖地都有机器可以代劳，怎么做饭这么麻烦的事儿，机器能分忧吗？中国人的胃在吃这个问题上一点儿也不马虎，如果有机器能做出好吃又省事儿的炒菜，且免除的洗锅后续，何乐而不为呢？捕捉到用户需求后，钱东奇果断加大了在智能料理机领域的研发投入。西餐早在几十年前便实现了标准化，而调料少许、火候把握适度的中餐很难标准化，可想而知，钱东奇闯入的新赛道路有多难走。然而路在脚下，一直走总能抵达未知远方。第一代10万问世时只会自动投料控制咸淡，到第四代10万流向市场时，已经能完美复刻米其林大厨的作品了。目前10万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但天可品牌的创新韧性有目共睹，人们佩服钱东奇一次次重新开始的勇气，也惊叹他每一次的变革精准预判。面对外界赞誉，钱东奇表现得很平静。最低谷时，我甚至想过跳楼，
但哪怕身处黑道，哪怕百般挣扎，他也没有放下攀登险峰的执念。而今67岁的他仍然积极地奔走在追梦的路上。其实无论是科沃斯还是天可，钱东奇都是用朴实又执着的行动证明了一个企业家的信仰，认准方向往前走，撞了南墙也无妨。钱东奇的故事告诉所有的创业者，只要内心的信念不灭，哪怕身处荒野，也能寻见绿洲，创造传奇。

好的，对于科沃斯创始人钱东奇的创业故事，你有什么话想说，也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的与我们留言互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中分享您的创业故事。曾经的大学老师现在成了机器人大王。其实这个跨度啊，确实是挺大的哈。有个朋友啊说了 ，Lucky 说了，哎呀，我买了几款科沃斯了，后来买的洗地机，差一点就买了天可，原来这两个是一家人啊。

与光同行说了哈，最初买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呢，感觉就是工作时候声音很大，不知道新一代能否解决这个噪音问题。大桃说了，真的是很佩服，很厉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是正是有这些经历，也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讲述的是钱东奇从大学讲台到创办科沃斯集团，希望从他的创业和这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让更多的年轻人和创业者们能够从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一些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每天都在身边，我们节目中及时的与您分享，让您明白其实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每一缕经济脉动也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财富的积累呢，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知识、经验和人脉的积累。让我们携手并进，在各自的领域里创造更多的辉煌与可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卢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感谢您的收听。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也为大家搭建了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故事分享，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周晓光是珠宝界的董明珠，被誉为饰品女王，全球水晶首领施华洛世奇都要派专机来接待她。她的工厂呢，做到全球生产规模最大，高光时刻连美国总统都要带上中国制造。她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连任十年，没有一个代表能够超过她的一案。她的资产高达800亿，身边名人明星汇聚，连儿子的婚礼啊都是著名主持人杨澜主持的。她就是浙江前女首富周晓光。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要走进浙江女首富周晓光，看看她把生意由小做大的秘诀是什么。一个18岁就出来，历经商海浮沉40年，从赚得盆满钵满到债台高筑，62岁二度创业，如今一年200天都得坐飞机出差，穷尽力量经营企业的商界女王。命运的齿轮让人欢喜让人忧，时光飞到1962年，浙江诸暨的周晓光一出生就异于常人，脐带绕肩，传说中啊，这是天生的富贵命。父母高兴之余也有很多的担忧，因为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在他出生不久，母亲又接连生下了7个弟弟妹妹。为了补贴家用，周晓光从小就跟着母亲做针线活，初中毕业后的他便外出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晓光发现看似粗犷的东北人更喜欢精细的饰品，而家乡人都会做绣品，为什么不把它引进过去拓展新的市场呢？周晓光说干就干，拿着母亲给的20元，背着100多斤的绣品，一个人坐火车前往东北摆摊，卖起了自己的绣品。机智勤劳的周晓光经过7年的练摊，攒下了50000块钱，成了村里瞩目的万元户。此时呢，周晓光认识了丈夫于云新，两人结婚以后，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到来，周晓光倍感肩上的责任。有一个下雨天，周晓光背着7、8个月大的孩子和丈夫背着行囊走到了义乌火车站，准备再度奔赴东北出摊时，突然周晓光心里感到异常心酸，怎么有了孩子的人还要四处流浪，家不像个家。周晓光意识到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和丈夫决定留在义乌摆摊儿。她和丈夫在义乌买下了一个固定的摊位，白天摆摊，晚上加工。为了把产品打造得更加迎合市场，周晓光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经常去原材料街抢购原材料，找一些别人淘汰下来的饰品，当天晚上就自己想办法加工改造，第二天拿到市场去卖。每一件小小的饰品经过周晓光的精心打磨，产品常常供不应求。积攒到1995年，周晓光已经拥有了千万的资产。钱是人的胆子，何况从小坚强好胜的他，周晓光一心想要把事业做大做强。他决定关了义乌的摊位，和丈夫拿出800万投资建厂。新光工厂建立以后，为了拓展业务，周晓光和丈夫两个人到美国考察。1个月的时间，夫妻俩不断地跑市场。他们找到了当地一个小镇上一个做了60、70年濒临倒闭的工厂，周晓光当机立断，花了几万美金把对方的技术和一些样品统统买了回来。货品运到了义乌，整理出来以后，周晓光和他的团队开始日夜追赶着研究和加工，制作了几千个饰品款式。2000年，周晓光在中国香港亚洲珠宝展一口气拿下10个展位，早已准备好的饰品通通展现。众多老外诧异的还有一家饰品样式这么齐全的工厂，周晓光一炮打响，接到了60多个国家的客户订单。此时的周晓光可以说做到了整个行业的天花板，连之前不搭理他的施华洛世奇都派专机邀请他前往参观。可是这么一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为什么会坍塌？

雄心勃勃的周晓光决定进军房地产，他接下了对方的企业，并成立了星光地产。之后，周晓光把饰品业务交给了儿子打理，丈夫于云欣则操盘地产业务，而自己大肆进军建材、金融、酒店，并开发义乌的标志性建筑世贸中心。很快，星光成了一家拥有21家子公司的综合性上市集团，市值高达800亿元。树大一招风，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周晓光趁机收购了一批项目。可毕竟房地产是个大块头行业，不比饰品生意，周晓光的几百亿投入如池水里的一个虚掷，这批收购也成了债务的导火索。加上当时还有一笔投资，对方没有兑现承诺，拖垮了整个资金链。很快，公司入不敷出，周晓光也开始拆东补西，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来还贷款。他力挽狂澜，还想借势上市。第一次失败后，他又继续尝试，这次成功了，但背后是他签的一份生死状协议。公司上市后2年内，如果利润能做到40亿，整个公司全归他；但如果完不成，公司将垮掉。周晓光爽快地签了，随后开始疯狂地发债券。就这样，周晓光被资本套牢，现金流断裂，债务越滚越大，再也无法偿还。2019年的周晓光被列入被执行人，股份被冻结，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整个公司的资产一夜归零，连自己名下的4栋别墅都被查封。财富如梦幻泡影，转瞬间，周晓光从800亿身家的女富豪，这个是财富的富，变成了负债468亿的女富豪，这回这个富就是负数的富了。那一年恰逢周晓光的父亲去世，家不像家，公司又发生一连串重大事件，周晓光觉得自己好像得了抑郁症。昔日白手起家的饰品女王，成了连走路都会跌倒的人，她的精神和身体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深陷泥潭的周晓光还能再起来吗？2020年年底，大雪纷飞的日子，周晓光接受了立案调查，孤身一人开了4个小时的车，从义乌赶到马鞍山。周晓光顿时悲从心起，一边开车一边流泪，自己到底怎么回事？从小到大为人做事，处处都为别人着想，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周晓光无言以对。院方清查了所有的证据和账单后，发现周晓光把所有的资金都用到了公司上，没有一分钱流入个人账户，甚至连自己的工资也贴上。清查了1年半以后，院方最后决定对周晓光夫妇不起诉。权衡利弊，2023年4月，周晓光确定委托信托公司对资产进行破产重组。周晓光重新出发，如今62岁的他再度创业，像他的老母亲一样，80多岁的高龄，现在一天还能抛笋100多斤。他说自己到80岁、90岁的时候，现在还可以做几十年。一路从泥泞中走来，走得可谓步步惊心。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不屈的精神，也看到了纰漏。其实呢，周晓光是热播剧《鸡毛飞上天》剧中骆玉珠的原型，如剧里台词：“鸡毛飞上天，梦想就能成真；鸡毛没根立不住，根太重了，飞不起来。”鸡毛很轻，只要遇到风就能飞得很高，只有牢固自己才能不随风摇摆。周晓光财富崩盘以后，有人说他小商贩思维难以立业，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弱项。初中毕业以后，他就一直在跑市场做实业，由于文化和视野的限制，管控掌控不到位，后来跨界的领域太多，弱化了自己的掌控力。人生如棋啊，走错一步满盘皆输。周晓光的故事也诚恳地告诉了我们，一定要学习知识，尤其是现在的卖货人。80年代是爱拼才会赢，到了新世纪，不单是拼，还得有文化，有学识。

文化做支撑，才能抓牢机会。只有对商业模式有着极其敏锐和独到理解的人，才能把生意由小做到大。反观最近几年的亿万富豪，90%都是大学毕业生，并且不是毕业于优质大学，就是高科技领域的人才。未来的社会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在思考怎样成为亿万富翁之前，要先考量怎样持有终生学习的能力。鸡毛没根立不住，人物知识难站稳，人生如逆水行舟，风口浪尖不能全靠风，不是风动而是心动。抓住风口的同时，需要稳住自己的内心，稳住根系。没有无根的树，越到高处越要扎稳，强盛的根系才能抵御风沙雨雪，立于不败的风林之中。真正的强者含泪奔跑，不言放弃。星光，这个以周晓光和丈夫二人名字而起的这个名称，星光，但愿他们早日崛起，重拾希望之光，迎接光辉岁月。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

0: 亮，迎着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
1: 曾相约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
0: 最近啊，有朋友说这个经常会失眠啊，其实那个失眠的痛苦啊，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就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就你越努力入睡越没有睡意，哎，翻来覆去甚至到凌晨三点还没睡着。就经常失眠的人呢，在接受规范治疗的基础之上，可以尝试一个小方法来辅助调理，就是睡觉的时候把脚露在外面。为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真正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体温会自然的降低，如果你的身体过热就会睡不踏实，而睡觉把脚露在外面的话，是可以帮身体散热，提高睡眠质量的。还有就是露出脚还可以减轻脚部的束缚感，让血液循环更加的顺畅，促进睡眠。而且呢，脚被中医誉为第二心脏，脚部的经络呀、穴位呀，还有各脏腑是相连的，露出脚是有助于调节气血的运行，从而助眠。从失眠的原因来看呢，就是失眠有很多种类型，所以医生要提醒大家，有内火的人晚上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容易醒，口干舌燥，烦躁不安，容易发火，睡觉把脚露在被子外面是有利于散热的。相反，如果说你体质虚弱，宫寒风湿性关节病的患者，是以保暖脚部为好的啊。这个小方法教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免去失眠的困扰。
2: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宝石老舅，还有陈楚生、李玖哲共同演唱的《行走的鱼》。

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假装不怕。

场外，所需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临危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来关注体彩啊，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提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刷到彩票内部号码的视频，你会不会心动啊？深圳的李先生就信了，结果14万没了，怎么回事呢？深圳市民李先生因为轻信短视频平台上的彩票内幕，一步一步落入到诈骗陷阱当中，最终被骗14万元。那深圳

件事，宝安区检察院对这个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宝安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各处罚金2000元。这个热衷彩票李先生这事儿怎么回事啊？他刷到一条短视频，博主自称掌握内部号码，可以帮助客户提高中奖率。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先生添加对方微信，并且下载了指定的 APP， 然后提示购买彩票。这初期100元以内的投注，如果没有中奖，都能够获得全额报销，中奖奖金则归李先生所有。尝到甜头之后呢，李先生被诱导加入精准群。诈骗分子啊，称群成员中奖率是 100%， 但是需要完成3次充值提现，累计信誉值。那前2次充值后呢，李先生顺利提现，彻底放下了戒备。然而第3次充值的时候，哎，系统突然显示失败，对方呢要求他扫码转账6.25万元代为操作。此后一名出款专员又以提升信誉值为由，又使李先生追加转账3.5万元。当银行账户限额无法继续转账时，李先生竟然按照对方的指令取出了4.15万元的现金，装入纸盒送到了南山区某酒店旁边的超市。但就在他离开不久之后，微信被对方拉黑，现金也无法追回。至此李先生才意识到啊，自己落入到了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经过宝安区检察院审查，这个案子两名被告人通过了3步诱骗的模式实施犯罪。首先以内部号码不中包赔吸引受害者，接着用小额返利的这个建立信任，诱导他下载虚假的 APP， 最后是以操作异常信誉不足为由要求大额转账，直至榨干钱财。所以说保安检察官特别提醒啊，这一类诈骗往往利用受害人一夜暴富的心理，通过社交平台广撒网，再以精准预测啊、社群洗脑这种手段逐步瓦解防范意识。面对网络上的高收益承诺，务必要保持警惕。中国体育彩票温馨提示，所有开奖号码都是随机产生的，不存在任何什么内部号码呀、精准预测这样的事情。就大家看到这样的事情啊，也一定要防止啊，包括什么不中包赔啊、高概率中奖的信息，都是诈骗分子的编造的谎言。所以请广大购彩者提高警惕，通过体彩线下实体店购彩，远离陌生社交账号推荐的什么投注平台。如果遇到可疑信息或者疑似诈骗行为，务必要保持冷静，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还有就是跟着 AI 买彩票这件事情，就是，有贝壳财经报道啊，有些不法分子正在利用 AI 预测彩票的名义实施新型诈骗。他们有的是通过电商平台推广 AI 建号软件，以不中报销、注资返现为诱饵，诱导受害者不断投入金钱，最终呢，以提现步骤错误为由冻结资金，拒绝返还。此外，还有多个体育赛事预测平台是以 AI 智选，98%命中率为噱头，向用户收取数百元的预测费，提供赛事参考比分这些数据来预测，结果却不尽人意。所以说呢，就有一些 AI 的骗局啊，大家还是要谨防上当的。被骗之后，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就一旦成为类似骗局的受害者，要尽快报警，并且保留相关证据，比如支付记录、聊天记录、交易凭证等等，以便来追究不法分子的刑事责任和追回损失。来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黄小琥的。黄小琥的歌曲来自《说你晚安》。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来聊聊车上的事儿啊，来聊聊汽车行业的一些相关内容。我们今天来说什么呢？就是汽车智能化，中国样本是如何炼成的？有没有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稍后驻足来听一听啊。现在呢，比如说像小鹏的 G6、智己的 LS6、小米速七啊，就 Ultra 这些中国品牌智能新能源车型集体亮相英国古德伍德速度节，当中国产的就是这个什么各种啊这个车驰骋于阿联酋、新加坡等多国街头的时候，中国汽车凭借着智能化为世界所瞩目了。现在呢，就是咱们中国汽车智能化发展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从政策、市场、技术、生态领域都是为全球智能转型提供了中国样本。那我们中国汽车工业委员会啊，也是曾经在那个就有练博会上啊感叹说，近年来随着关键

技术的持续突破，产业链、供应链不断的成熟，属于中国汽车出海的智能化下半场大幕已经开启了，而且风火正燃。相关数据啊，目前我国乘用车 L2 级以上辅助驾驶功能装车率已经突破50%了，为全球第一。随着中高端车型日渐标配泊车功能，泊车辅助渗透率也已经超过20%，居全球前列。2024年，国内乘用车智能座舱的渗透率超过70%。可以说，就是在智能化方面，我们实现了终端先行，产业生态也越发的丰富。在智能智驾算法、激光雷达、高精地图、车规级的芯片关键技术领域，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如地平线呐、黑芝麻智能啊、华为啊、百度这些本土企业，实现了加速的突破。在生态协同上，当前全国已经有50多个城市开展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的测试示范，开放测试道路3.2万公里，大约有1万公里的道路智能化改造了。你像车路云网图一体化优势非常明显，可以说就是当前我国在智能化的技术上是占据领先地位的，在算法、传感器、芯片、通信、云计算、声光电这些所有方面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而且在智能化的浪潮当中呢，中国汽车产业是凭借着前瞻布局和市场活力啊，从跟跑者向并跑者乃至领跑者来进行转变的。所以这些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技术、产品、应用上的一个全面领先。我国在智能驾驶、车路协同、高精度感知这些领域的技术，正以联合研发、标准共建的形式汇集全球。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来聊汽车智能化，中国样本是如何炼成的。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啊！继续来说一说这个，我们中国样本啊，就是智能化这个样本是怎么炼成的。你像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就是现在智能化的浪潮当中，我们从跟跑者、并跑者，现在是领跑者的一个转变。像文远之行、萝卜快跑这些企业啊，通过跟当地政府还有国际出行平台的一些合作，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百度旗下的萝卜快跑先后和迪拜道路交通局、阿联酋自动驾驶出行公司达成了合作，计划在迪拜、阿布扎比开展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个规模化测试和服务。像小马智行、文远之行啊，也是接连宣布了扩大合作或者达成合作，借助这个 Uber 平台全球的平台部署欧洲、中东等海外车队。然后萝卜快跑也宣布将数千辆就是他那个萝卜快跑那个出租车啊，就是Robert Taxi 啊，接入到 Uber 全球的出行网络，今年年底前率先在亚洲、中东市场部署萝卜快跑第六代啊 Robert Taxi。 那电动化会成为出海新三样之一，那么智能化出海同样为我们中国产业、中国汽车产业提供了海外的发展机遇。近两年，你像我国 L2L3 这个驾驶自动化的功能，新车渗透率是比全球平均水平领先接近 20% 的。那么这意味着就是我们中国汽车可以是依托大量搭载智能化功能的整车和大量智能化零部件供应链的这个情况一同出海的，所以这就会成为继电动化之后中国汽车全球化发展的全新支撑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胡坚耀他说，与电动化相比，智能化出海显然要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汽车智能化出海不仅要面临地缘政治等外界环境变化的挑战，那么在技术标准、数据合规、生态服务等方面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呢，中科院战略咨询院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汽车行业特聘研究员陆文亮他说，智能网联功能出海涉及到数据跨境的流动、个人隐私保护和服务出海等问题，那么对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隐私安全等大量的安全合规问题提出挑战。目前呢，有超过100个国家发布了数据安全的相关法规，而且要求各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何来满足各国对智能化安全的要求，是车企智能化出海面临的一个首要核心的问题。比如说啊，欧洲就有非常严格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就是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跟国内在细节上是存在差异的。第二点就是国外汽车消费者当前对智能化功能的买单意愿是不及国内的。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就是国外为什么现在他们放慢了智能化的脚步呢？是我觉得也是需求的问题。怎么样培养消费习惯，切合的当这个驾驶场景，也是智能化出海过程当中需要解决的难题。就以欧洲为例吧，欧洲是国家普遍的面积偏小，路网精细而且多样。德国、英国这些欧洲国家公路密度是远高于中国的，那么这意味着道路网络很复杂。面对差异化的道路，中国智驾如何克服水土不服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人指出啊，就是复杂的地缘政治会阻碍智能化出海的步伐。 从技术发展本身来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机械行业分会会长周卫东，他强调说，我国汽车产业还需要首先攻克车载系统、车载操作系统、高算力芯片这些核心领域的技术短板，来加速国产化的进程，还有多措并举打响我们中国制车品牌。就是中国汽车应该如何打破智能化出海的种种的这种束缚来走向全球。他说呀，要探索多元化智能汽车产业供应链出海的路径的话，首先初期企业是可以采用本地化策略存储的，包括使用数据，还有处理，还有保障数据安全的合规。第二，就是智能化零部件企业是可以依托跨国企业的全球网络来拓展海外市场的。车企还需要结合当地消费者诉求，采用差异化的策略，搭载智能化功能，可以优先推动智能泊车这些简单的功能来出海。近年来，为了精准捕捉海外消费者对智能化的需求，很多车企都在海外建立智能研发中心啊，自主品牌向外扩张，在带来市场扩大和知名度提高的同时呢，难免会带来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争议。所以说，智能网联技术的国际布局仍然需要依托专利系统和标准化的话语权，来以知识产权保航护航我们中国汽车智能化的全球发展。还有就是，你看极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也说了，就是相关负责人也说了，就是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海外专利申请量从2012年开始不断攀升，到2022年达到顶峰。其中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德国等国家的布局是比较多的。那当地汽车产业发展和法律法规和审查标准多种因素，利用知识产权为智能汽车出海来进行开路。当然啊，汽车智能化出海离不开开放协作的全球技术生态。所以说周卫东也呼吁全球各国打破技术壁垒，在人工智能、算法和车路协同协议、数据安全等领域推动国际互准互认，来共建技术标准公约数。与此同时呢，智能汽车也是贯穿了芯片、材料、能源等众多的环节，还需要全球企业联合攻关电池的回收、绿色物流等课题，来打造绿色供应链共同体。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就是最近啊，这个非常火爆的伊兰油啊，伊兰我们现在已经发了大概有2车了。